0: 回弹式的，所以你背上去、哦、它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的重。
1: 对，但是事实上你拎起来就是它是有重量的，
0: 它实际上是很重的。
1: 它背起来之后它会让就是让肩膀不那么的压力那么大，
0: 它就是因为很重所以它才设计了这个减震的功能嘛。
1: 想那不减震也不行啊，孩子那么小都在长身体的，天天拿那么重的东西去压它，所以真的孩子不容易啊。那这个天气呢还对于孩子们还算是比较友好、
0: 哎、天气比较凉爽啊。
1: 对啊，未来一周气温呢虽然也还是高温，但是呢也仅仅是二字当头，初秋的这种凉爽开始显示。如此舒适的温度伴随着新学期的开始，也是有利于孩子调整身心，安心的投入学习。
0: 9月1号啊，今天呢是阴天啊，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点阵雨或雷雨啊，20到26度。明天2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4度。3号呢是阴天，20到27度。
1: 不妨咱们大家都来晒一晒，你自家孩子有没有撑过？你家孩子新开学书包得有多重？且不管他背起来的感受有多重，就咱们去拎一拎，或者说你直接去撑一撑，那个孩子每天背负重多少去上学的？不妨来大家来晒一晒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汪助理老朋友了啊，已经在群里面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
1: 嗯，
0: 他说听广播啦，欢迎汪助理啊，也谢谢汪助理一年四季一如既往的每天早上八点钟把云听的收听链接发给我们。
1: 嗯，
0: 啊，发给大家，
1: 晒晒人家小二，人家书包多重，
0: 发给大家啊。那个谢谢汪助理，大家也可以加群啊，加群来说一说你们家孩子的书包有多重。
1: 对，加群的方式就是关注蹦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你好老朋友的家庭大家庭当中来，一起来聊天啊。
0: 好，继续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1: 1804年的今天，德国天文学家卡尔·路德维希·哈丁通过望远镜在小行星带当中发现了昏神星。时间走到1914年的今天，世界上最后一只旅鹅死去，旅鸽这种生物灭绝了。
0: 1916年的今天，新青年出版。
1: 1917年孙中山当选广州军政府大元帅。1947年的9月1号，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举行胶东保卫战，至12月3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63000余人，彻底打破了蒋介石企图占领胶东半岛的计划，根本改变了山东战场的形势，有力地配合了外线兵团作战。
0: 1955年的今天，武汉长江大桥开工建设。
1: 1974年的今天，第七届亚洲运动会开幕。
0: 1985年的今天，泰坦尼克号的残骸被发现。
1: 1996年的今天，中国南北第二条大动脉京九铁路建成通车。
0: 2008年的今天，以知识守护生命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栏目在中央二套首播。
1: 而那历史上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梳理到了这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那大家也可以回忆回忆这个往年今日你都在做些什么呢。
0: 好，也欢迎未来啊，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大家，大家可以继续来加群。刚才和大家互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撑过你们家孩子的书包有多重。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感谢李队啊，李队给大家传递了一个路况，他说在广场舞街和珍珠街的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路中间有一辆轿车和一辆电瓶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3: 广场舞街我知道，珍珠街是哪条街啊？就现在好多路我都不认识，尽管我天天开车在路上啊。
2: 嗯，
3: 就是广场舞街我知道，就是那个从远很早之前那个珠城影院过来那条路，
2: 就是华夏第一街那附近，
3: 对，那附近那条路，对，广场舞街我知道，但珍珠路那，因为那
2: 珍珠街，
3: 珍珠街那条路口是哪条路啊？我因为那边好几条路口啊，我实在不太清楚。珍珠街什么兴业街啊，广场舞街啊，珍珠街啊。
2: 对，李队跟咱们说一下珍珠街在哪儿。
3: 对，珍珠街啊，广场舞街和珍珠街路口由北向南的方向，路中间有一辆轿车和一辆电瓶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路中间我估计要么这个电瓶车上快车道了，那个地方好像快慢车道分的也不是特别的清晰啊，要不然就是轿车，我能够想象到在路中间能撞着轿车，是不是

0: 哎，那电瓶车从我的左边超车，我当时很惶恐，这是电瓶车吗？这是摩托车吧？然后我也不敢开快，他一会儿在我左边，一会儿在我右边，我也不敢。我说大姐，你先走，我让你还不行吗？
1: 好，谢谢李。
0: 中环线以内区域未悬挂机动车号牌、驾驶无证牌证的电动三四轮车上路，无证驾驶电动三四轮车，将电动三四轮车交由无证人员驾驶。针对以上违规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扣留车辆，并视情节处以罚款、吊销驾驶证、行政拘留等一些处罚措施。交管部门还表示呢，本次的整治行动将紧盯着早高峰和晚高峰，还有学校、商圈、菜市场等重点时段和区域，防止乱象反弹。同时提醒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选择合法的交通工具，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好，对于电动车大家有什么想吐槽的，有什么想说的啊，都可以来说说。
0: 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吐槽不出来吧，因为好多人自个儿都骑电瓶车，我自己就是，但是好在我电瓶车速度不快，每次都很慢悠悠的啊，就在路上经常被嫌弃的那种。甚至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骑那车，我带我朋友说走，我骑车带你，我不坐，那车很慢，就在晃的一个慢慢悠悠的晃，都嫌弃我。
1: 好，我们看爱国力告诉咱们啊，说阿尔卡迪亚东门就是珍珠街，
0: 阿尔卡迪亚，
1: 东门那条街，
0: 啊、阿尔卡迪亚在哪？
1: 哎呦。
0: 好了，我是一个路盲，对不起，我是一个路盲。
1: 主要是咱们不怎么往那一片去。
0: 对啊、反正就是
1: 那片去的少。
0: 阿尔卡迪亚那边好几个小区，好像也挺大的哦。
1: 好，我们知道了阿尔卡迪亚东门那条街啊，
0: 叫做珍珠街
1: 跟这个广场舞街的路口啊，刚才由北往南的方向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请大家要注意避让，同时
0: 晒一晒你家孩子的书包有多重啊。再一个呢，就是大家平时在路上，无论你是开车还是骑车在路上啊，对于电瓶车，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三四轮的电动车，大家有什么想吐槽？
2: 立交桥主体同步实施站改、铁路四电迁改、排水配套等附属工程。龙子湖区住建交通局副局长蒋鑫，
3: 建成后将新增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铁路通道，打通南北向交通瓶颈，完善片区路网结构，有效分流解放路、延安路等跨铁路交通压力，缓解高峰拥堵，提升蚌埠站周边通行效率。
2: 记者韩云飞报道。
0: 关于这个解放二路下穿的这样一个工程，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啊，咱们城市的一些建设进度其实也是在预示着咱们蚌埠市未来的改变。好，继续来说一件事儿，其实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件小事儿，
1: 也是关系到电动车，但是呢这是一件暖心事儿，
0: 就是电动储物格它有一张字条啊，390多天，一年多之后才被发现，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事主呢也觉得，哎呀，当时瞬间就很后悔，咋回事呢？就是湖北武汉市的一位杨先生，偶尔在电动车的储物格里发现了一张字条和20块钱，当时他就愣住了，拿着这个字条，很久没有启动车子，之前所有的抱怨瞬间就变成了后悔。这时间呢要回溯到一年多以前，去年的7月24号呢，杨先生加班到很晚，从公司下班回家之后，他的电动车是停在这个地铁站口的，他说当时很累了，走近发现哎，后视镜不翼而飞了。当时杨先生就回忆说呀，那辆电动车是他3月才买的，还是新车呢，半年的新车，很生气，觉得判断是有人恶意把这个后视镜掰掉了，还拿走了。
1: 所以呢，杨先生掏出手机发朋友圈吐槽了，说现在人素质真低啊。第二天呢，杨先生无意中在电动车后面的储物格里发现了后视镜，经过检查呢，镜面并没有破损，
0: 也就是说是后视镜没有被人拿走，
1: 对吧？
0: 他说今年的8月20号，这杨先生骑车的时候呢，往前面的这个储物格里面放矿泉水的时候呢，竟然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和20块人民币，他当时很纳闷，这哪来的呀？ 他自己一看，顿时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了。原来啊，这纸条上写着说，不小心碰掉了您电动车的后视镜，实在是抱歉。查看了您的后视镜没有破损，安装维修费用赔给您20元，放在您的车后备箱里了。后备箱其实指的是前面的这个储物格。
1: 他说呢，自己之前还在心里。

0: 员猜测是有人恶意搞破坏，甚至呢在现场还骂人啊，完全没有撞掉后视镜的陌生人，没有趁着深夜悄悄溜走，而是留下了赔偿金和诚恳的道歉。杨先生很惭愧啊，他把这次经历再次发到朋友圈澄清，并专门向这位素未谋面的君子致歉。
1: 哎，
0: 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致善良陌生人迟到一年的道歉，我也是今天翻电瓶车才发现我当时以小人之心了，也祝您好人有好报，一切顺利，天天开心，善良的陌生人。
1: 杨先生呢也说了，希望这位陌生人能够联系我，要当面向他道歉。他说我要为这份善意点赞，钱不重，但是心意很重。这一张390多天前的纸条，让人也是心头一暖啊。误会解开了背后，其实是可贵的双向奔赴，犯错不逃避的担当，还有知错就能够自省的坦荡。多一点换位思考，世间处处有善意回响。哎，就是这么一件事儿。哎，这件事儿让我想起了我之前的一件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我之前也是，就是无意当中刮蹭到了别人的一辆车。
0: 嗯，
1: 但是那车主也不在。
0: 嗯，
1: 他停着的嘛，我左转刮人家车了，完了后我就给他这个车上留了一个字条，还留了我的电话号码。
0: 嗯，
1: 人家后来打电话来了，我说哎呀，那我没事，我也有保险嘛，我当时也拍了照了，我的事儿我承认。那个宝马车司机就说没事儿，妹子没事儿，就冲你这个字条算了，就这小小七寸的，他说我车反正被刮的也不止一处，后来这事儿就算了。
0: 所以我就是觉得大家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看到自己的车被刮蹭了呀，或者像他这样这个电瓶车的后视镜一开始没了，以为被人恶意掰断了哈。
1: 对，
0: 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多一些善意的去理解。
1: 对
0: 啊，而不是恶语相向。
1: 就是因为如果说你的态度够诚恳的话，
0: 嗯，
1: 其实车主有的时候他可能也不是那么在意，可能就像我的车如果被刮了，其实我不是被刮这件事儿我很生气，我可能会生气的是对方的一个态度。就是如果说对方有着很诚恳的态度，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都是 OK 的。但如果说你一味的就是逃避责任，又或者说直接下了车之后直接就路怒症就犯了，直接跟你怼，那可能这个脾气一上来的谁也不会让谁。所以本身这个刮蹭的本身啊，它不是个事儿，事儿是关键，两个当事人的态度。
0: 对，大家平时不论是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还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事例当中一样啊，就是反正我觉得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就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包容，多一分善意的去对待别人。好，我们看到老朋友美丽姐，她说打卡喽，老朋友们早上好。
1: 嗯，也欢迎大家，
0: 欢迎美丽姐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和我们互动啦。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黄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未来呢点了一首歌，他说点一首 Never Say Goodbye。
10: 嗯，
9: 大家还记得这首歌吗？
10: 这首歌咋了？你们还有故事啊？这首歌
9: 没有呀，我就说这首歌旋律其实还挺朗
10: 朗
9: 上
10: 口
9: 的。
10: 我的女孩嘛，啊，我以为这是你们的这个曾经的故事呢。我说还记得这首歌吗？突然有一点这个脑子想的有点多啊。
9: 想多了啊。
10: 继续看一下李队。
9: 李队说珍珠街就是以前的涂山路以南的兴业街
10: 啊啊啊，
9: 东起紫金名流西门到阳光院的东门
10: 啊
9: 啊，跟我们说的很清楚了。
10: 好啊，就是这个珍珠街啊。好，
9: 好，谢谢李队啊。
10: 下次我去跑。
9: 那么记者呢从蚌山区重点工程建设中心了解到，位于新民路，你看这又来一条路啊，新民路，新民路南侧红叶南路北侧解放路东侧的春晓路，春晓路、
10: 这个我知道，因为那儿有一个小区叫湖

0: 山春晓啊、
1: 目前呢已经完成主体施工，正在进行附属工程的施工。
0: 住在东部片区的市民可能已经发现啊，老水泵线的沿线又长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的交口，主车道的路面呢都已经铺好了，行车标线也都已经施画完毕了，远远望去确实很喜人的一条新路啊。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目前这个交口还处于建设的阶段，附属工程还没有完工，具体开放的时间暂时未定，标线是画好了，不等于可以通行。在正式开放之前，还是请大家不要盲目的驶入，一定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提示，还是安全第一。
1: 嗯，那为什么又是老水泵线呢？很多市民可能不知道啊，如今这条安静的绿化带曾经是纵穿蚌埠中心城区的一条铁路水泵线。
0: 嗯，
1: 火车一来，道杆放下，兰陵路、黄山大道等道口堵的是水泄不通，是不少老蚌埠人的共同记忆。
0: 2020年水泵线外迁工程完工之后呢，老水泵线正式停用了，压在城区东西向交通上的一字形阻断从此就有了打通的机会。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老水泵线断头路打。
1: 还有时间呢，在2021年的9月13号的时候呢，胜利东路道口开放交通了，这个比原计划提前了12天。
0: 嗯，
1: 至此呢，老水泵线断头路打通工程九处通道全部建成。
0: 去等待它建成之后呢，周边居民的出行会更加的方便，东部片区的东西向的联系也会再添一条毛细通道，像毛细血管一样一条一条路哈。
1: 从被火车拦腰截断到九处通道全部通车，再到如今春晓路交口主体完工，一条老铁路的退场换来的是一座城市路网的舒展。路是慢慢打通的，城是慢慢变新的。
0: 对，你看以前咱们从这个西边到东片区的时候，你得绕一大圈儿，
1: 对，
0: 然后中间还有可能会遭遇火车挡道，但是现在不需要了，很多条路口已经可以让你直接通行了。
1: 嗯，那么这几年关于这个老水泵线打通这九处通道啊，
0: 嗯，
1: 这几头不是这几头了，这几条
0: 路啊，
1: 这几条断头路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0: 也确实让周边啊，这个很多的小区出行也更加的方便了啊，学生上学也更加的方便了。最重要的是没有火车挡道了。你想这火车挡道，以前咱们是这个，我们这个单位可以说是感受最明显的。
1: 对，
0: 经常就一个就是会给同事，哎，给我扯两分钟，给我扯两分钟，我挡到了。
1: 我原来就是跟波哥上节目的时候，
0: 是
1: 他经常就是走到那个火车挡道了吗？
0: 对，
1: 哎呀，火车挡到了，火车挡到了。
0: 就是经常我们有
1: 人发消息，
0: 对，有人开会的时候，你说以前我们都是周二下午开会嘛，
1: 嗯，
0: 周二下午2点半开会的时候，经常有同事会迟到。我说不用讲，挡道了，因为我们在这儿就能听到那个火车的挡道当当当的声音哈。但是这样的历史呢，可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当年的这个水泵线挡道的时候，给你的出行造成了哪些困扰，而现在又变成了怎样的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
1: 好，沉默是金说，各位老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沉默是金啊，好久不见了。
0: 嗯，
1: 大家可以继续来加群，在群里面和咱们来聊天互动，关注蚌埠综合广播啊，蚌埠广播就是这个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0: 已经95岁了，我妈妈也已经90岁了，
1: 我的太奶奶今年已经102岁了。
2: 我家的最小的小孩跟我妈妈整整相差了100岁。
3: 妈妈就像我们家的一棵苍天大树，她把我们6个子女养大成人，很不容易的。妈妈在生活当中经常教育
4: 双向老得像个孩子，我们能否报以一样的关爱？敬爱老人，不只在重阳。
5: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FM107.9，你好，老朋友。
6: 开学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收心指南啊、怎么收心。
7: 对，你看这个夏去秋来啊，全市的中小学也是迎来了开学季，从轻松的假期节奏切回到规律的校园模式。那不少家长就开始担忧困扰，说孩子写作业磨蹭怎么办呀，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怎么破呀，开学的收心该从何入手呢？
6: 连日来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安徽省中小学优秀班主任、蚌埠市首届名班主任刘俊英、蚌埠市第一实验学校班主任李振、蚌埠六中老师高翔、蚌埠市城南学校班主任于敏、蚌埠市翰林小学班主任蒋小萌等5位蚌埠优秀的教师，他们结合自己带班的经验，分享了实用可操作的干货建议，助力家校携手护航孩子以饱满的状态来迎接新学期。
7: 比如说孩子写作业磨蹭怎么办呀，收好手机玩具，做好规划，这一点很重要。那这个带班30多年的刘俊英就道出了最真实的一些心里话。他说孩子写作业磨蹭，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真不是偷懒，就是好习惯没有养成。他曾经获得省5一劳动奖章，被评为蚌埠市学科带头人。在他的经验里啊，很多孩子总爱催孩子、盯孩子，不停地唠叨，其实越催越拖拉，越盯越不专注。
6: 他给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说孩子写作业前把手机、电视、玩具全部收干净、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环境，花2分钟让孩子自己规划作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自己定小目标。写作业的过程中不打扰、不插话、不频繁送东西，孩子专注完成就及时肯定鼓励，慢慢的就自律了。
7: 于敏同样是强调环境的重要性，他强调家长给孩子

0: 营造一个独立的学习环境。但是一张干净整洁的书桌，没有玩具和其他杂物。他建议家长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属于自己的闹钟，帮助他养成定时定点的一个学习习惯。于敏说呢，在学习之前，家长可以让孩子定一个准确的时间预期，比如今天完成这项学习任务，我要用多长时间。此外，学习开始前，先喝好水，上好洗手间，途中减少就是途中的打断，让孩子上课和写作业的时候不容易分心啊。你就发现家长有的时候喝点牛奶哈，吃两块苹果哈，人家干事干得好好的，你非进去打断人家干啥？
1: 对，有时候尤其是我跟你讲，尤其是家里有老朋友的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尤其是爷爷奶奶，
1: 对，
0: 说哎呦，孩子写作业这么长时间了，要不要喝口水呀，
1: 要不要吃点东西呀？
0: 孩子不傻，他渴了会喝水，他饿了会出来找东西吃。
1: 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有的孩子上课不专注，
0: 要叮嘱他认真听，不如带着问题去听课啊。面对孩子上课走神的问题，刘俊英就直言说呢，不少家长总是喜欢叮嘱孩子上课要认真听，其实根本没用。真正管用的是每天睡前花2分钟时间过瘾。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心里很清楚的，你越是跟他这么说，越是体现出了你对于孩子的不信任。
1: 此外呢，刘俊英老师还特别提醒家长要注重陪伴与鼓励。他说家长要鼓励孩子，多陪伴孩子，适当问问孩子学习上有没有吃力的地方。他建议当孩子遇到困难时，家长要鼓励孩子主动求助，有不懂的问题多向同学老师请教。在他看来，培养孩子敢于提问、善于求助的习惯，比单纯盯着课堂纪律更有长远价值。孩子一旦在课堂上带着问题听，课后追着老师问，专注力和学习动力都会显著提升。
0: 因为孩子他天生具有对外界世界的一种好奇的能力，他只要带着好奇去听课，带着问题去听课，这就是他的动力。在于敏看来呢，定时定点的学习习惯一旦养成，孩子的时间观念就会显著增强，不仅写作业的效率会提高，课堂上持续的注意力也会随之改善。
1: 那么如何收心呢？首先就是要调整作息，给身体一个缓冲期。李振老师建议啊，按照学校的作息早睡早起，逐步的改掉熬夜睡懒觉的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高翔老师呢，同样主张温和过渡，假期的作息相对自由，建议呢逐步调整睡眠时间，合理管控电子产品，将注意力慢慢的回归到学习生活。
0: 整理学习空间，让环境先开学啊。高翔就提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整理书桌，备新学期的文具与学习资料。整洁有序的环境呢，是可以唤醒学习的状态的。亲手包书皮，制作课程表，这些小小的仪式感能够帮助完成开学前的一个心理转换。蒋小萌呢，也建议将娱乐活动替换为晨读、阅读、下棋等一些益智活动，每天坚持早晨起来晨读20分钟，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
1: 开学起，同学们可以设一个跳一跳够得着的小目标。高翔老师说呢，不必急于设定过高的期许，确立几个切实可完成的小目标，小步推进，重建学习节奏与自信心。李振老师呢，建议家长帮助孩子做好细致的开学时间计划，确定一个个细小的目标，越细致越容易执行。
0: 做好作业体检，消除焦虑的源头。蒋小萌就说了呢，对照暑假作业的清单，检查完成情况，做到保质保量不漏交，同时要坚持运动，养成生活的好习惯。这李振说呢，同学们要练习自主的去整理衣物，收拾书桌，提高自理能力，学会自己收纳书包、文具、作业本，同时整理仪容仪表，修剪指甲，备好校服、红领巾等，新学期就要有新面貌。
1: 有没有在8月31号的时候还在赶暑假作业的？
0: 那肯定有。身边的老朋友是不是也会很愁，说哎呀，我家孙子孙女儿怎么这样啊。
1: 我跟你讲，昨天那个30号不是孩子们都报道吗？
0: 你们家孩子还赶作业了是吗？
1: 不是30号就是都在报道嘛。然后报道完之后，班级的群消息我就看到了，老师开始发了、 比如说哪一项作业他报学号啊，哪几个同学没有完成的，
0: 不报名字报学号，
1: 对对对，就是反正就是到这个最后一天了还是有没完成作业的同学。
0: 我跟你说我上学的时候也会有，就像我这样的好学生上学的时候毕业

0: 是开学之前前一天检查作业的时候还发现，哎呦，好像还差一篇作文没写呢。就大家上学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过开学之前的几天赶紧赶作业的情况？
1: 肯定有。
0: 其实上学，我不知道你那时候小时候上学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
1: 嗯，
0: 就我上学的时候，我会提前把比如说英语和语文的作业，
1: 嗯，
0: 会提前做完，然后就那个数学作业啊，嗯、就是拖，非得拖到最后才行，就是特别不喜欢的科目。
1: 你不喜欢数学，
0: 就往后拖。
1: 嗯，
0: 后来上到就是中学之后，像什么物理、化学、理科的作业就拖、嗯，先完成文科的作业，像历史、政治当时的作业，就很快就完成了。就是那时候还是凭喜好吧。
1: 我倒不是这样，我倒是反正一布置作业下来呢，我就赶快写，因为我想着我把作业写完了，我就可以玩了。
0: 就是我是两头忙的那种。
1: 嗯，
0: 就是开始忙，后面忙，中间忙。
1: 啊、嗯，我是开头就忙。我的习惯就从小的习惯，我就先把这些作业都给他写完了。
0: 推迟满足感啊，蛮好的。
1: 都给他写完了、嗯，然后写完之后，我就觉得我会有大把的时间出去玩。哦。胜利路火车拦道、
0: 哦、
1: 哎呀，眼睁眼的看着时间赶不上了，
0: 哎呀，这个常事儿。
1: 那最后呢？最后
0: 常事儿啊，
1: 最后他赶上火车了吗？
0: 对，
1: 迟到了
0: 吗？啊、哦，火车挡道确实挺烦人的。嗯、你看，还得看哪个盯他哪个，你越盯越没用，嗯、越盯越没效率。
1: 哎，但愿每一位孩子都能调整好状态，元气满满，奔赴新的学习旅程。那你们家孩子做好开学准备了吗？有哪些开学的小妙招？也欢迎大家分享交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是亚琼。
4: 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我们来看一下群里的朋友都在说些什么哈。
4: 沉默是金，之前不是告诉我们说有一次去高铁站送乘客，然后就是因为火车挡道，然后看时间赶不上了嘛。他说最后的结果
3: 没赶上，
4: 就是没赶上。
3: 对，你看这多闹心啊。是不是我们以前有的时候迟到啊，开会迟到，甚至上节目都迟到，那为啥？就是因为这个火车挡道啊。
4: 对
3: 吧？
4: 但是这个那几条断头路打通之后，老水泵线拆除之后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3: 对，就是再赶不到就不是火车的事儿了，你的事儿。因为那时候火车挡道吧，你不知道它啥时候会挡，甚至你都不知道它挡多长时间。很烦人啊。一条消息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妈妈，几个妈妈不是带不好孩子嘛，就是觉得孩子又闹腾又调皮，一个暑假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呢就把家里几个就是姑姑就把这孩子都扔给舅舅了。就不是说舅舅是干啥的，舅舅原来是军校的教官。哎，这个舅舅带着家里的这些熊孩子哈，就是每天早起去锻炼，还带大家去爬山去玩去干各种各样的事。哎，这些孩子们反倒还喜欢跟舅舅在一起，他们既锻炼了身体，还不玩手机了，不玩平板了，而且还特别有特别自律了，特别有纪律性了。就是有的时候吧，你确实得因材施教。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你家长做什么样，孩子学什么样。那个当教官的舅舅每天就是早睡早起，会锻炼身体，带着孩子们一起。不像有的家长啊，你要求孩子什么都别干，不要看电视，不要玩手机，自己刷抖音刷得一头劲啊，跟孩子说你好好写作业，然后这边自己开始刷手机了。你说那孩子不就有样学

0: 一样吗？
1: 啊，你在玩手机，你在打游戏，你让孩子好好学习，就像自己天天泡在麻将馆里面，跟别人说，哎呀，我家孩子学习不好，你问谁呀？你得问问你自己呀，是不是？嗯，所以
2: 呢，在这里，我们要表扬汪助理。
1: 对，因为他自己做得好。
2: 对。
1: 所以给孩子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2: 他呢，平时你看，有时候喜欢跑步。有时候呢还要这个忙碌工作上的事儿，
1: 对，
2: 所以呢也不会说每天抱着手机不放。
1: 嗯，
2: 那抱着手机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在跟咱们互动或者是听广播。
1: 他说了，会不会因为书也没看，因为就没有碰书包？你都放假了，你还碰什么书包啊？书包只有上学的时候啊，才去碰的。他不碰书包，那就对了。要是我也不碰。
2: 啊，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汪助理他们两口子挺会带孩子的。
1: 哎，我们俩孩子都挺好哈。
2: 对，俩孩子都特别好，特别自律啊。
1: 嗯，
2: 而且这个自理能力啊，各方面都很强。
1: 哦，看一下这个美丽姐，美丽姐说，
2: 好，我们来看美丽姐的语音留言啊。好，我们汪助理呢，也可以继续在群里面和我们分享您的带娃经验啊。看美丽姐怎么讲，
1: 在咋说？
3: 我家外甥玩了一个暑假的手机，昨天开学去报到。我远在，
1: 远在啥？继续。
3: 我家外甥玩了一个月的手机。我家外甥玩了一个暑假的手机，昨天去报到了，开学。
2: 没说完，
1: 没说完啊！开学他在住校，远在千里，我还叮嘱他别忘了把手机啥。
2: 好，可以重新发一下啊，美丽姐。
1: 嗯，
2: 看刘倩怎么说。
1: 她说怎么讲呢？我现在看到好多视频，开学的时候孩子都没啥，反而哭哭啼啼的都是大人。对啊，大人焦虑啊，大人觉得他这个对自己没有自信啊，他觉得自己的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大人会把自己的那份焦虑和不自信投射给孩子，他觉得孩子不好好学习啊，孩子做不好事情啊，其实不是孩子的问题，是家长对自己没有自信，把这种不自信投射给了孩子。就好像我们家长经常会说，哎呀，我们孩子啥都不行，你家孩子真的是啥都不行吗？是可能你觉得自己啥都不行，所以呢，你觉得孩子啥都不行。因为如果孩子啥都行了，你怎么能从孩子那里得到价值感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就像刘健说的，不是孩子离不开大人，现在是大人离不开孩子。说的真对。
2: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美丽姐把刚才的消息又撤回了。
1: 咋回事啊？你撤回了我们都听到了，就是你外甥玩了一个月的手机是吧？
2: 可以重新发一下啊，重新发一下想表达什么。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金山路。
1: 蚌埠山区加快了推进金山路改造的月度，目前新城实验学校万达广场附近的路段已经实现了通车，有效保障了秋学开学学校周边道路的交通顺畅。
2: 什么叫秋学
1: 啊？秋天开学。
2: 重新说，
1: 秋季开学学校周边道路交通顺畅，有了有效的保障。
4: 原兰陵路下穿早晚高峰长期拥堵，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此次改造新建两座12米加12米大型桥涵，实现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车道分离。目前铁路下穿以西金山路段相关施工工序已基本完成，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沥青滩铺全部收尾，部分交通标志标线正在完善。蚌山区住建交通局市政所所长马小虎：
5: 我们为了保障秋季开学周边道路通行安全，西边的新城实验学校和万达周边已经全线通车。
4: 金山路改造项目西起朝阳路，东至环湖西路，线路总长 4.3 公里。项目聚焦内涝积水、交通拥堵等民生痛点，通过道路翻新、桥涵新建、管线优化等一系列改造举措，全面提升道路通行条件和片区防洪排涝能力。目前杭华路以东路段正在抓紧施工，预计9月底全线通车。记者周学伟报道。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7: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6: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7: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6: 你好，
7: 你好，老朋友。
8: 老朋友美丽姐啊，刚才撤回了好多条信息啊。她说，叮嘱她的孙子对吧，别把手机带学校去了。她住校不许看手机。她说，你看我心操的。
9: 是吧？啊，现在好像据我所知，好像不是不能带手机，好像

0: 一样。
1: 是不是这个寝室里面有那个电话？是不是可以让我打电话进去？
0: 啊，那也有可能，也可能宿舍有电话。
1: 那这样的话，我一天都要给我家孩子打一电话，我得了解他的情况，
0: 然后
1: 知道他怎么了。
0: 然后一宿舍好几人，然后天天
1: 排队等电话是吧？
0: 排队接电话，
1: 这不就是以前咱们上大学的时候情形吗？咱们上大学那会儿没手机啊，不就一个寝室六个人，不就用那一台电话吗？可不就是排队打电话吗？甚至一个人电话讲的时间长了，剩下人都其他人都还不乐意。
0: 不错了，你们以前寝室还有电话，我们以前寝室是没有电话的，
1: 一层楼一个电话是吧？
0: 也不是一层楼，
1: 是吧？
0: 就是一个宿舍，那一栋楼或者是两栋楼，
1: 楼下才有一个
0: 电话亭，楼下才有一个公用电话亭。
1: 看来我们学校条件还不错啊。总之呢，你让孩子现在不跟家长联络，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且不说我放不放心他吧，反正我自己心里确实是会有一些焦虑的。
0: 对，其实就像刚才刘健说的很对，其实现在大多数的时候是家长离不开孩子。
1: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孩子想跟我联络的话，如果就是他不能够及时和我联络，那我觉得这个学校的管理是不是也会有些问题呢？
0: 不放心，
1: 我对，就是说实话，我不是对孩子不放心，有的时候会对学校不放心。你是不是能照顾好我的孩子啊？一个老师，现在好像是一个老师管几个班，或者说有一个班一个班主任，或者有一个什么属于宿管老师，还是叫生活老师、生活辅导员，对吧？一个老师真的能够管得了那么多学生吗？能够面面俱到吗？我觉得可能中学生会好一点，会有自我调节的这种能力。但我觉得如果说你把小孩子上小学就让他去住校，这跟留守儿童有啥区别啊？我真不明白啊。
0: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吧，啊，观念也不一样。大家呢也可以谈谈自己的观点啊。
1: 嗯，
0: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位好人
1: 啊，的哥孙健。
0: 哎，的哥孙健，他呢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其实呢他还有其他的很多工作啊。
1: 嗯，
0: 他这个孙的哥呢为人很低调
1: 啊，是吧？
0: 很低调，但是呢他也低调的在做着好事儿。
1: 好，他做了哪些好事呢？
0: 我去采访他的时候呢，他本来是不愿意说的。
1: 嗯。
0: 哎呀，他觉得这都是随手的事儿，没什么可说的。
1: 嗯，
0: 我说其实你既然做了这么多好事儿，可以跟咱们来分享分享，说给大家听一听嘛，对吧？
1: 嗯嗯。
0: 啊，他呢就回忆起自己曾经帮助过这些都是路人啊，陌生人。
1: 嗯，
0: 帮助他们的几件好事儿，比如说有一件，就是他在这个金山花园门口拉到了一位女士。
1: 嗯。
0: 然后当时呢，这个女士呢就告诉孙的哥说，他的舅妈得了那个阿尔茨海默症，就找不到了。
1: 嗯，
0: 然后结果孙的哥就是带着这个女士呢
1: 一起去找，
0: 就是在街上巡游，在那开着找，从那个金山花园开到这个龙湖这一片，就慢慢的一边开一边找，一边开一边找，结果跑了一上午。且不说这个耽误了多长时间，他也没收人家车资。
1: 嗯，
0: 好在是最后他舅妈
1: 找到了
0: 啊，这个老人找到了啊。当然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情啊。
1: 嗯，
0: 还有一些事情，那我们接下来就听我们的的哥孙健来聊一聊他帮助这些陌生人、帮助老人的所做的这些好事儿。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采访到的这位嘉宾是来自我们雷锋车队的孙健啊，他也是一名的哥。你好，孙健。
3: 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
2: 您是哪一年加入雷锋车队的？
3: 我就是今年2026年，然后加入这个雷锋车队的吧。
2: 当时为什么会加入雷锋车队呢？
3: 因为我知道这个协会，他常年就是坚持这个免费接送呀，包括助人为乐这些公益活动。我本身呢，我也是一个就是热心肠、正能量的人，所以我就选择加入了的。
2: 都是大家志同道合的一群队友，对吧？
3: 对对对，是的。
2: 我相信您平时也做了很多好事儿哈，那今天就跟我们分享两件。
3: 分享两件，我记得在我印象当中，那个有一件就是，我在那个巡游的时候啊，在那个金山花园，上来一位女士。然后呢，当时他也很着急，然后他就和我说他的那个舅妈，因为他舅妈得了那个阿尔茨海默症，就是俗称老年痴呆嘛。然后就是走家里边，就是他的舅舅然后不注意，他自己出门了。然后就是连那个坐到我的车，然后让我和他一起去找一下。然后 他因为他的家在那个龙湖边，就是

0: 黄湖西路那个位置，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就开到那个位置，然后大概是早上9点多，我们就顺那条路，然后开始走，然后就是整个一个就是龙湖边嘛，就是大街小巷，我们就来回转，来回转，找了好久，一直找到11点多还没找到，就来回在那一片就是开着车，然后来回绕，来回绕，就是在找这个。老人，到最后是在什么地方？到最后我跟他说的，我讲，不行的话，把这个范围要么扩大一点嘛，然后我们就扩大，然后就顺着环湖西路一直到哪里？到解放路上了，在那个奥体那个位置。然后呢，那个过那个红绿灯的时候，我是准备右转上解放路的。然后我看大概有50米的样子，我看到有一个老人家拿个手提袋子，然后呢穿着这个红色的衣服。我当时跟那女士说，我讲是不是这个？你看一下。她当时离这么远，她当时一眼就认出来了，讲的就是的。然后呢，慌了下车，然后就跑去，然后把那个老人家带回来。当时老人家。真是那天又热，哎呦，一身的汗，那真是的。当时那个这位女士啊，抱着她的这个舅妈都哭了，这个确实当时也挺那个的，这个。然后上车过后，然后左一个谢，右一个谢的，真是的，我当时也挺暖心那个。然后我就给他们送回他那个舅妈的住所，
1: 就是说当时。您在金山花园拉到这名女士，然后陪她在路边，然后找她的舅妈，一直找到这个新奥体中心这一片，
0: 对，他是整整看跑了有多远？我感觉就是直线距离都有6公里都不止。
1: 当时一共找了多长时间呢？
0: 他是大概9点多左右的时候坐的我的车，然后一直找到将近12点多，12点半的样子。对，他就是不停的在那一片绕，然后那个开着车，然后呢就是我也在看，就一边开车一边开得慢呀，然后一边开车一边就是我们来回找来回找，就这样顺着那个路大路小路来回捋来回找。
1: 那您也没有收他的车资吗？
0: 对，当时下车，然后。他要表示给我说，哎呦，不用了，你这只要找到就好了。然后呢，那个美女真是千恩万谢的，是吧？然后又要给我转钱干嘛的？我讲不用了，不用了。我讲你这是我们也是雷锋车队的，是吧？我们也是做好事。每一天我们正常，然后在路面上遇到大家就是棘手的事呀，有解决不了的，我们能帮忙就帮帮忙嘛，对吧？
1: 那您会不会觉得，你看又耽误了您一上午的时间，然后也没挣钱？
0: 那倒不会，那不会。既然我选择加入这个车队了，还有一个都我自己自身，我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嘛，所以说我没感觉到有什么，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平常的事，遇到了嘛，对吧？我们能帮一把，肯定要帮一把的，对吧？
1: 所以要为您的善心点赞啊！今天呢，我们孙健老师呢还要跟我们分享另外一件事，是吧？
0: 对，还有一件事就是，应该是在五月份嘛，那时候天也是刚刚起，刚刚想热，然后我傍晚准备收车，准备回家，正好走在那个桃花源，然后那个路口，我看到一位大娘在路口比较焦急的在拦车，然后。我也准备回去了，我看他比较着急，然后我就过去了。过去过后问他，他说你帮忙进一下小区啊，我进小区了。进小区过后，然后他说他家里边的那个大爷嘛，然后就是忽然就摔了一跤，然后就人不能动。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进小区，然后上楼把他就是扶了下来。扶了下来，我们一起，我给他送了那个，淮北医院，对，就给他送了过去，然后一路，开的也比较快，因为比较着急嘛，看他不能动了，所以我就给他开到那个就是住院部，就那个急诊部，我直接把车就开进去了，开进去过后，然后我就直接，下车，然后开到急诊室门口，然后就这个找那个。给他找一个那叫轮椅，然后我把人给扶下来，给我安排好，然后我就离开了，对。
1: 就说您到他家里面帮他的老伴扶上车，
0: 对对对对，是的，因为
1: 然后，
0: 他住在3楼，
1: 还一个女同志估计也弄不动，
0: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您上3楼到他家里面把他的老伴扶上车，然后再给他们俩送到医院，再给他抬下车送到医院，是吧？
0: 对对，我给他送到那个急诊室门口，然后我给他扶了下来，抬了下来，然后我再走的，对。
1: 就是这件事儿，就是您也是没有收车资的。
0: 对对，因为当时也比较紧急，哎呦，他我当时，然后他人进去了，我就直接他要付了，我让你赶快去忙嘛，然后就直接就走了。对，
1: 那像您做这样的事儿，有没有觉得，你看我白忙活一通，有没有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没有，真没有，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抓紧时间，什么事，对吧？人命嘛，大于天呀，抓紧时间把他送到目的地，是吧？
1: 听说在二附院门口你也做了一件好事儿，是吧？
0: 二附院，对，二附院的是那个一个老人家，正好他就是坐轮椅嘛，就不太方便，然后可能是在那拦车拦的比较久，估计有可能不太方便，有的大概不太愿意拉还是怎么的，然后我就停下来，我就是下车给他扶到车上，然后就是把他那个就是轮椅嘛，给他收好，然后放到后备箱里，然后我就给他送回了家，送到那个他们家的那个单元楼下。
1: 而且呢，我们孙健老师在每年高考期间呢，也是来回好几趟，就是免费的接送我们的高考学子啊。其实我相信，刚才您给我们列举的这3件好事呢，只是在您做的好事当中，众多好事当中的其中3件，应该还有很多很多。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路上嘛，在路上经常在路上跑，大大小小事遇到也比较多，有时候我们也想不起来，呵呵，只能讲有印象的，有时候能想出来几件啊，对。
1: 为雷锋车队的一员，在这里还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说呢？
0: 我们都是一直践行这个雷锋精神啊，就是奉献自己嘛，奉献他人，然后就是我们一直灌输的就是三免三帮服务，是我们就是常年爱心的善举，我们用这个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个雷锋精神的永存啊，对，这也是我们这加入雷锋车队这个一直以来的这个灌输的这个思想，对。
1: 好，那请您把我们雷锋车队的三免三帮的服务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三免三帮，然后就是超过80岁的，我们就是免费，然后接送，对，然后就是残疾人，然后就是孕妇，就是对，就是8个月，然后就是孕妇坐车是免费，对，
1: 这是三免，对吧？
0: 对，
1: 那三帮呢？
0: 三帮就是只要是遇到什么事，我们能搭把手的，我们尽量搭把手，就是包括在路上呀。在路上，如果要是车子抛锚了，我们就是可以帮着去搭个电，然后就是轮胎如果没气了，我们可以就是，有充电器，充那个这个充气棒，我们可以帮忙给充个气。对，对，路上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了，都可以，因为我们有雷锋车标车这个标志嘛。路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忙的，可以随时招手，我们会随时停。对，
1: 好，那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雷锋车队当中。孙健老师啊，您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又是雷锋车队的一员，您最想被大家理解的是什么？
0: 最想被大家理解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我们在做这些好事的同时，希望就是想得到大家的认可吧。我感觉是这样，对，因为我们在就是讲我们在我因为我们在无私的做这个好事啊，不，我也不希望就是讲呢，得到回报呀怎么的，但是呢，我希望就是我在做这个好事的时候啊，哎，我其实心里边是得到一种满足的，就是心情每做一件事，心情是比较愉悦的，
1: 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0: 对吧？对对对，
1: 啊，
0: 有些话我也讲不好，我也讲不出来。对对，我只能就是讲，我感觉我自己就是说到什么，我感觉就是我内心就是这样的想法。
1: 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孙健老师的分享，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您做的这些好事儿。
0: 嗯，好的，好的，好
1: 好，
0: 的。
1: 谢谢您，好，再见。
0: 啊，好，再见哈。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

0: 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2: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3: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2: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美丽姐说，她家的外孙啊，今年高二了，大小伙子了。有一次返校偷摸的把手机带走了，老师发现后打电话让女儿去领人回去休课两天。你看个气人娘嘞，这孩子大了也不省心。
6: 怎么讲，孩子有一些自主性吧，他觉得他想带，那他应该是有他的目的的。关键是咱们大人要把解决的事情，就是他为什么要偷摸把手机带走，他有什么样的诉求啊？解决了他的诉求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偷摸带手机这件事儿啊。
5: 那就是说他们这个学校是不给带手机的呗。
6: 可能吧，
5: 是吧，
6: 对吧，可能是不给带手机，但是我觉得可能孩子都会偷摸都会带吧。没有不带的吧。
5: 一者人心说，大家早上好呀，新的一个月开始了，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经九月了。
6: 给这个开朗乐观充满爱心的的士司机点个赞啊，向雷锋车队的同志们学习。
5: 这是爱国丽说的啊，我们记住这名的哥的名字啊，他叫孙健。未来说雷锋精神永流传
6: 啊，还发来了雷锋车队的一张照这个贴图哈。
5: 李队发来了我们雷锋车队这个三免三帮，到底是哪三免哪三帮？三免呢是给行动不便的智障人士免费乘坐我们的出租车的，80岁以上高龄的免费，八个月以上的孕妇是免费，这是三免。
6: 七座以下面包车抛锚了，免费帮助拖车施救，免费帮助电瓶车电瓶没有电的车主启动车辆，免费帮助轮胎没有气的车主充气。
5: 这是三帮。
6: 好，就是
5: 求助热线是130-3301-5885 130-3301-5885。
6: 所以大家如果在路上你突然车没电了，启动不了了，可以找咱们雷锋车队的师傅们来帮忙一下，接个电启动一下。
5: 好，谢谢李队的分享啊，也非常感谢像孙健的哥啊这样的好人
6: 所来看一
5: 做的这些好事儿
6: 啊。云上风他说，我们家的祖传的家训，早起三光，头光、床光、地面光，三不漏，就男不露脐，女不露皮，女孩笑不露齿，走路目不斜视。还有
5: 头光是什么意思？
6: 对，不知道。头光的头，对，就头光啥，早上剃光头吗？真的是。床光啥意思啊？床上把整理好。地面光，地面扫干净是吧？
5: 那头光呢？
6: 对，不知道。
5: 就床光和地面光咱们能理解，
6: 这男不露脐女不露皮，这个那咱这个短袖褂都不能穿了是吧？还有女孩笑不露齿，这有点太严格了吧。
5: 没事，我戴着口罩呢，露不了。
6: 走路目不斜视，那不能目不斜视，咱们开车不斜视不行啊，得随时看后视镜啊。
5: 好，看云上风怎么说啊。他说，好的习惯从小养成，凡事都自律。开学前孙子军训在校半月，结束发好多书，他妈妈去接他，看到他的床很整齐，书都是一包一包打好的，只等搬运。同时呢，也看到同寝室的家长有的在为孩子整理床铺和各种书，感到非常的欣慰。一周之后呢，来家说他还把寝室的地拖了一遍。个人认为大人孩子都因人而异，谁不想自己的孩子听话懂事呢？
6: 这个你看，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听话懂事。听话懂事我觉得其实未必是一件好事儿啊，那看怎么看，每个人因人而异啊，每人想法不一样啊。我是觉得孩子他需要有自主性的。我觉得这孩子自主性还不错，自觉性还不错，那也许也是跟家里的这从小到大的培养有关系吧。
5: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一般来说啊，对于大部分的人而言，大部分的家庭而言，父母或者说家人他走过的路。

0: 对吧，遇到的事儿肯定比孩子要多得多。
1: 嗯，
0: 他给你的很多的经验，他肯定是或者说教导你只会往好的方面去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倡导孩子们这个做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
1: 嗯，
0: 好，当然呢，你可以提出孩子有自己的观点，可以有自己的这个自主的
2: 想法，孩子有自己的路有要走。
0: 但是呢，你还是要把这个想法说给大人听。如果你做的这个决定是不对的呢，是吧？你要听一听别人的建议。
2: 孩子是要听老人的建议，但是孩子未来的路要怎么走，还是要看他自己。
0: 你不能让孩子一如既往的，就是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2: 也不能让孩子一味的就沿着孩子老就老人的老路去走，要不然人类怎么进步呢？
0: 云上峰，你的观点呢？对吧？反正我们俩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2: 就是我是坚持让孩子走自己的路，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给予一定的引导，而不是强制他执行家长所有的命令。
0: 要看什么事儿，还是分事儿，还是分事
2: 的，还有看孩子有多大。
0: 看什么事儿吧。这个有的事儿呢，你说坚持不坚持无所谓，但有的事情如果说
2: 只要不违法犯罪，
0: 他真的是，那你比如说这个看手机的这个事情，那他就坚持看手机，这个也不违法犯罪。
2: 是这样的，看手机，但是看他看什么事儿啊，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个人各论。就是孩子的自律性是从小培养的，光靠就是强制打压，我觉得还是手段方面，我觉得还是
0: 那你就不能让他一味的看手机啊。他如果说我就借着这个看手机，
2: 好，这个事情呢，大家
0: 去
2: 把也把这个
0: 从早到晚去看，那肯定也不行。
2: 也把这个问题交给大家，大家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这个育儿的方法啊。我觉得其实我们最终以目的论，就是过程，我觉得每个家长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最后的结果，就是孩子最后长成了什么样子，都是家长教育的结果，对不对？那我们是以目的论，就是如果说是为孩子好，最后孩子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走得还不错，那么一切 OK。 那如果说一味的只是按照家长的要求执行，那最后其实好像如果并没有得到那么好的结果，那我觉得其实过程也是值得商榷的，好吧？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发到群里面来。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到的这件事情，又是来关注到咱们这个一个重点工程的一个进展情况了，就是咱们延安路淮河路大桥经过了。
0: 不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老蚌埠历史啊，
2: 是吗？
0: 跟大家说的是蚌埠港口的变迁。
2: 我怕这个说完了之后，这后面就来不及说了啊。
0: 蚌埠港口的变迁啊，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长淮第一港新船塘。1912年最早开挖的老船塘，虽然成为最早的蚌埠港区，但是面积呢仅有 1.8 万平方米，随着商船日益的增多，不能满足使用。1919年倪道朗与唐绍侯合谋，以督军府名义强征朱家港土地，在顺河街向西处，也就是如今的这个朝阳路的北边，重新呢开挖了一口船塘。为了有别于原有的船塘，名称新船塘。1923年竣工，水面达到了16万平方米，铁路专用线沿船塘南边绕过，货船与火车是零距离的对接，各种物资从这里可以分销各地，轮船码头也设在船塘的东沿，船塘入淮口也成了第二个淮河渡口。
2: 那货物堆栈业呢，在新船塘附近是蓬勃兴起，使港区的功能更加的完善。皖北大宗的农副产品和沿海城市工业品汇聚到了船塘的沿岸，有待转口分销。待存储的这些保管的货物的堆栈呢，急需设立。规模最大的是公祭堆栈，东门仅对小站台和老船塘，西邻新船塘淮河码头，建有高大宽敞的站房21栋，站容面积2万多平方米，站内外设有自建和租用的铁路专用的两条线，各种车辆呢可以从四门同时进出装运货物。如果一天生意比较兴旺的话，一天的吞吐量是在5000吨以上，号称是安徽第一堆栈。新船塘西沿和附近一带还有上海银行的堆栈，通称上海站，规模仅次于公祭堆栈。另外呢，还有规模较小的堆栈等30余家，栈房总面积是5万平方米以上。
0: 新船塘港区呢，带动了老蚌埠城区向西拓展，形成了蚌埠西市区的框架。原有大马路继续向西到新船塘南沿，形成了京一、京二、京三路。我们以前说京一路、京二路、京三路啊，还有纬一路、纬二路和纬三路等等，

0: 构成了早期蚌埠西部城区主干道网络的雏形。其中呢，金一路很快变成了全富盐粮交易的中心地段，也是本部和外部在此建立金融机构的地方。金一路呢为主的盐粮交易市场和二马路的百货商场、百货商业市场，把皖北大商埠推向了鼎盛时期。
1: 时至今日，在老蚌埠人的心中，对新船塘的印象仍然是难以磨灭的。船塘之中呢，桅杆林立，人们常说这里到底停了多少船，数也数不清。那水面上还能够随时，随着船多而长高，水面还能够随着船多而长高，被称为是聚宝盆。其实呢，这里一般停的船只大概有2000多只，最多的时候可以大概达到3000上下。许多的粮船之间啊，有小木船穿行啊，既有粮行做生意的，也有卖一些小百货的小华子，就是小木船，摇着波浪鼓围绕船家。那塘沿码头与铁路线之间的搬运工人装卸的架包号子高亢激昂，宝西门前的轮船码头汽笛声鸣，前往河下渡口的城乡旅客熙来往攘。南沿石条砌成的江榻子，也就叫石台阶上呢，常有妇女在那里面洗衣裳。围着塘沿的周口，尤其是尾三路口，聚集着许多做小生意的摊点，他们像在顺河街市上一样，专为码头上服务。只是洪水一涨呢，摊位也会向后退，被称之为流动市场。尾二路呢，是专为船家卖布、拉条、扎拖把的摊位。走过新华浴池向里面拐呢，就是西游一场，中间是西大众戏园，还有玩皮影戏的戏园，有说书场，各种小吃摊也是围在周围。无论是码头工人还是一般的平民，都喜欢来这里凑热闹。新船塘西南沿的淮河船家的大王庙最先引入了淮河，就是河南梆子剧啊，在西游一场就开唱了，成为蚌埠市民喜爱的大戏。每逢端午节，市民都会争相来到新船塘来看划龙舟的竞赛，以及这个新船塘的这个船岸的沿家也会举办一些水上的游戏，当时也是热闹非凡。
0: 1948年，由于淮河泥沙在新老船塘造成淤积，已经无法停船了，货物装卸重回河滩岸坡。1950年，淮河大水淹没了顺河街，洪水进入金一路等处的市区。为保护城市在治淮中修筑圈堤，将蚌埠港区限制在堤外河漫滩坡，两个船塘填平了，入淮口封闭，蚌埠港区开始重新规划建设。短短几年间，形成了正规的一号、二号、三号专业码头，又向港口装卸机械化水平迈进。
1: 一号码头呢，位于青年街的北端，专门用于客运码头。1953年在元大街北头呢，正式建立了淮河轮船客运的专用码头，建成了两层的候船室。码头呢，有这个钢板作为连接。随着水位的涨落升降，它可以说是淮河上的第一个较大的正规的码头。
0: 二号码头呢，是位于金一路东端的升平街北头，因为靠近原老船塘和货运站台，是以百货、棉麻等为主的货运码头。1958年港口大搞机械化和车辆化之后，铁路从这里铺到淮河大堤上，大批粮食等货物也从这里装卸。
1: 还有三号码头是位于尾三路的北端，场地开阔，是装卸散货如煤沙以及粮食等货物的码头，同时还设有大型的轮渡。这里是蚌埠市区工人到河北工厂上班的必经之路。
0: 徐家沟码头曾是民国时期装卸生猪、竹木等土产的码头。1956年肉联厂在东郊建成后，生猪码头迁往龙子河入淮处附近，便于进厂加工。1963年在规划扩建蚌埠港口时，重新提出开辟徐家沟新港，并向东接连到龙子河，全长达10公里，将百货日杂集中到老港区，而把煤炭、粮食、木材、化工等物资分别建立专用码头。但是在70年代后半期，随着公路运输发展，淮河水运量开始衰落，蚌埠历史上南北靠铁路、东西靠淮河的传统水路码头已经发生变化，新建的徐家沟港口已融入到现代大交通的格局。

剧中去。好，这是我们蚌埠港的一些历史故事啊，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来看云上风的留言，他说光头的意思是什么呢？光头的意思是要先把头梳好。我祖母是大家闺秀，七八年八十五岁去世的，家教可严了，女孩不许说高兴，我受影响极深。但是现在的观念呢也改变了很多，时代变了，孩子有自己的见解，要与时俱进。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可以继续在群里面跟我们留言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0: 我有两颗松果，我吃一颗煮一颗。
1: 我有两个梨子，我吃一个煮一个。
0: 我有两个萝卜，我吃一个煮一个。
2: 煮什么煮呀？就这么吃呗。
0: 不，爷爷奶奶牙不好，煮软了才好吃。
3: 关爱老人，体贴入微。
4: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5: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蚌埠市交管支队龙子湖大队的副大队长张春顺，来介绍一下我们开学季在大学城附近啊，我们交警为了这附近的这个交通情况都做了哪些的护航措施。
6: 学生开学季，我们龙子湖大队首先对我们学校周边的标志标线标牌以及红绿灯的设置进行了一些的调整和隐患的排查。第二，对我们辖区内的高铁站、火车站、汽车站安排了适当的警力，对来学的家长和学生们进行一个引导。第三，对我们学校周边停车难的问题主动对接学校，让我们学生接送学生的家长能够把车辆停放到学校。另外，对我们学校周边像龙湖体育场和青春市集的停车场也主动对接，也便于我们学生家长的车辆停放。第四点，对我们这个大学城周边的主要路段路口适当安排警力，加强巡逻管控，对发生的刮擦事故及时出警处理，保障同学们上学路途中道路畅通，家长放心安心。
5: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在晚上的八点钟呢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明早八点钟我们再见，
7: 再见。

好，那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微信听友群参与到节目当中。刚刚呢我们说的是这个二手的交易啊，那我们也从媒体当中了解到，有一些二手的交易平台上面啊，有大量的商家卖什么呢？哎，他不是卖这样的一些闲置的物品啊，他是卖各类饮料商品的兑奖码。平常我们买饮料啊，买酒啊，是吧？有一些商品啊，它都会有一些兑奖码。那有这么多的兑奖码，这个来源让人疑惑。记者在一家二手交易平台检索瓶盖兑奖码这样关键词，发现平台内充斥着各类饮品的兑奖码的售卖的链接。比如说一些知名的品牌，像银鹭、元气森林、康师傅、红牛、脉动啊，这些数量非常多，售价特别特别便宜。有多便宜呢？有的商家甚至标注一分钱卖给你五个兑奖码啊，一分钱卖给你五个兑奖码，那是够便宜的，就等于说白送给你啊。因为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去一分钱买东西应该是买不来了啊。

后呢，记者又在这个平台陆续也买了多个饮料品牌的兑奖码。通过对方提供的二维码付款的时候，支付页面显示商户的位置有具体的，扫码之后跳转各个品牌官方活动的小程序，顺利的完成兑奖。那这些兑奖码的售卖到底是不是违规操作呢？记者联系了被售卖兑奖码的一个品牌之一银鹭的这个客服啊，

咨询了平台的客服，客服说如果上架账号正常在线可以正常售卖，它并没有被系统识别存在异常或者是被下架处理，那就说明商品是可以售卖的。而且他同时表示，如果你认为商家发布的商品存在违规风险，可以提交对应的举证的信息，发起举报处理。那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心里边都很疑惑的，就是这些兑奖码从哪儿来呀、是吧？你看我们喝个饮料，有时候你城乡买，他在搞活动的时候确实有这个兑奖码，而且一刮呢一般来说也很少能中奖，那等喝完了也就都扔了，那谁还能专门收集这些兑奖码吗？有一位知名品牌饮料多年从事销售工作的业务人员告诉记者说啊，售卖兑奖码的现象在业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前些年这些兑奖码大多是品牌的业务员和经销商通过违规手段获取的，也曾有人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分析破解厂家二维码的规律盗取红包，这种行为因为涉嫌犯罪敢做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这个风险太大了是吧，你盗取一个红包，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红包的金额一般也不会有多大，所以没有必要冒这个险啊。随着各个品牌管理政策的收紧，防伪手段的增强，业务员和经销商能批量获得兑奖码的现象也越来越少了，如果被发现可能面临品牌方的重罚，就这个风险明显的是大于收益的，除非厂家这一期的活动奖品奖金价值非常高才值得铤而走险，但是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少的，它是针对消费者的，所以即便有相对比较高的一些大奖，数额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二手交易平台上的兑奖码大部分啊来自废品收购站或者是其他的相关行业啊。一位从事废品收购的人员向记者透露说，他自己知道瓶盖回收是通过一款专用回收 APP 扫码录入瓶盖信息来交易的，在对方的指引下记者也下载了这款 APP， 用户都可以免费注册。记者在界面中看到回收的品类包含饮料、酒类、烟盒兑奖码，有需求的匿名买家在平台竞价发布商品的需求、价格、数量，持有瓶盖的卖家可以选择合适的买家，通过扫描瓶盖录入二维码完成交易并且提现。记者发现啊，平台报价最高的是一款名酒的兑奖码，一个是30块钱，其余兑奖码的价格在几毛钱到十几块钱不等。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说，卖家可以通过扫码枪这类专业的设备完成批量转码，废品收购站的旧瓶子是兑奖码的主要来源，废品回收从业者都知道这其中的路子。这位废品收购站负责人告诉记者啊，在很多地方部分环卫工人和某些领域的保洁人员是这些被丢弃兑奖码稳定的收集者，大量被消费者随手丢弃的饮料瓶进入废品回收渠道，就会有专人把瓶盖分拣出来，没有扫码的瓶盖就被集中收购，或者是录入回收的 APP， 再通过二手交易平台等渠道批量兜售，买家购买之后套取品牌方的红包和奖品。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一般情况下啊，如果说大家喝了这个饮料啊酒啊，哎，发现有这个兑奖的二维码，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都会扫一下啊，有奖的肯定自己就会兑走了拿走了，没有奖的就扔了。那么这部分如果是从废品收购的这个领域得到的这些兑奖码，这其中中奖的风险能有多高呢？律师说啊，违规售卖兑奖码平台需要担责任，消费者购买也有风险。目前部分二手电商平台出现批量售卖兑奖码，利用有奖销售规则套利的这种情况，它就可能影响商家正常的促销活动的秩序。因为您想啊，商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活动啊？希望你买产品啊。那你现在只买码不买产品，那对于商家来说，那这个活动它就没有效果呀，而且它奖还要照样的兑出去，却没有因此而多增加它的商品的销量。所以对于一些商家来说，那他正常的促销活动应该就被扰乱了。如果是在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企业还没有公开发行具有兑奖价值的兑奖码并且出售获利，可能涉嫌盗窃等犯罪啊。如果明知兑奖码无法兑奖，仍透过虚构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购买款项，达到

刑事追诉标准的，就可能涉嫌诈骗罪。你就像刚才说的一样，都是大家喝过扔了的，你这个兑奖码还能有多少能够兑出奖的呀？本来奖就低。那对于长期大规模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兑奖码，套取品牌商家促销红包交易的主体，需要结合交易模式、获利情况以及是否扰乱有奖销售秩序，综合判断是否应当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对于二手的交易平台而言，如果平台对明显违规的兑奖码交易信息没有履行必要的管理义务，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相关风险之后仍然没有采取措施，那可能会依据我国的电子商务法承担相应责任。平台最终责任需要结合个案情况综合认定。当然我们在这里也提醒消费者朋友，多数饮料品牌有奖活动规则写明，兑奖权益仅限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本人享有，瓶盖兑奖码禁止转卖。所以消费者网上低价购买兑奖码的行为一旦被发现，有可能不被兑奖活动发起的品牌商家认可，不仅存在账号被品牌方封禁的风险，也容易遭遇买到失效已核销兑奖码，就是也是自己被骗，遭遇钱财的损失。所以说就不建议消费者参与这一类兑奖码的买卖交易。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3: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4: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5: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节目。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聊了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常吃的或者消费者朋友们买来以后也不认为它是什么特别的新鲜商品的，而且自己以前也常吃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往往还会发生一些甚至是比较危险的过敏的反应。所以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就要特别的留意了。昨天我们说到啊，有一个海边的渔家的一个少年，他吃了这个海鲜之后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过敏性的休克啊。后来呢，因为发生三次了，家长才怀疑他是不是吃了海鲜，结果呢是其中海螺当中的一种蛋白质引起的。还有一些人呢，他第一次吃海鲜的时候还真没问题啊，没吃完那就冷藏放冰箱，第二次再吃，这时候就出现了皮疹、瘙痒、胃肠不适这样类似过敏的症状。那这种情况呢，可能不是食物过敏了，它不新鲜或储存不当的海鲜当中，细菌可以将组氨酸转化为大量的组胺，进食之后引发类似过敏的临床的表现，实际上是中毒了，组胺中毒。所以过敏和中毒两个

不一样的，需要仔细的鉴别。还有呢，躲开了鱼虾蟹贝也不是说就万事大吉，因为有些啊是藏在调料里了，也别忽视。比如说蚝油是生蚝浓缩汁，鱼露是小鱼发酵而成的，虾浆虾膏是发酵虾制品，多数海鲜高汤底当中也常常含有这类成分。同时还要警惕共用厨具、海鲜加工的零食、食品添加剂中的海鲜提取物，是吧？不仅仅是我们想象的就是直接吃的鱼虾蟹贝这样的一些海鲜所以要特别的注意，要留意。有时候就会放松啊，就没有想到啊，哦，原来这个调料里啊，还有这个零食里啊，食品添加剂里也有海鲜的提取物。在生活当中要学会辨识严重过敏反应的危险的信号，已知或者是可疑的食物暴露之后，您要进行自检，吃了没有，身上痒痒了没有，吐了没有，喘息了没有，头晕不晕啊？一旦出现呼吸困难、血压下降、头晕、剧烈腹痛、反复呕吐，提示严重过敏反应，不要延误，应该立刻采取措施。当然你最快的肯定是打120，对吧？因为你已经比较严重了嘛，要找医院医生来给你进行治疗，黄金时间。那首先自己要做的是立刻停止进食，别再吃了，也不要自己说，哎呀，我吃点过敏药试试，不要自己去试药。还有要平卧抬腿摆放的时候啊，还有呕吐或意识不清的时候要侧卧啊，为了因为他刚刚吃完东西以后会不会再堵发生窒息这样的情况。还有呢，药物呢要使用有医嘱的肾上腺素笔，立即在大腿外侧击注，首先是选击注啊，不是皮下或静脉啊，或者肾上腺素鼻喷剂，这个我们昨天节目里呢也说过了。如果患者无意识、无呼吸脉搏，立刻实施心肺复苏。哎，这有的过敏就是这么严重。前面我们说有一个男士，他是吃了这个小麦啊，就是面制品以后跑步运动发生了这种危险。那还有一个，现在我们看市场上有很多水蜜桃啊，浙江一名16岁的女孩去年夏天就因为吃了一个水蜜桃，迅速的发生了严重的过敏性的休克的症状。这个不是他一个人啊，全国多地医院都有接诊因为吃水果引起严重过敏反应的这样的一个报道。这桃，水蜜桃真的是再正常不过了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免疫系统脸盲了，很多水果过敏的人往往根源在于鼻炎，这背后可能隐藏着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啊。这个呢是大家要特别特别注意的。那平常应该怎么做呢？要水果你有过敏情况的话，就彻底煮熟削皮再吃，避免空腹进食，减少过敏原和消化道黏膜的直接接触，降低诱发过敏的这种概率。还有吃了致敏水果以后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因为运动像我们昨天说的一样，可能诱发或加重全身的过敏反应。你严重过敏体质，你就去找医生啊，给你开药，随身携带肾上腺素和抗组胺药。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呼吸困难、头晕的症状，要立刻使用并且紧急就医，千万千万别耽误。好，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可能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那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了以后，那自己呢也可以加以注意。那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阴有零星小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2号阴天。好，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继续收听。好，我们明天再见。

0: 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2: 皆辛苦，
0: 后辈不敢忘。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买到学区房却发现学位依然被房东占用，买了学区房却无法入读，买家要求中介公司赔偿。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学区房买卖纠纷。男子沉迷网赌，欠下巨债，组织他人参赌牟利，最终因开设赌场罪获刑。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下毒者的下场。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目前交钱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0,000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二手房交易市场中，学区房一直都是热度居高不下的房源类型，尤其对于家里有孩子

0: 计划入学的家长来说，选购一套合适的学区房是很多家庭的头等大事儿。那么相比较于普通住宅呢，学区房的价格普遍的会高出一大截。那么很多的购房者都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市场现状。大家心甘情愿多花这笔钱，其实是为了一套地段更好、户型更优的房子吗？不是，绝大多数家长的核心诉求其实就是看中了这套房子所绑定的公立名校的入学资格，也就是我们说的房屋学位。那么学区房真正的核心价值，一半是房屋本身的居住属性，而另一半就是专属的学位入学的权益。但是也正因为学位看不见摸不着，属于房屋的这种隐形附加权益，很多买卖双方在交易的过程中都会忽略一些关键的细节，进而呢产生各种各样的房产的纠纷。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就要一起来聚焦一下这个学区房的买卖问题。那么购房合同当中有没有提到学位问题，或者是购房者发现问题之后能不能索要赔偿等等，这些具体的案例，结合这些具体的案例来和大家说一说如何避开学区房交易的隐形陷阱。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首先来说一说厦门思明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学区房交易的案件。首先带大家就是这个完整的复盘一下这起真实的学区房纠纷案例。在2020年的4月，厦门的市民杨某名下有一套优质学区房，对应的这个片区小学啊，教学资源非常好。随后呢，杨某就和这个购房者杨某龙达成了一个购房合议，双方正式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整套房屋的成交总价呢是940万元，折算下来单价超过每平方米7万块，这就属于比较典型的高价学区房交易了。在双方签订的正式书面合同里面啊，仅仅对户口问题做出了明确的约定，条款写明卖方需保证交易房屋户口无占用无滞留，但是呢这份合同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一处文字提到了学位使用、学位占用或者是入学资格等等这些内容。简单来说，这个合同他只管了户口，完全没有管学位，这也为后续的纠纷啊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就在双方履行合同等待过户的交易的空档期啊，卖家做了一个让买家完全意料不到的操作。在签完合同的第二个月，卖家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办理入学，专门将自己孩子的户口迁入了这套已经售出正在交易的学区房里，并且顺利的使用这套房屋的地址和学区的名额给孩子报名了片区内的重点小学。也就是说，卖家的孩子完整的占用了这套房屋的年度学位资格。那么在完成孩子的入学报名、学籍登记这些手续之后呢，杨某又迅速的把孩子的户口从这套房屋迁出，彻底的清空了房屋内的户口信息。从纸质资料和户籍系统上面来看，这套房子的户口状态完全符合合同的约定，干净无占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卖家始终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过错。在他的认知里，这个合同只要求户口清空，自己呢已经按时的迁出了户口，完全遵守了合同约定，交易流程是合法合规的，他觉得买家没有任何理由去找茬。但是买房者杨某龙在后续核实房屋学区信息的时候，意外的查到了卖家占用学位入学的记录，这才知道自己花了900多万的高价购买的纯新学位学区房已经被对方提前占用了入学名额。那么在未来的多年时间里，自己是无法使用这个房屋的学位的。于是买家提出异议，在双方协商无果的情况之下呢，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在这起诉讼里面，杨某龙的诉求非常的清晰合理，也给 后续同类纠纷的维权提供了一个比较标准的模板。他明确表示，我买的这个房屋的核心需求

0: 否没有彻底落空，房屋的居住、过户、使用功能都不受影响，所以不要求解除购房合同，不要求退房退款。可是因为你卖家私自占用了学位，这就导致房屋核心的学区价值是大幅贬值的，房屋的实际价值已经是远远低于当初的成交价格。所以呢，他向法院提出了两项诉求，第一个就是要求卖家继续履行合同，正常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第二他要求大幅下调房屋的成本价。你原先不是卖给我940万呢，现在呢我要求你把它调减到860万元的房价，同时还要求卖方承担相应的合同违约金40万元。那么这起案件进入司法审理阶段之后呢，迎来了一个最大的审理的难点，就是想要判定买家的减价诉求是不是合理，最核心的就是要明确学位被占用之后到底让这套房子贬值了多少钱。那为了给出一个客观公正的数据，法院呢也委托了专业的鉴定机构对学位未占用和学位已占用这两种不同状态下的房屋差价进行了一个专业的评估。但是呢，鉴定机构最终给出的退回鉴定的结论理由也非常的现实，说这个学位啊，它是属于房屋附属的无形权益，没有一个统一的市场定价标准，市面上同类可参考的真实交易案例非常的少，没有办法对学位的单独价值进行一个精准合法的量化的评估。也就是说这个专业机构啊算不出来学位占用到底要亏多少钱。这也是全国绝大多数学区房学位纠纷案件的一个共同的难点，就是没有鉴定标准，没有统一市价。那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里啊就吐槽，就可能就疑惑了，说既然专业机构都算不出贬值的金额，那法院是不是没法判，是不是买家就只能吃哑巴亏自认倒霉呢？其实也不是，法院也有自己的裁判的规则。那么当地法院呢，根据完整的庭审审理、证据的核查和市场调研，最终做出了一个生效判决，就是支持购房者的合法诉求，判令双方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正常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同时酌情判令卖家减免房屋价款37.6万元。这个判决呢，也彻底的打破了很多人的交易误区，也为全国的学区房交易纠纷呢，提供了一个很权威的裁判参考。那么合同白纸黑字只约定户口，没有提学位，卖家事后呢也及时的把户口迁出，从表面上看好像完全合规，那么为什么法院还最终判定卖家违约必须赔钱减价呢？这里要给大家普及一个这个房产交易者，尤其是学区房的交易者必须要知道的，就是在法律层面和市场交易惯例当中，学区房和普通商品房它有着一个区别。普通房子交易买卖的是房屋的居住产权，我只要住进去合乎我居住规定居住的这个要求就可以了。但是学区房的交易标的除了房屋实体，还包括户口资格和学位权益，它是一个完整的组合体。法院呢在审理当中也明确的说，购房者愿意为这套房屋支付一个远超市场价的高额溢价，核心对价就是房屋附带的这个优质的可用的没有被占用的学位资源。尤其在二手房交易市场当中，房屋的户口学位占用状况可以说直接决定了房屋的成交价格和市场价值，这也是影响买房人购买意愿的一个核心的因素。也就是哪怕买卖双方在书面合同中没有一个字约定学位的内容，但是根据房产行业长久以来的交易习惯和民法典的规定，法律默认卖家在出售学区房的时候负有保证学位没有被占用可以正常入学的这个法定义务。也就是说，学位保障是学区房交易的隐形的法定条款，不用写进合同同样具备法律效力，卖家必须要遵守，违反就违约。我们再说的通俗一点，你花个几十万上百万买学区房，你买的不只是这个房子，也是未来孩子可以在某一个所属名校读书的资格。那么这个可以正常使用的学位就是你高价购房的核心价值所在。 除此之外呢，结合各地中小学的招生政策，那么尤其是这个案子发生的厦门本地的学区入学规则，绝大多数的重点学区都实行学位锁定，六年一学位的这种政策机制。简单的说，就是一套学区房，一旦当年用于办理入学，登记了学籍，这个系统就会自动锁定这个房屋的学位名额。那么未来连续六年之内，这套房子都无法再次用于子女入学报名。我们再回到这起案件中，卖家虽然只是短暂的占用了学位，事后呢迁出户口，但其实他已经彻底的触发了学位锁定的这个政策，直接导致了这套房子在未来 N 年的时间内彻底丧失学区入学的功能。所以对于购房者来说，那是肯定是不公平，我花这么高的溢价购买的学区房就变成了一套普通住宅，起码在可见的 N 年时间里啊，那么这个房屋核心的价值就大幅的缩水，这就是典型的房屋质量与权益的瑕疵。所以法院呢最终认定卖家杨某的行为属于典型的瑕疵履行合同义务。虽然说完成了户口清空，但是交付的房屋是不符合学区房交易的核心标准，这就存在着重大的权益瑕疵，就构成了违约，所以必须依法承担降价赔偿的违约责任。那么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 37.6 万元的减价金额是怎么算出来的？毕竟专业机构都无法去评估，它的依据是什么呢？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呢，在学位占用引发的房屋买卖纠纷里面，如果说司法鉴定机构无法去量化学位的差价，也没有统一的市场评估标准，那么法院就有权去结合市场行情、房屋总价、交易背景、双方过错的情况，去酌情的认定减价金额。这是自由裁量权，也是平衡双方权益的一个关键的规则。当然这个酌情判决绝对不是随意的乱判，首先我们一直有房住不炒的这种核心的政策导向，那么我们的楼市是严控学区炒作的，杜绝学区房去虚高的溢价。那么法院在裁量金额的时候，他肯定不会盲目的这个去跟从市场上虚高的炒作价格，或者是过度拔高学位的溢价价值。然后就是一个公平诚信的这个民法的基本原则，他不会因为没有法定的鉴定，没有市场价就免除违约方的责任。那么有违约金，有这个减价，既保护了诚信守约的购房者的权益，也弥补了购房者的房屋贬值的损失。所以在参考了当地二手房成交数据、中介的行情的报价、以及学区溢价的行情，还有学位锁定的权益损失等等，最终按照房屋总价成交价的 4% 去核定减价金额，那么最终呢核算减价金额是 37.6 万元。这件事情呢最后买卖双方都认可了判决结果，那么目前呢判决已经是正式的生效了。
1: 本期主题提示，在二手房学区房交易中，很多市民都有一个共同困惑，学位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官方定价，没有统一市场价，一旦发现房屋学位被前房主占用，导致孩子无法入学，产生的房屋贬值损失到底该怎么算？在厦门这起典型判例中，一套总价940万的学区房，因原房主隐瞒学位占用事实，法院最终酌情判决卖家赔付37.6 万元房屋差价。其实这份判决并非随意裁量，而是有严谨司法依据。由于学位价值无法司法鉴定，法律赋予法院合法自由裁量权。法官结合本地二手房成交行情、学区溢价规律、六年学位锁定期权益损失，坚守房住不炒政策导向，不炒作虚高学区溢价，同时杜绝违约方获利，最终按照房屋总价4%的合理比例核算出37.6 万元的减价金额。户口迁出不代表学位清空，口头承诺不具备法律效力。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3: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

0: 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一起关注的是学区房的买卖纠纷。那么有一些学区房在购买的过程里，买卖双方啊是通过中介去交易的，那么完成交易之后才发现房产已经没有了入读心仪学校的指标，这个时候中介将会承担什么责任？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下面的第二起案例。在2023年底的时候，曹某为了让孩子读某重点初中，就找到了一个房产中介公司。他明确地告知经纪人张某购买学区房的目的和要求。那么在张某的居间之下呢，曹某又以163万元的价格和出卖人王某签订了一个买卖合同。合同里面明确，购房的目的是为曹某的子女入学某重点中学，而王某也承诺近六年内没有使用过暗设房屋的入学指标，如果因为政策原因发生变化导致购房人子女不能正常就读，则与卖房无关。合同签订之前呢，王某提供了一个由开发商向一手房业主出具的某重点初中入读须知，里面明确入读该校每年有名额限制，存在一个指标提前使用完毕的可能性，后期购买二手房的业主要谨慎的考虑，慎重的决策。那么当天曹某、王某和房产中介公司就签订了一个中介服务合同，曹某按照约定向房产中介支付了 2.4 万多元的中介服务费，曹某呢也交了全部的购房款，房屋呢也完成了过户。过户完成以后，曹某了解到购房入学的政策在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前就已经变化了，这个房屋已经没有了入读这个重点初中的名额，那么曹某购买的学区房那入学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于是呢，他就和中介公司多次的沟通，但是一直没有能够达成一致，于是他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中介公司赔偿15万元的损失。在庭审当中呢，曹某就说不愿意解除房屋买卖合同，不向房屋出卖方主张权利，我就只找你中介公司去主张。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作为房产中介这样一个被委托方，对于暗设的房屋在交易的时候是否符合相关入学政策是负有专业的审查义务的。曹某作为委托方，在房屋出卖方提供了某市级重点初中入读须知以后，应当知晓这个房屋它可能会存在一个指标使用完毕的风险，那么对于未实际了解购房入学政策是否发生变化也有一定的过错，所以呢，法院认为中介公司和曹某双方都有过错。那么考虑到双方都有调解的意愿，最终呢，法官呢也是寻求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吧，最终呢促成了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中介公司退还了一部分的中介服务费，曹某呢对此也表示满意。那么我们今天说到了学区房买卖的合同纠纷，其实对于学区房买卖，无论你是从中介公司走也好，或者是直接与卖方去进行交易也好，都有一些特别要留意的问题。首先你买学区房你要有这个合同意识，比如说你要有特别的约定，比如说因出卖方或中介公司违约致使买受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买受人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中介费用。你看像这样的一个条款就是非常有用，你要在合同当中以书面形式去予以明确，千万不要去只是轻信口头的声明或者是保证。还有我们可以提前向目标学校 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去核实相关政策呀，入学指标啊等等一些真实情况，并且

0: 你要核实出卖方对房屋的权利有没有瑕疵，从源头上去规避买房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当然，如果你有证据证明，无论是卖房者还是中介公司，有一个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是虚假宣传这些行为，导致你受权益受损，那么留存相关证据，才可以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本期主题提示，很多家庭倾尽积蓄购买学区房，并且高度依赖房产中介的专业把关，但现实中不少中介只负责促成交易，不核实入学政策，不排查房源风险，导致购房者买房后无法入学。重庆九龙坡法院审理的这起案件极具警示意义，购房者明确告知中介买房只为重点初中学位，支付全款完成过户后才发现签约前入学政策已变动，房屋无入学名额。法院认定中介对房源入学资质最新政策负有专业审查核实义务，未尽核查责任存在明显过错。同时，购房者已知晓指标存在风险，未尽审慎核实义务，双方均有责任最终调解，由中介退还部分服务费。切勿轻信中介口头承诺，务必把学位保障、违约赔付写进书面合同。交易前主动向教育部门、学校核实最新政策与名额状态，避免高价买房，学位落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这天上午，一阵警车刺耳的鸣笛声，打破了北方某小村庄的宁静。81岁的老人孔成祥被警察带上了警车，他那浑浊的眼睛啊，正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农田。他布满老茧的双手无意识地绞着衣角，指甲缝里啊还沾着没洗干净的泥土。而就在几个小时前，这双手啊还轻轻抚摸过刚刚冒头的豌豆嫩芽。可谁能想到，这片陪伴了老人大半辈子的菜地，此刻竟然成了他被警车带走的罪魁祸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老人自己种个菜地，咋还被警察抓走了呢？这件事情啊，我们还要从老人的经历说起。81岁的老人孔成祥一直生活在农村，他呀如同扎根在大地中的老树，与土地呢有着难舍难分的情感。这天，孔大爷像平常一样摆弄着自家菜地里新种的豌豆，看着清脆的豌豆嫩芽冒出地里，他的心里满是欣慰与期待，仿佛他都已经看到豌豆成熟时的模样了。然而啊，这片菜地最近却屡屡遭到了山羊的光顾。第一次偷袭啊，发生在晌午，孔大爷刚端起饭碗，就听见后院稀稀疏疏的有声音。他赶紧趴在窗台上张望，只见啊，有3只山羊正在啃食豌豆苗，这嫩绿的豌豆叶片呢，被山羊咬得散落了一地。孔大爷赶紧冲出去，去去去！他抄起了扫帚，羊群们呢，受到惊吓，就四处跑开了。第二天清晨，孔大爷为了防止山羊们再来吃豆苗，他还特意起了个大早。只见露水呀还挂在菜叶上，羊群们呢就已经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领头的山羊啊，用它的前蹄刨开了湿润的泥土，露出豌豆苗纤细的根茎。身后的小羊羔们见状啊，也都纷纷效仿，给孔大爷急得呀挥舞着树枝，跑得气喘吁吁。可此时啊，羊群们却分散成了两队，一队呢引得他往东边跑去了，另一队呢又在地里继续吃着豆苗。孔大爷望着满地的狼藉，自己又跑得满身都是汗，给他气得呀是直跺脚。气愤之下，孔大爷呢就直接跑到了邻居老范家。他站在院门口就大声叫嚷，老范，你们家的羊啊都快把我的地给啃光了。可是啊，这老范出来之后啊，也只是挠了挠头，哎呀，我也管不住啊，这都放在山里呀、啊，放养惯了，你呀自己想想办法给他们赶走就是了。
6: 听了老范敷衍的回答，孔大爷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窜了起来，想到自己的豆苗就这么白白让这些山羊给糟践了，他下定决心要让老范为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付出代价。
5: 回到家中，孔大爷坐在院子里生着闷气，月光透过窗户洒在了他布满皱纹的脸上。他想起上周羊群刚把新长出来的豆苗啃得是七零八落，想着老范又是如此敷衍的态度，他想起自己起早贪黑的辛劳，终于啊，他咬了咬牙， 把从镇上集市里买回来的农药给找出来了。他将掺拌了农药的玉米粒儿撒到了豌豆地里。在他的认知里啊，他这种行为只是一种简单的护菜方法。他想啊，羊群再过来嗅到散发着农药气息的这些玉米粒儿啊，就会离开了，从而就能保护豌豆苗。但如果是某一只山羊误食了，哎，那也是活该。
6: 孔大爷心想，自己已经跟老范说过让他管好自己的羊，就算真有羊被药死，也是老范恶有恶报。可是令孔大爷想不到的是，这看似简单的护菜方法将会给自己带来一场灾祸。
5: 几天后，恰逢省里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的曹国平教授带队开展活动。当曹教授一行人来到村里的豌豆种植基地进行田间技术指导的时候，哎，恰好就路过了孔大爷的菜地。眼前的一幕呢，就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看到大片绿油油的豌豆苗间零散地散落着色泽暗沉的玉米粒儿，这些玉米粒儿呈着不规则的黑灰颜色，与正常金黄饱满的玉米粒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作为从事农业有害生物防治研究近20年的资深专家，曹国平教授深知这种异常现象的背后可能潜藏了一定的危机。于是啊，他立即俯身仔细查看，他发现这些玉米粒儿啊都有刺鼻的农药味儿。凭借专业的经验和初步判断，他认为极有可能这些玉米粒儿中含有了违禁农药的成分。当他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时候，曹教授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当地的农业局，并且向市公安局也进行了情况通报。公安机关迅速赶来，封锁了现场。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确认玉米粒中果然检测出农药的毒性成分，而且玉米粒中毒性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人类致死的剂量啊。于是啊，警方在了解情况之后，将撒玉米粒的孔大爷带到了公安局进行调查。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此时坐在审讯室里的孔大爷啊，心里是慌乱不已。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守着这几亩辛苦种植的豌豆，眼看就要到丰收的季节，总被羊啃食，所以自己才在田边撒了一些拌了农药的玉米粒。他心里的想法也只是想吓退那些牲口，也不是给人吃的，怎么就犯了法呢？面对警察的讯问，老人呢搓着开裂的手说道：我呀就寻思着羊吃了带农药的玉米粒啊能长记性，不敢再来霍霍豆子了，哪知道这药毒性这么大呀。再说也没有羊因为吃的玉米死了呀。尽管他极力的在为自己辩解，可是啊，此时坐在公安局里的孔大爷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没有被羊吃了，那此时老人又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这就涉及到今天的第一个，也没有被羊吃了，那此时老人又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这就涉及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投放危险物质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中孔成祥故意投放毒害性物质，将伴有了高浓度农药的玉米粒撒在了地里，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孔成祥提出自己只是为了防止自己种植的豌豆苗被羊啃食，所以才撒的药。那这个说法呢，其实也不能成立，因为啊，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危险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投放毒害物质的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就构成了投放危险物质罪。至于投放危险物质的动机啊、目的啊，以及当时是否造成人员伤亡，并不影响本罪名的成立。孔成祥虽然主观上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豌豆不被山羊啃食， 但他将掺有农药的玉米粒随意撒在田间，这种行为是具有极大的潜在危险的。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防护措施，也没有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这使得这些有毒性成分的玉米粒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无防护状态下任何人或者动物都可能接触到。这种行为可能会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司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虽然老人的初衷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农作物，但他无法预料，也根本无法控制谁会接触到这些有毒的玉米粒。而一旦其他村民的家禽误食，或者有村里的小孩出于好奇捡食玩耍，那都具有极大的中毒可能性，进而引发出非常严重的后果。就像在本案中，经过检测，玉米粒中毒性浓度已经达到了人类致死剂量，充分说明了这种行为潜在的巨大危险性。此外啊，即使没有实际发生严重后果，只要行为本身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现实可能性，就已经符合了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孔成祥故意投放毒害性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孔成祥到案后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其行为还并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害后果，因此啊，对孔成祥适用了缓刑，到当地司法局接受社区矫正。在此期间，他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司法行政机关对他的监督和管理，积极参与公益劳动，做一名有益于社会的公民。经历了此事啊，孔大爷算是受到了教训。他自己啊，不当驱赶山羊的这种行为，他自以为只是守护了庄稼，却完全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最终呢，他的行为也触犯了法律。好在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而他也获得了缓刑的判决。而警方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也第一时间找到了邻居老范家，对于老范不积极看护自家山羊的做法也提出了批评，并要求老范必须看管好自家的牲畜，避免邻里之间再发生矛盾误会。而老范也觉得呀，其实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漠视，才导致了孔大爷走极端还被判了刑，他自己呢也是存在过错的，最后主动赔偿了孔大爷豆苗的损失。在刚刚的案例中，孔大爷因为在菜地里投放了含有农药的玉米粒而被判刑了，而在城市另一头的写字楼里，一名员工竟然为了报复同事而在饮用水中下药，最终啊酿成了严重的后果，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的制裁呢？
6: 公司多名员工突然身体不适，疑似服用了大量有副作用的药物。
5: 自己从来没有服用过任何抗过敏的药物啊，那这些莫名其妙出现的症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6: 员工安装摄像头秘密调查，发现公司的饮用水竟被人偷偷下了药。
5: 那液体呀，顺着瓶口流下的瞬间，江珊珊的指甲都要掐进掌心中了，一股寒意从她的脚底窜上了头顶。
6: 究竟是谁想要毒害全公司员工？他最终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下毒者的下场正在播出。
5: 在北方某市的一座办公楼里，一场悄无声息的健康危机正在蔓延开来。公司的工作人员江珊珊这个月已经第三次来医院了。最近呢，她不知为何身体总是不舒服，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呢接踵而至。江珊珊自己也是措手不及，头晕乏力、关节肿痛等等症状啊，是轮番折磨着她。原本规律的生活也被病情折磨得支离破碎、混乱不堪的。好好的都市白领，平时连点体力活都不干， 此时此刻怎么会被疾病缠身呢？在办公室里与同事们闲聊的时候，江珊珊就半开玩笑地感慨道：哎呀，年纪大了，身体的零部件啊都出问题了。可没想到啊，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竟然引发了同事们的强烈共鸣。有人说自己已经开始脱发了，也有人抱怨呢关节疼痛加剧，再加上医院里医生对江珊珊的身体也有些纳闷，并且告诉她种种迹象表明可能是使用了抗过敏药物的副作用，但江珊珊回忆自己近期却并未

0: 他聊天当中得知了这件事，同学沉思片刻后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既然你们都是上班之后才出现的这个问题，那你们这么多同事全有问题，你们要不要在办公室安装个监控啊，说不定你们能发现点什么。
1: 江珊珊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于是她悄悄在办公室里安装了微型监控，正是这个摄像头揭开了同事们健康出现问题的真正原因，而真相却令江珊珊大吃一惊。
0: 装上监控以后，江珊珊便开始蹲守在监控器旁边，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同事们的一举一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在监控器画面时间码跳到中午12点多的时候，正当同事们都在午休时，一个神秘男人的身影啊出现在了画面的边缘，而这个人正是单位里的一名男员工，名叫陶汝成。只见陶汝成啊先是用余光小心翼翼地扫了一下走廊，确定四下无人后，他又从夹克内掏出了一个铝制的小瓶，拧开瓶盖时，瓶口闪着一道金属的光泽。这一幕让江珊珊瞬间想起她上周还在陶汝成身后的垃圾桶里看到过类似的药盒，而且啊跟视频里这个好像就长得差不多。紧接着呢，陶汝成将小瓶中的液体注入了饮水机的水桶内，那液体呀顺着瓶口流下的瞬间，江珊珊的指甲都要掐进掌心中了，一股寒意从他的脚底窜上了头顶，他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手指颤抖着摸出手机，赶紧拨通了报警电话。不一会儿，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江珊珊抬头的瞬间看到了警官制服上反光条在黑暗当中划出了凛冽的线条，他紧绷的神经啊在此刻终于稍稍放松，警察终于到了。警方技术人员立刻戴上了手套，小心翼翼地将监控器主机也装入了物证袋，并且啊，将那桶被陶汝成碰过的桶装水带走检查，而且还将陶汝成本人也一并带走。不久，检测报告出来了，上面显示饮水机残留物中有抗过敏药物成分，且浓度远超正常剂量。与此同时，网络侦查小组在陶汝成手机软件当中也找到了他的网络交易记录，这个数据非常可怕。陶汝成注册了多个匿名账号，在网络上频繁购买抗过敏药物。
1: 这个陶汝成是跟水有矛盾吗？他为什么把药下在饮用水中，让全公司员工都中毒呢？随着警方调查不断深入，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浮出水面。
0: 原来啊，陶汝成是公司的一名老员工，他性格孤僻，工作也不努力，因此呢长期没有得到晋升，还经常因为违反公司的规章管理制度而被扣了工资。他眼看着比自己来公司晚的年轻人都陆续当上了自己的领导，收入还比自己高了很多，陶汝成的心态渐渐失衡了，因此啊，他更是消极怠工，经常和领导同事们闹矛盾。因为长期不满工作安排、职称竞聘结果等等原因，他先后对多名领导同事都产生了抱怨怨恨的情绪，并且预谋实施报复。在最近的3年里，他通过网络非法购买了6000多支抗过敏药物注射液，这种抗过敏药物一旦长期过量使用，会造成多种不良反应以及副作用。陶汝成利用每天午休的时间，像幽灵般穿梭在各个办公室里，将这些药物啊注入到桶装水中、烧水壶中，甚至同事的水杯当中。30余名无辜的同事和来访人员喝下了这些毒水，其中16人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副作用。江珊珊在受害的同事中还不算最严重的，更有多人发展为股骨头坏死、精神抑郁等等严重疾病。其中 58岁。

的鲁宁双侧股骨头坏死，被鉴定为重伤二级。而可怜的鲁宁自始至终还以为是因为自己常年抽烟加上年龄大而引发的自身疾病，他从没有怀疑过身边的同事竟然因为小小的不满能给自己下药。剩下的同事啊，分别也有被评定为轻伤以及轻微伤的情况。可以说整个单位所有人的人生从此都被彻底改写了。当监控画面里陶汝成往水中倒药的证据被固定，当警方从他的出租屋里搜出了堆积如山的空药盒，这场持续三年的健康谜团终于被彻底撕开。然而陶汝成向同事饮用水中投入的并非是毒药，而是抗过敏的药物，这与案例一中孔大爷直接投放带毒的玉米粒是不同的，因此检察机关认为他的行为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那么陶汝成罔顾他人生命健康的恶劣行径该如何定罪呢？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二，是指放火、决水、爆炸以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案中被告人陶汝成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报复同事，向所在单位办公室的桶装水中长期大量的投放具有副作用的抗过敏类药物，致使多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了重大伤害，其行为具有重大的社会危害性，构成犯罪。由于抗过敏药物不属于毒害性、放射性和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其行为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但该行为能造成不特定多人身心健康受到重大损害，属于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当中的危险方法。陶汝成主观上既有报复特定对象的直接故意，也有放任被报复人员以外的人受到伤害的间接故意，在客观上他也确实造成了被报复的人员以及其他人员的身心健康受到重大的损害，构成故意伤害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应择以重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人民法院经严格审理后作出判定，陶汝成长期心怀怨怼，将会产生不良反应及副作用的危险性抗过敏药物以极其隐蔽的方式持续投入进了不特定多数人使用的饮用水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结合其犯罪情节的恶劣程度、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法院最终作出判决，陶汝成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同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份判决不仅彰显了法律的威严，更传递出对公共安全行为危害的零容忍。陶汝成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没有选择合理的方式去解决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反而是选择用这种极端的方法报复了公司里的所有人，并且他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丝毫没有悔过之意，当然他的行为最终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以上两个鲜活的案例都在告诫世人，法律红线不容触碰。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树立法治意识，将尊重他人生命权、财产权融入到自己的行动准则当中，自觉远离任何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唯有如此，方能共同构筑起守护社会安定的铜墙铁壁，让法治的阳光普照
每一个角落。

0: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5: 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0: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1次会议，维修方王波、杨森、熊岩松出席。
1: 马军督导调研秋季学期开学工作，
2: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时期层面专题宣讲，分别走进蚌山区和五河县。
0: 桂镇县抢抓出伏农时，一喷多醋，助秋粮稳产丰收。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FM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0: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记者李阳报道， 8月30号晚，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听取重点改革事项推进落实情况。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韦秀芳、王波、杨森、熊岩松，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成员参加。
1: 会议听取了2026年度市领导领衔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深入一线带头攻坚，示范带动全市上下谋改革、抓改革，有力有序推动重点改革任务落地落实，把改革工作抓出特色、抓出成效。
0: 会议听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改革等汇报情况，强调要深入推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加快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着力优化分级诊疗体系，加快建设皖北区域医疗中心城市。
1: 马军指出，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全力推动研究解答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当中所展现的新课题，不断提高改革针对性、科学性和时效性，使改革更好对接蚌埠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实现深层次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高效联动。
0: 马军强调， 要锚定方向抓改革，进一步加大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科技创新、人才引育、营商环节、社会治理等领域改革进度，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实现新突破，确保改革部署落地见效，以小改革促发展解难题，要聚焦民生抓改革，坚持改革为民， 坚持小切口大民生，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发力，聚焦就业、教育、养老、托幼、住房等领域，推出一批可敢可及的改革举措，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要创新思维抓改革，增强全局意识、创新意识，明确优先序，把握实度效，不断激发改革创新活力，加大改革综合效应， 为加快蚌埠振兴提供强大动力。记者顾凯报道。
1: 8月30号， 市委书记马军赴部分学校督导调研新学期开学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做细做实，新学期开学各项准备工作，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确保开学安全平稳有序。副市长乌兰奇西格、有关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位于与会区的蚌埠市秀水实验学校是全国首批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安徽省首批小班化改革试点学校。马军要求学校始终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蚌埠市蓝凤路学校位于蚌山区，是蚌埠第20实验学校校育集团成员校，也是一所9年一贯制学校。马军要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加强力量投入，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0: 调研中， 马军还走进恒大预警湾幼儿园等处，实地查看校园安全工作。 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紧绷校园安全这根弦，紧盯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校车安全、校舍安全等重点环节，细化防范措施，补齐弱项短板，落实护学岗机制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确保秋季学期平稳有序开学。
1: 日前，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分别走进蚌山区和五河县。来听报道。
2: 在蚌山区，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李健做宣讲报告，报告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等方面展开系统阐述，全面解读14个坚持核心要义。会议要求蚌山区党员干部要坚持学用结合，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蚌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孙永林：
3: 着力在铸魂、育人、振奋、聚力、干市场下功夫，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全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蚌山区雪华乡红叶村街道党工委书记陈秀：
4: 解决好群众的难行事、烦行事，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事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转化的成果，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2: 在五河县，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朱斌做专题宣讲报告，报告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主题，从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等方面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会议要求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建强基层党组织、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五河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五河县小溪镇党委书记孟建：
5: 依托小溪山水资源、人文资源、交通优势，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中心工作，以党建实效推动小溪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五河县头铺镇党委书记谢宪海：
6: 基层党建工作关键在于落地见效，头铺镇将强化基层党建工作，以党建带动产业发展，做强本土品牌。
2: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李媛媛报道。
0: 继续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新闻。出伏之后，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固镇县抢抓农时，精细化开展秋粮中后期田间管理，有序推进玉米一喷多簇飞防作业，为秋粮稳产丰收奠牢基筑牢基础。
2: 在固镇县杨庙镇北围村的连片农田，玉米已经进入灌浆阶段，飞防作业人员按照农技部门指导，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等药剂，一次喷施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肥壮杆、促力增种、抗逆防衰多重效果。农技人员穿梭田间查看玉米长势，跟踪作业质量，指导做好田间管护。固镇县杨庙镇种粮大户任启良：
7: 我们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分片进行一喷多次作业，我们合作社10000多亩土地，3天全部打完了。就目前玉米长势来看，我们对今年的秋收很有信心。
2: 固镇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乔洪生：
8: 我们农技人员深入到全县各乡镇，查苗情、查土壤伤情、查病虫情，宣传、指导广大农户因苗施策、分类田管，实施开展一喷多簇，促灌浆形成、促单产提升。
2: 今年固镇县玉米种植面积达100万亩，当地立足秋粮生产实际，分区分类推进秋粮田管，全县一喷多簇作业正在加速推进，为秋粮稳产丰产保驾护航。记者寻康、董子毅报道。
1: 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智慧调度护航，蚌埠平稳度过夏季用水高峰。
0: 地优化办学条件，筑牢安全防线，确保安全平稳有序开学。
1: 完美运动会江淮争霸，完美如画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蹦布队主场力克黄山队。
0: 气象部门预报，开学第一周气温回落，多局地阵雨。

0: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0: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2: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接着来关注新闻。今天政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今年夏季高温供水工作整体情况，并就市民咨询的淮上水厂何时开工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4: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钱然介绍，今年七月下旬到八月底，我市持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市供水量迎来全年峰值。夏季高峰供水期间，我市日均最高供水量达到36.8万立方米。进入九月份，我市夏季高峰供水基本进入尾声。
5: 我们今年是在我们的黑虎山水厂建设了一个综合调度中心，引入了很多信息化的手段来确保调度的快速有效。同时我们在全市不同区域增加了我们的水压流量的监测点，实时的监控管网的水压，包括我们管网的流量，并根据这个早晚用水高峰动态实时来进行调度和调整，这样的调度的更精准，使全市用水的压力更均衡。
4: 节目中市民赵先生咨询，
6: 淮上水厂我就问是打算什么时候开工。
4: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钱然回复，
5: 淮上水厂是为了保障我们全市的供水安全，我们计划是在淮上区新建一个30万吨的水厂，现在目前这个水厂初步设计基本完成，现在正在跟淮上区政府对这个厂区的用地在征地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也在加快这个前期的手续办理，我们力争在明年的年初进行开工。
4: 记者张端宇报道。
7: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8: 直播蚌埠。
3: 我市各地抓实抓细秋季开学各项准备工作，优化办学条件，筑牢安全防线，确保安全平稳有序开学。
9: 固镇县各学校利用暑期开展校园硬件提质、环境整治、安全隐患排查等各项筹备工作，优化办学条件。县实验中学双校区同步推进校园升级改造，以全新面貌迎接学子返校。其中古阳路校区重点实施操场提质改造工程，进一步完善体育教学和课外活动配套条件。南城校区聚焦教学环境优化，对全校教室进行全方位清扫整理，同时完成实验室升级翻新，更新优化实验教学设备。去年新建的固镇县特殊教育学校依托完善的办学硬件，细化落实开学前各项安全筹备工作。固镇县特殊教育学校专职副书记黄宝峰，
10: 学校组织相关负责人对校园消防监控等设施开展全覆盖排查，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学生平安返校，正常就学。
9: 蚌山小学教育集团蚌山校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入学仪式，93名一年级新生在老师和家长陪伴下，跨过寓意步

0: 不升至的成长门槛，在秦志姓名墙前寻找自己的名字，并在欢迎新同学打卡点留下入学首张纪念照。一年级新生高一新：
1: 今天我第一次来到蹦山小学，马上就是小学生了，我很开心。
0: 蹦山小学教育集团德育副校长尹成波：
2: 我们开学典礼以秦志润心逐梦启航为主题，融合我们的校花凌霄花和校树古槐树为元素，打造了一个全新的那种迎新氛围。
0: 校领导为新生逐一朱砂启智，并送上植物种子。在共筑校树环节，孩子们郑重写下姓名，贴上印有老槐树的迎新版，随后走进教室排座位学规矩练礼仪，开启小学生活新篇章。本台综合报道。
3: 含胸、驼背、高低肩这些体态信号可能是脊柱侧弯发出的警报。今年暑假，蹦一大二附院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开设了脊柱侧弯特训营，用数字化的手段为青少年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0: 每周一至周五下午4点后，医疗团队准时为青少年开展体态纠正训练，依托三维动作捕捉分析系统、数字化智能跑台等设备，为学员进行多维度数字化体态评估，精准定位脊柱侧弯与体态失衡问题。蹦一大二附院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康复治疗师王耀：
4: 评估过后，我们会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治疗方案，综合运用手法治疗、气阻训练器、悬吊治疗和自适应姿势训练等手段，帮助孩子增强背部肌肉力量，改善脊柱角度。
0: 临床数据显示，脊柱侧弯已成为继肥胖、近视之后危害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疾病。不良坐姿、长时间低头使用电子设备等习惯，正是越来越多青少年面临脊柱侧弯风险。面对这一趋势，蹦一大二附院积极行动，已连续3年开设脊柱训练营，累计服务200多名青少年。蹦一大二附院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康复治疗师王耀：
4: 希望大家充分认识到保持良好姿势和生活习惯的重要性，将户籍理念传递给每一个家庭，通过科学运动促进健康，让更多孩子将来拥有挺拔的脊梁，健康快乐的成长。
0: 记者马笑、通讯员周飞报道。
5: 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既要关注骨骼体态发育，也要筑牢生命安全防线。暑假里有脊柱健康专项保障，开学之际急救培训接力护航，从体态健康到生命防护，全方位守护青少年平安成长。近日，蹦一大一附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志愿者走进蹦六中，为教师进行心肺复苏和 AED 使用技能培训，在校园普及急救技能。
0: 志愿者结合运动中突发心脏骤停、爆发性心肌炎等发生在校园的真实临床案例，讲解了心脏骤停的早期识别信号、心肺复苏操作要点及 AED 使用原理，着重强调黄金4分钟对挽救校园年轻生命的重要意义，让教师深刻认识到掌握急救技能的紧迫性。理论讲解之后，志愿者还利用人体模型完整演示了从判断意识到胸外按压、人工呼吸、 AED 电除颤的全流程操作，手把手指导急救要领，提高大家的急救能力。蹦步六中教师刘静：
6: 来学习这些必备的急救知识，可以让在校园里给师生的生命安全提供一个重要的保障，为他们的生命保驾护航。
0: 蹦一大一附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陈真真：
7: 我们会继续走进校园开展急救培训，让更多人能够掌握心肺复苏技能和 ID 的使用。
0: 记者马笑、通讯员张清煌报道。
3: 8月30号晚，完美运动会江淮争霸、完美如画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徽 BA 常规赛在蹦步体育中心举行。蹦步队主场迎战黄山队，以80-76的比分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
0: 比赛开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快速运球、灵活突破、精准传球、起跳投篮，比分交替攀升。首节结束，蹦步队小幅领先。 次节，黄山队调整战术，连续命中三分，缩小分差。蚌埠队及时暂停调整，核心队员接连突破上篮，稳住局势。半场战罢，蚌埠队以微

0: 若比分落后。下半场蚌埠队配合默契，不断拉开分差，黄山队拼抢篮板，强硬防守，末节蚌埠队稳住节奏，牢牢把控场上主动权，最终以80-76击败黄山队，拿下胜利。蚌埠队队员唐旭
1: 在家门口比赛的感觉特别好，不仅和球友切磋球技，也展示了我们主场的好客文化。
0: 蚌埠队队员齐春伟，
2: 然后最后经过大家整体的拼搏跟努力，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0: 完美运动会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蚌埠赛区负责人梁军，
3: 通过这样高水平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市民体育文化生活，带动体育消费和城市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人感受篮球的魅力，爱上体育运动，助力全民健身事业持续向好发展。
0: 记者徐小兵、陈学峰报道。
4: 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第14届品牌故事大赛合肥赛区暨2026年完美品牌故事大赛在黄山市举办。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蚌埠供电公司报送的参赛作品，从全省众多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短视频类作品1等奖、征文类作品2等奖、微电影类作品2等奖3项大奖，充分展现了我市企业深厚的质量文化底蕴和卓越的品牌建设成果。
5: 因纬丝路涂山路到胜利路段、解放二路凤阳路至延怀路路段、银湖路红叶路至南湖路路段、东海大道北师大至黑虎山路路段道路施工完毕，已经具备了通车条件。从今天9月1号开始，102路、104路、107路、112路、139路、175路、180路公交车恢复原线路行驶，原临时停靠站点取消停靠。
6: 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7: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8: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7: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7: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进入九月，剩下的暑气悄悄退场，天气也格外体贴。本周恰逢中小学开学，孩子们背起书包重返校园，我市最高气温将全面回落至2字头，初秋的凉爽正式上线。
5: 不过呢，开学的头两天局地阵雨也会来串门。记者洪吉庆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受到弱冷酷气影响，9月2号前我市局部地区多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那么具体来看，今天1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0度到26度，出门要记得要 备一把折叠伞。明天二号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20度到24度体感湿凉，孩子们上学最好能够穿一件薄外套。三号是阴天20到27度，四号晴天转多云20到27度阳光回归，五号。

0: 6号以阴天转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大约在19度到28度，早晚凉意渐显，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尤其是早出晚归的师生包括家长要记得适时添衣。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早上，蚌埠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0到21度，预计明天9月2号阴天。
1: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

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 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 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

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和

0: 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今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
3: 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
2: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也在同步展开。
3: 首先，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正在持续推进，抢通了这条路线就为救援力量进入灾害核心区搜救抢出通道。目前作业面正不断向基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今天早晨6点，剩余抢通路段还有965米。道路抢通工作已到难度最大的路段，抢通进入攻坚阶段。
2: 国道216线抢通工作的最新进展，来看昨天央视记者王丽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是在国道216的道路抢通现场。那么截至到今天上午呢，从我们的抢通最前线距离核心的我们的受灾核心区的距离呢，已经是不到1公里了。而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我们今天上午刚刚得到的消息，昨天乘坐直升机前往我们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呢，他们在今天的上午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时候呢，说他们已经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推进到最前方的正在抢修道路的挖掘机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水流依然是非常湍急，随着这几天每天夜里的降雨呢，这个水流湍急的程度并没有减弱。他们运到这里的大石，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被我们的水面冲击的地方，这些大石呢其实就是运送到那里起到一个护边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抢修道路完成的这个路面。我现在所在的道路在我们泥石流发生之后是并不存在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每一米的土地都是我们的救援人员用这样一车车的石料、一车车的渣土把它堆起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呢，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攻坚阶段。我们把这个路面填平之后，接下来呢就会和我们已经在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和他们那里的存在的路面进行衔接，救援人员的车辆和人员就可以大量的前往我们的核心区域进行搜救工作。
2: 此外，水利部介绍，由于原普热普羌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3: 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目前集中了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放过任何一片区域。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救援最新进展。
2: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
3: 水利部介绍，经过休养生息，渤海休渔末期相对资源密度比初期增加1.3倍，黄海北部海域增加了3.1倍，渔业资源量明显增加，预计未来几天开海第一线将陆续上岸。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学知识。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有情有义，世界一屋。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老家河南，欢迎你。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伊朗总统佩泽西辛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进行回击，并将狠狠打击伊朗。
2: 特朗普还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全面战争重启。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合肥制造，炼具精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中国宜宾。
2: 来看天气。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图上海域风力强劲，福建、浙江、广东、江西、湖南、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南部、台湾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8到30摄氏度，抚远15到22度，银川15到31度，榆林16到30度，渭南20到34度，咸阳21到30度，拉萨12到24度，广元17到35度，南充21到35度，乐山22到36度，泸州22到33度，宜宾23到34度，昭通13到24度，曲靖12到24度，晋城16到28度，邯郸22到35度，鹤壁18到30度，安庆23到27度，襄阳21到30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6到28度，漳州26到30度，黄海南部小雨，风力4到6级，巴士海峡中雨转小雨，西南风6到8级，南海东北部中雨，西南风6到8级。 感谢收看新闻三十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金龙鱼1:1:1，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万事之福。
3: 导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二手交易平台上轻松买到打折火车票，
7: 我就登录1236，我一看票已经买了。
6: 看似占了便宜，其实是背后有人付出代价，
8: 是来源于山东青岛电信诈骗案被害人的资金。
9: 不要不要，
6: 警方重拳出击，洗钱网络被一举摧毁。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9月24日，一场规模不小的统一抓捕行动在全国多地同步拉开了序幕。
10: 在16个省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6: 由于事先准备充分，此次抓捕进展顺利，涉案的56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在犯罪嫌疑人的居所，警方还扣押了大量的手机、电脑等与案件相关的物品。随后56名犯罪嫌疑人连同涉案物品被全部带回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做进一步调查。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民警抓捕犯罪嫌疑人的画面。经过缜密侦查，警方打掉了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团伙在网上销售打折火车票高达4.5亿元。或许有人会问，对于购票旅客而言，以低价买到折扣火车票可以省下一笔钱，难道不是一件美事吗？可天底下真有这样的美事吗？在低价火车票的背后，究竟隐藏

0: 的什么违法犯罪活动呢？
1: 2025年6月，生活在广东省广州市的卢小丽带着母亲来到浙江省杭州市旅游，西湖美景让母女俩流连忘返，此行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瞬间。几天之后，卢小丽计划乘坐高铁返回广州。就在她准备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在某社交平台上，一条打折信息引起了她的关注。
2: 无意中看到高铁票可以打折，然后我就试着跟着联系了一下。
1: 据卢小丽回忆，联系上博主之后，对方给了她一个某二手交易平台的账号，并告诉她可以在那里买到打折车票。卢小丽立即加了这家二手交易平台店铺的经营者，对方发来消息说本店铺是正规票务公司，有线下实体门店。卢小丽以为这是一家火车票代售点，就相信了对方。很快对方发来了下单流程，并且强调因为是渠道特价票，出完票无法退票。卢小丽查了一下火车票的价格，显示每张商务座的车票原本价格为2742元，两张车票的总价是5484元。一番砍价之后，最终双方商定了1000元的优惠力度。按照对方的要求，卢小丽通过电子支付的方式付了火车票款，最终双方以4480元的成交价买下了两张商务座高铁票，成功省下了1000余元票款。
2: 对方要我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号、1306的账号和密码，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给他了。
1: 这样一来，卢小丽以大约8折的折扣买到了两张高铁商务座的车票。那么火车票是否已经购买成功了呢？卢小丽立即打开了12306应用程序，并登录自己的账号查看购票结果。
2: 我就登录12306，我一看票已经买了，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
1: 2025年6月28日到了返程的日子，卢小丽和母亲一起来到杭州东站，顺利乘坐高铁返回了广州，为这次旅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然而几个月之后，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的民警却找上门来了。
3: 调查发现，为旅客卢某全额支付两张火车票的全额票款的银行卡来自于山东青岛的一个电信诈骗的被害人。
1: 让卢小丽想不明白的是，自己不过是在网上低价买了两张折扣火车票，怎么还招来了警察？那么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事实上，警方对这起案件的侦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事情还要从2025年年初警方发现的一个异常情况说起。2025年1月，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的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不少购买低价打折火车票的攻略。
3: 为了甄别它的合规性、违法性，我们的侦查人员与相关的帖子的主体进行沟通。
1: 循着帖子上留下的线索，民警与卖家取得了联系。和前面提到的卢小丽一样，民警也是先按照对方要求提供了相关信息，电子支付折扣票款后，就在12306账号里看到了预订成功的信息，而且也能正常进站乘车，整个过程看上去跟正常买票差不多。不过折扣的幅度却有些出乎民警的意料，
3: 折扣可以达到5折到9折不等，票面的金额越大，享受的折扣越大。
1: 那么这些二手交易平台上销售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究竟是不是合法的呢？随后民警对所有折扣火车票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通常有3种途径可以合法的购买到打折火车票。
3: 第一个折扣就是中国铁路官方提出的火车票的一个优惠，这个优惠在官方的网站和 APP 全网可查透明，而且折扣普遍不高。第二个折扣呢，就是部分银行，尤其是银行的信用卡，就是通过信用卡积分来兑换火车票。第三个优惠活动就是第三方的火车票售卖软件，售卖软件为了吸引客户，它会推出会员的优惠政策。
1: 在这三种折扣火车票中，打折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上座率或者广告宣传，而承担票款优惠的要么是中国铁路网络有限公司，要么是某银行， 要么就是正规的第三方代售票网站。

0: 但是民警调查却发现，在之前关注到的二手交易平台上，折扣幅度非常大，并且购票量也很大。那么折扣后的那部分利润由谁承担呢？
1: 到底是谁为他省下来的？对于这个情况，跟当前其他维度的折扣情况存在极大反差，这种异常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
0: 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随即成立专案组，对相关线索展开深入调查，并将异常情况向上级公安机关汇报。没过多久，一个新情况的出现让案件调查迎来了转机。
1: 25年6月，中国铁路科学研究院铁路1306科创中心给我们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发函，表示其票务结算账户被异常冻结。通过他们的内部筛查发现，很多票款涉及到电信诈骗的活动。
2: 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将这起案件指定由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办理，并挂牌督办。而节目前面提到的卢小丽就是报案材料中的多名购票者之一。专案组决定以卢小丽的购票情况、涉案资金的流向等情况为突破口，展开全面调查。
0: 一个陌生来电，他被骗走16万余元。所谓折扣火车票，原来是用诈骗资金原价购买，
1: 为上游的诈骗团伙提供了洗钱的工具。
0: 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在前期调查过程中，民警了解到，为旅客卢小丽全额支付火车票款的资金来源于山东省青岛市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为了了解相关情况，警方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核查。2025年6月23日，生活在山东青岛的宋秋实突然接到了一个令他不安的电话。据宋秋实回忆，电话那头的警官告知，有人冒用他的身份信息，在江苏南京开立了银行账号用于洗钱，让他去公安局说明情况。
3: 宋女士开始不相信，后来宋女士要求对方打视频，就有一个穿着警服的冒充警察的人和她进行了视频通话。
0: 随后，那名自称是警官的人又给宋秋实发来了一张印有他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的逮捕证，他就相信了对方。接下来，对方又提出让宋秋实把存款转入一个所谓的安全账户。在这个过程中，对方还要求宋秋实下载会议视频软件，由于相信对方的警察身份，因此对方说什么他都照做。
3: 对方就要求他提供他所有名下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码，然后宋女士在对方屏幕共享的情况下，手机就出现了黑屏的情况。
0: 紧接着就发生了让宋秋实不可思议的事情，短信提示他名下的银行卡不断有钱被转走，共计16万余元。宋秋实这才醒悟过来，原来是自己被骗了，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随后警方对案涉资金进行了追查，发现其中的一笔5484元转入了中国铁路网络有限公司，用于购买火车票。事后经过调查，证实这笔钱正好是2025年6月24日卢小丽及其母亲购买的高铁商务座的票款。
3: 宋女士的手机被电诈团伙控制之后，由他们操纵她的手机来支付票款。
0: 而经过全面调查，警方查明卢小丽与宋秋实，一个生活在广州，一个生活在青岛，他们没有任何交集。那么宋秋实被诈骗的资金究竟经过了哪些环节，最终成了卢小丽购买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的款项了呢？为了查明有关情况，衡阳铁路警方对售卖折扣火车票给卢小丽的二手交易平台的店铺主进行了调查，很快查明该店铺登记在一个叫刘小伟的重庆人名下。随即警方对刘小伟展开了全面的调查。
1: 因为我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所以我肯定要搞清楚他的手机 装了什么东西，和谁聊了什么东西。
0: 民警发现刘小伟名下的二手网络店铺售卖所谓折扣火车票共计1800余单，销售金额为150余万元。调查还发现刘小伟名下的电子支付账号存在大量收款记录，却没有火车票款的支付记录。那么刘小伟销售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究竟是由谁支付的，又是如何支付的呢？
1: 通过我们对店铺主刘小伟的全面核查，发现其下载了一个叫小鹿优享的 APP。
0: 这款小鹿优享的 APP 是一个匹配信息的平台，它一方面从二手交易平台店铺主这里获取旅客购票信息，一方面用诈骗资金为旅客原价购买火车票。二手交易平台店铺主刘小伟将卢小丽的购票信息输入小鹿优享 APP 平台匹配信息之后自动购买车票。不过刘小伟付给小鹿优享平台的并不是人民币，而是一种名为 USTD， 也就是俗称 UB 的电子货币。
4: 然后平台将会员充值的 USDT 与上游的这个诈骗团伙进行结算。
0: 警方对小鹿优享 APP 与二手交易平台的原始交易记录进行了全面梳理，通过对购票信息和资金流向进行分析，发现小鹿优享平台一头连接购买折扣火车票的旅客，一头连接境外诈骗集团。旅客以折扣价购买了火车票，享受到了优惠，而另一端境外诈骗团伙操控被害人的资金原价购买火车票。双方通过刘小伟这类大量的二手交易平台店铺主将电信网络诈骗资金兑换成一定折扣的 UB， 最终流向了境外的诈骗团伙。
1: 它是一个洗钱的一个平台，为上游的诈骗团伙提供了洗钱的工具。
0: 由于此类犯罪发生在互联网上，犯罪环节复杂，涉及的人员多，又分散在各地，并且他们之间采用境外的通讯软件联络，身份隐秘，给案件侦查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5: 打击的难度啊，这个侦破案件的难度啊，确实是成倍的增加，因为现在都是高智商犯罪。
0: 2025年7月6日，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专案会议，从全国抽调多个铁路公安局的警力对此案展开全面调查。那么开发和运营这款小鹿优享应用程序的又是些什么人呢？经过2个多月的缜密侦查，警方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和组织框架。
1: 这个犯罪团伙他们搭建了小鹿优享平台，想通过这些模块为上游的诈骗团伙将诈骗款进行洗白。
0: 调查发现这个洗钱犯罪团伙共分成4个层级，有在互联网上开设二手店铺的，有专门提供电话号码用于注册12306账号的，也有专门负责洗钱的操作手。而搭建小鹿优享平台的无疑是整个犯罪链条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该犯罪团伙共计56人，分布在重庆、福建、河北、广西、安徽、江西等地。警方认为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
1: 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下，我们抽调230余名警力，在全国16个省区市开展统一收网行动。
6: 不到了，别动，别动，别动。
0: 2025年9月24日，抓捕行动在16个省区市同步展开。由于事先准备充分，5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到案，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5: 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查处关停涉案网店是670家，查明涉案车票60余万张，票款共4.5亿元。
2: 经过缜密侦查，这个以小鹿优享平台为核心，以二手交易平台为载体的非法洗钱网络被警方一举摧毁了，56名涉案人员悉数落网。而随着侦查工作的推进，警方发现利用打折火车票进行洗钱还只是这个平台诸多洗钱方式中的一种。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所谓的折扣也暗藏猫腻，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
0: 一个撮合平台成为洗钱犯罪的工具，
1: 以4折的折扣为诈骗团伙提供资金洗白。
0: 旅客看似占了

0: 却为洗钱犯罪提供了便利。
1: 利用高匿名信的 UB 来转移涉大资金。
0: 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近年来，随着我国公安机关打击洗钱犯罪方式的不断升级，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也在不断翻新洗钱犯罪的手法。
1: 从最初的用银行卡、银行取现、购买黄金等方式转移涉大资金，转换成利用高匿名信的 UB 来转移涉大资金。
0: 为了能尽快将诈骗得来的资金转移至境外，从而逃避我国相关部门的监管，不少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将目光投向一种隐匿性强的非法电子支付手段 USTD， 也就是被俗称为 UB 的电子货币。
1: 诈骗分子一般都是在境外通过境外软件进行遥控联系，并指挥境内人员从事引流、洗钱、技术开发等形形色色的黑非产。
0: 警方调查查明，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在暗网上寻找帮助他们洗钱的人，本案中搭建小鹿优享平台的周明军就是其中之一。2024年10月，周明军在暗网上与境外诈骗资金流入小鹿优享平台，换成4000元等值的 UB 流向境外诈骗团伙，其余的6000元就流入小鹿优享平台及其二手店铺和其他各个环节。周明军先是租房建立了线下工作室，又招聘了几名网络技术人员，在小鹿优享 APP 上开设了多个洗钱板块。
2: 去年10月份，有人让我做一款刷单返利的软件。
3: 软件叫什么？
2: 就是这个小鹿优享嘛。
4: 起初他们是利用话费和电费的充值来对涉诈资金进行洗白的。经过后期，该 APP 加入了更多的项目和元素，例如飞机票、高铁票和信用卡贷款还贷等方式，为涉诈资金进行洗白。
0: 随着洗钱板块的增加，需要的人手也多了起来。随后周明军又招募了几名运营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帖子，宣称可以低价购买到打折飞机票、火车票，或者享受折扣电费、电话费以及还信用卡等。
5: 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就是充话费，然后后面他叫我说可以给我换点钱还是那。
0: 罗有明就是受雇于小鹿优享平台的运营人员，那些打折火车票的帖子大多都是他发布的。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吸引顾客，并将顾客引流到二手交易平台，从而赚取差价。
6: 你们查到是怎么赚的？
7: 那边是京东上的平台给我这个是18成，然后是我们卖的17。
0: 2025年6月24日，旅客卢小丽就是从社交平台上看到打折高铁票的广告之后，与罗有明联系的。随后罗有明让卢小丽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账号联系上刘小伟，双方议定价格，卢小丽向刘小伟账号支付4480元。
8: 刘小伟收集到旅客的136账号密码可以形成信息以后，他将旅客的信息录入到小鹿优享平台，然后提前支付虚拟币，等待平台出单。
0: 刘小伟将卢小丽购票信息输入小鹿优享平台，而正好在这期间，山东省青岛市的宋秋实被境外诈骗团伙骗走16.83万元，其中的一小部分为旅客卢小丽支付了火车票款。
8: 支付完以后，平台将支付成功的记录反馈给店铺主刘小伟，刘小伟转而将信息再反馈给购票旅客。
0: 随后小鹿优享平台再将部分资金以 UB 的形式转给境外诈骗集团，小鹿优享平台则从这笔交易中收取部分手续费。如此说来，购票旅客卢小丽看上去享受到了1000元左右的火车票折扣优惠，小鹿优享平台和二手交易平台的店铺主从中赚取了不少利润，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以宋秋实被诈骗的资金为前提的。
9: 很多旅客单纯的图票价便宜，并不了解第一票价背后是电信诈骗赃款的流转。
0: 铁路警方提示

0: 广大旅客，购票应当选择正规途径，切勿因贪图小便宜而将身份证号、12306账号、密码等个人信息交付给陌生人，因为此举潜藏安全风险。
1: 极易滋生精准电信诈骗、账户盗刷、个人信息泄露等次生案件。
0: 经衡阳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共有23人被批准逮捕，其中8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罪名被提起公诉，还有33人被予以行政处罚。2026年5月，经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该案主犯周明军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其他7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相应刑罚。刘小伟以及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您好，秦老师。今天这个节目是跟打折火车票有关。有些旅客可能会想，我买的是打折的火车票，省下了一些钱，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无形当中它也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那这个个中的风险体现在哪里？
3: 可能在3个方面存在着一些风险。第一个风险呢，就可能会牵扯到这个刑事案件。像本案里面这位女士，她为了去获得一些优惠，那么在一些平台上付了钱去买了这个车票，牵扯到这个洗钱案件里面，那么她也有义务去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去进行一个情况的说明，所以这本身就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困扰。第二个风险呢，是存在着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当事人为了去购买便宜的火车票，他需要把自己12306的账号、密码，包括个人的这个基本信息，像身份证号啊、手机号啊，发送给对方。那么这个信息一旦发送给对方，本身就存在着不可控的风险。第三个风险呢，是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种平台上，如果多次去购买这样的打折的票，尤其是在一些情况下，警方已经提醒了其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存在着主观上的一些故意。那么在刑事责任方面，就可能会涉及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2: 秦老师，从今天这个案例，我们也看到二手交易平台其实也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的一个工具。那您感觉二手交易平台它应该如何进行自身的规范，来履行这种监管的责任？
3: 平台是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一个

0: 座的各位观众是不是已经摩拳擦掌坐不住了？也得展示一把吧。那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拉歌唱戏的环节，我们来一展身手好不好？
1: 好。
0: 谁一马当先？举手。
2: 我来。
0: 那么咱们是不是先来一段这个老生的唱段呀？
2: 咱们三家店蒋成儿，来自在大街口。
0: 好，那有请我们的乐队老师。

0: 这段三家店演唱的太精彩了，刚刚我们唱了这个老生行当的经典的唱段，接下来是不是来一段花旦行当的呀？大家喜欢哪一段？
1: 唱一段红娘吧。
0: 红娘叫张生是吧？大家是不是都会？好，那起立，我们一起来合唱红娘叫张生选段。

0: 行当，大家喜欢什么样的经典剧目呢？
1: 苏三起解。
0: 好，有请我们的乐队老师。

0: 太精彩了，我们北京雄健集团的各位老师们真的是有很深厚的这个表演和演唱功力哈。刚刚的唱啊，我发现难不倒大家，我觉得接下来是不是进入一个这个问答环节，我来出一个题，然后大家猜一猜我说的是哪个剧目好不好。来，大家听好了啊，一会儿要踊跃回答啊。那我来出题目了啊，什么山上天王立，什么山下镇河妖，什么山顶雕鹰座，什么山中没人家，大家说这是什么戏。
1: 我答。
0: 你看你作为一老师特别踊跃，都不给学生留机会。
1: 是是是，我得抢答一下。
0: 嗯，
1: 是智取威虎山。
0: 很经典，智取威虎山，题答对了。接下来可以给我们唱一段智取威虎山好不好？
1: 好的，我也来。
0: 掌声有请两位。
2: 你们是什么队？到这深山老林干什么来？
3: 老乡，

0: 谢各位的精彩演唱，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京剧班学员的精湛的表演技艺。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学习京剧艺术上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正所谓是名师出高徒，那我们今天的现场也要请出各位京剧老师们登台，为大家大显身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家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们闪亮登场。
1: 啊，客人，前堂门到了。
2: 哟，小姐到了，正好。哎呦，又下雨了。
3: 是啊，又下雨了，雨不是好。
2: 真是的，正好。
1: 不妨雨伞小姐拿去，我该雨来去，就是。

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北京城建集团抢险大队，我是

0: 主持人张哲，给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们抢险大队设备部的副部长朱胜利。朱部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小小的安全隐患，大家都不太在意，但往往能够引起特别大的这种灾难，所以今天也想请朱部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哪些是我们特别容易忽视的一些安全小隐患。
2: 比如说我们在做饭的时候油锅会起火，另一个就是咱们汽车随着天气的气温升高，咱们车内啊有好多这个液体的香水、矿泉水、打火机之类的，它放在了一些不合适的位置，比如说阳光照射的地方，它也会引起一系列的火灾。有的人可能说这个矿泉水可能不会吧，其实矿泉水如果放到仪表台上赶上角度合适的情况下，它会折射。
0: 它会折射，
2: 就像咱们那个凸透镜似的，它会聚焦，
0: 也会点燃。
2: 对，点燃长时间的话，它会点燃咱们那个室内易燃的这个物品，发生火灾。
0: 哦，这个真的是很受益。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个答题的一个形式，来给大家再深刻的普及一下我们的一些安全小知识，也让大家系统的来理解一下。来，第一题。油锅起火时家里没有灭火器的情况下，以下哪种方法是正确的？ A 用水浇灭， B 用锅盖盖住油锅， C 用报纸盖住油锅， D 用扇子扇灭。来，抢答开始。哎呀，真踊跃，您来吧。
3: 肯定是 N 呀，用水一浇就灭了。
0: 对，我们很多人都觉得用水一浇就灭了，但是
4: 不是吗？
0: 没有但是吗？当然不是了。我觉得您在考我呢。来，我们讲一下这个为什么不能用水。
2: 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用水呢？因为这个水和热油在碰触的情况下会瞬间蒸发成气体，这个气体会溅出来，增加这个火势，所以说不能用水去往油上去浇灭火。咱们最好的办法啊，是用锅盖把它盖着。
0: 朱部长给大家直接回答了，但我觉得刚刚这位老师由于回答错了，让我们把这个问题记得更牢固了。这个寓教于乐了啊，就这个过程真的我们瞬间就印象很深刻。
2: 对，刚刚印象。
0: 来，我们还有一道题啊，以下哪些做法符合用电安全？ A 避免一线多用，比如一个插座插多个大功率电器。 B 雷雨天拔掉电器插头，避免雷击损坏。 C 儿童用湿手触碰插座。 D 建议安装防触电保护盖。请选出正确答案。您来回答一下。来来来，我再重复一遍啊，一个一个来说好吧。 A 避免一线多用，比如一个插座插多个大功率电器。
4: A 对。
0: 对哈。 B 雷雨天拔掉电器插头，避免雷击损坏。
4: B 也对。
0: C 儿童用湿手触碰插座。
4: 错了。
0: 这个错了哈。来， D 建议安装防触电保护盖。
4: 对。
0: 那这就是 ABD 好吗？那回答正确，回答正确，谢谢。现在朱部长来给我们详细的再说一说。
2: 好，我给大家解答一下。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避免一线多用。为什么呢？一个插座插多个的用电器，它会形成过载，啊，线路形成过载，容易引起火灾。第二个呢，就是雷电，雷电天气打雷的时候，咱们把家里边的用电器插头拔掉，啊，避免呢在打雷的时候损坏咱们这个用电器，啊，这样呢也能减少咱们那个触电的风险。第三个呢，儿童用湿手触碰这个插座，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它能引起咱们这个触电事故。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加装或者安装触电防护盖，儿童在误碰的插座情况下，避免这个安全事故，啊，保证咱们这个 用电按。

讲得非常的专业系统，而且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也都把这些知识点记下来了，所以真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安全小隐患需要大家来牢牢的记住。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位抢险队员都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自己的勇敢和担当守护着我们的安全，可以说是在平凡当中铸就了伟大，这也是一代代英雄所走过的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那熟悉的旋律，共同致敬英雄本色。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二手房交易市场中，学区房一直都是热度居高不下的房源类型，尤其对于家里有孩子计划入学的家长来说，选购一套合适的学区房是很多家庭的头等大事儿。那么相比较于普通住宅呢，学区房的价格普遍的会高出一大截，那么很多的购房者都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市场现状，大家心甘情愿多花这笔钱，其实是为了一套地段更好、户型更优的房子吗？不是，绝大多数家长的核心诉求其实就是看中了这套房子所绑定的公立名校的入学资格，也就是我们说的房屋学位。那么学区房真正的核心价值，一半是房屋本身的居住属性，而另一半就是专属的学位入学的权益。但是也正因为学位看不见摸不着，属于房屋的这种隐形附加权益，很多买卖双方在交易的过程中都会忽略一些关键的细节，进而呢产生各种各样的房产的纠纷。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就要一起来聚焦一下这个学区房的买卖问题。那么购房合同当中有没有提到学位问题，或者是购房者发现问题之后能不能索要赔偿等等，这些具体的案例，结合这些具体的案例来和大家说一说如何避开学区房交易的隐形陷阱。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首先来说一说厦门思明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学区房交易的案件。首先带大家就是这个完整的复盘一下这起真实的学区房纠纷案例。在2020年的4月，厦门的市民杨某名下有一套优质学区房，对应的这个片区小学啊，教学资源非常好。随后呢，杨某就和这个购房者杨某龙达成了一个购房合议，双方正式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整套房屋的成交总价呢是940万元，折算下来单价超过每平方米7万块，这就属于比较典型的高价学区房交易了。在双方签订的正式书面合同里面啊，仅仅对户口问题做出了明确的约定，条款

写明卖方需保证交易房屋户口无占用、无滞留。但是呢，这份合同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一处文字提到了学位使用、学位占用或者是入学资格等等这些内容。简单来说，这个合同他只管了户口，完全没有管学位，这也为后续的纠纷啊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就在双方履行合同等待过户的交易的空档期啊，卖家做了一个让买家完全意料不到的操作。在签完合同的第二个月，卖家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办理入学，专门将自己孩子的户口迁入了这套已经售出、正在交易的学区房里，并且顺利的使用这套房屋的地址和学区的名额给孩子报名了片区内的重点小学。也就是说，卖家的孩子完整的占用了这套房屋的年度学位资格。那么在完成孩子的入学报名、学籍登记这些手续之后呢，杨某又迅速的把孩子的户口从这套房屋迁出，彻底的清空了房屋内的户口信息。从纸质资料和户籍系统上面来看，这套房子的户口状态完全符合合同的约定，干净无占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卖家始终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过错。在他的认知里，这个合同只要求户口清空，自己呢已经按时的迁出了户口，完全遵守了合同约定，交易流程是合法合规的，他觉得买家没有任何理由去找茬。但是买房者杨某龙在后续核实房屋学区信息的时候，意外的查到了卖家占用学位入学的记录，这才知道自己花了900多万的高价购买的纯新学位学区房已经被对方提前占用了入学名额。那么在未来的多年时间里，自己是无法使用这个房屋的学位的。于是买家提出异议，在双方协商无果的情况之下呢，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在这起诉讼里面，杨某龙的诉求非常的清晰合理，也给后续同类纠纷的维权提供了一个比较标准的模板。他明确表示，我买的这个房屋的核心需求没有彻底落空，房屋的居住、过户、使用功能都不受影响，所以不要求解除购房合同，不要求退房退款。可是因为你卖家私自占用了学位，这就导致房屋核心的学区价值是大幅贬值的，房屋的实际价值已经是远远低于当初的成交价格。所以呢，他向法院提出了两项诉求，第一个就是要求卖家继续履行合同，正常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第二，他要求大幅下调房屋的成本价，你原先不是卖给我940万呢，现在呢我要求你把它调减到860万元的房价，同时还要求卖方承担相应的合同违约金40万元。那么这起案件进入司法审理阶段之后呢，迎来了一个最大的审理的难点，就是想要判定买家的减价诉求是不是合理，最核心的就是要明确学位被占用之后到底让这套房子贬值了多少钱。那为了给出一个客观公正的数据，法院呢也委托了专业的鉴定机构对学位未占用和学位已占用这两种不同状态下的房屋差价进行了一个专业的评估。但是呢，鉴定机构最终给出的退回鉴定的结论理由也非常的现实，说这个学位啊，它是属于房屋附属的无形权益，没有一个统一的市场定价标准，市面上同类可参考的真实交易案例非常的少，没有办法对学位的单独价值进行一个精准合法的量化的评估。也就是说，这个专业机构啊算不出来学位占用到底要亏多少钱。那这也是全国绝大多数学区房学位纠纷案件的一个共同的难点，就是没有鉴定标准，没有统一市价。那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里啊就吐槽，就可能就疑惑了，说既然专业机构都算不出贬值的金额，那法院是不是没法判，是不是买家就只能吃哑巴亏自认倒霉呢？其实也不是，法院也有自己的裁判的规则。那么当地法院呢，根据完整的庭审、审理、证据的核查和市场调研，最终做出了一个生效判决，就是支持购房者的合法诉求，判令双方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正常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同

时酌情判令卖家减免房屋价款37.6万元。这个判决呢，也彻底的打破了很多人的交易误区，也为全国的学区房交易纠纷呢提供了一个很权威的裁判参考。那么合同白纸黑字，只约定户口，没有提学位，卖家事后呢也及时的把户口迁出，从表面上看好像完全合规，那么为什么法院还最终判定卖家违约必须赔钱减价呢？这里要给大家普及一个这个房产交易者，尤其是学区房的交易者必须要知道的，就是在法律层面和市场交易惯例当中，学区房和普通商品房它有着一个区别。普通房子交易买卖的是房屋的居住产权，我只要住进去，合乎我居住规定居住的这个要求就可以了。但是学区房的交易标的除了房屋实体，还包括户口资格和学位权益，它是一个完整的组合体。法院呢在审理当中也明确的说，购房者愿意为这套房屋支付一个远超市场价的高额溢价，核心对价就是房屋附带的这个优质的可用的没有被占用的学位资源。尤其在二手房交易市场当中，房屋的户口学位占用状况可以说直接决定了房屋的成交价格和市场价值，这也是影响买房人购买意愿的一个核心的因素。也就是哪怕买卖双方在书面合同中没有一个字约定学位的内容，但是根据房产行业长久以来的交易习惯和民法典的规定，法律默认卖家在出售学区房的时候负有保证学位没有被占用可以正常入学的这个法定义务。也就是说，学位保障是学区房交易的隐形的法定条款，不用写进合同同样具备法律效力，卖家必须要遵守，违反就违约。我们再说的通俗一点，你花个几十万上百万买学区房，你买的不只是这个房子，也是未来孩子可以在某一个所属名校读书的资格。那么这个可以正常使用的学位就是你高价购房的核心价值所在。除此之外呢，结合各地中小学的招生政策，那么尤其是这个案子发生的厦门本地的学区入学规则，绝大多数的重点学区都实行学位锁定6年1学位的这种政策机制。简单的说，就是一套学区房一旦当年用于办理入学登通住宅，起码在可见的 N 年时间里啊，那么这个房屋核心的价值就大幅的缩水，这就是典型的房屋质量与权益的瑕疵。所以法院呢最终认定卖家杨某的行为属于典型的瑕疵履行合同义务。虽然说完成了户口清空，但是交付的房屋是不符合学区房交易的核心标准，这就存在着重大的权益瑕疵，就构成了违约，所以必须依法承担降价赔偿的违约责任。那么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 37.6万元的减价金额是怎么算出来的？毕竟专业机构都无法去评估，它的依据是什么呢？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呢，在学位占用引发的房屋买卖纠纷里面，如果说司法鉴定机构无法去量化学位的差价，也没有统一的市场评估标准，那么法院就有权去结合市场行情、房屋总价、交易背景、双方过错的情况，去酌情的认定减价金额。这是自由裁量权，也是平衡双方权益的一个关键的规则。当然这个酌情判决绝对不是随意的乱判。首先我们一直有房住不炒的这种核心的政策导向，那么我们的楼市是严控学区炒作的，杜绝学区房去虚高的溢价。那么法院在裁量金额的时候，他肯定不会盲目的这个去跟从市场上虚高的炒作价格，或者是过度拔高学位的溢价价值。然后就是一个公平诚信的这个民法的基本原则，他不会因为没有法定的鉴定，没有市场价就免除违约方的责任。那么有违约金，有这个减价，既保护了诚信守约的购房者的权益，也弥补了购房者的房屋贬值的损失。所以在参考了当地二手房成交数据、中介的行情的报价、以及学区溢价的行情，还有学位锁定的权益损失等等，最终按照房屋总价成交价的4%去核定减价金额。那么最终呢，核算减

决并非随意裁量，而是有严谨司法依据。由于学位价值无法司法鉴定，法律赋予法院合法自由裁量权。法官结合本地二手房成交行情、学区溢价规律、六年学位锁定期权益损失，坚守房住不炒政策导向，不炒作虚高学区溢价，同时杜绝违约方获利，最终按照房屋总价4%的合理比例核算出37.6万元的减价金额。户口迁出不代表学位清空，口头承诺不具备法律效力。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2: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1: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2: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2: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3: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一起关注的是学区房的买卖纠纷。那么有一些学区房在购买的过程里，买卖双方啊是通过中介去交易的，那么完成交易之后才发现房产已经没有了入读心仪学校的指标，这个时候中介将会承担什么责任？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下面的第二起案例。在2023年底的时候，曹某为了让孩子读某重点初中，就找到了一个房产中介公司。他明确地告知经纪人张某购买学区房的目的和要求。那么在张某的居间之下呢，曹某又以163万元的价格和出卖人王某签订了一个买卖合同。合同里面明确，购房的目的是为曹某的子女入学某重点中学，而王某也承诺近六年内没有使用过暗设房屋的入学指标，如果因为政策原因发生变化导致购房人子女不能正常就读，则与卖房无关。合同签订之前呢，王某提供了一个由开发商向一手房业主出具的某重点初中入读须知，里面明确入读该校每年有名额限制，存在一个指标提前使用完毕的可能性，后期购买二手房的业主要谨慎的考虑，慎重的决策。那么当天曹某、王某和房产中介公司就签订了一个中介服务合同，曹某按照约定向房产中介支付了 2.4 万多元的中介服务费，曹某呢也交了全部的购房款，房屋呢也完成了过户。过户完成以后，曹某了解到购房入学的政策在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前就已经变化了，这个房屋已经没有了入读这个重点初中的名额，那么曹某购买的学区房那入学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于是呢，他就和中介公司多次的沟通，但是一直没有能够达成一致，于是他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中介公司赔偿15万元的损失。在庭审当中呢，曹某就说不愿意解除房屋买卖合同，不向房屋出卖方主张权利，我就只找你中介公司去主张。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作为房产中介这样一个被委托方，对于暗设的房屋在交易的时候是否符合相关入学政策是负有专业的审查义务的。曹某作为委托方，在房屋出卖方提供了某市级重点初中入读须知以后，应当知晓这个房屋它可能会存在一个指标使用完毕的风险，那么对于未实际了解购房入学政策是否发生变化也有一定的过错，所以呢，法院认为中介公司和曹某双方都有过错。那么考虑到双方都有调解的意愿，最终呢，

0: 法官呢也是寻求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吧，最终呢促成了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中介公司退还了一部分的中介服务费，曹某呢对此也表示满意。那么我们今天说到了学区房买卖的合同纠纷，其实对于学区房买卖，无论你是从中介公司走也好，或者是直接与卖方去进行交易也好，都有一些特别要留意的问题。首先，你买学区房，你要有这个合同意识，比如说你要有特别的约定，比如说应出卖方或中介公司违约致使买受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买受人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中介费用。你看像这样的一个条款就是非常有用，你要在合同当中以书面形式去予以明确，千万不要去只是轻信口头的声明或者是保证。还有我们可以提前向目标学校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去核实相关政策呀入学指标啊等等一些真实情况，并且你要核实出卖方对房屋的权利有没有瑕疵，从源头上去规避买房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当然如果你有证据证明无论是卖房者还是中介公司有一个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是虚假宣传这些行为导致你受权益受损，那么留存相关证据才可以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本期主题提示，很多家庭倾尽积蓄购买学区房，并且高度依赖房产中介的专业把关，但现实中不少中介只负责促成交易，不核实入学政策，不排查房源风险，导致购房者买房后无法入学。重庆九龙坡法院审理的这起案件极具警示意义，购房者明确告知中介买房只为重点初中学位，支付全款完成过户后才发现签约前入学政策已变动，房屋无入学名额。法院认定中介对房源入学资质最新政策负有专业审查核实义务，未尽核查责任存在明显过错，同时购房者已知晓指标存在风险未尽审慎核实义务，双方均有责任最终调解，由中介退还部分服务费。切勿轻信中介口头承诺，务必把学位保障、违约赔付写进书面合同。交易前主动向教育部门、学校核实最新政策与名额状态，避免高价买房，学位落空。

0: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自私。阿斌，别打！你
1: 是不
2: 是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考研女生梦断颜值探店。探店是餐饮业流行的一个新词，也就是商家为了追求线上排名，请策划公司安排人到店吃饭写点评的一系列行为。重庆市两名复习考研的女子加入探店队伍，不料等待他们的是一段极其凶险的人生旅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考研女生梦断颜值探店。2024年3月的一天，王岩失魂落魄地徘徊在西南政法大学门外的一处广告栏边，他仔细地看着上面有没有适合自己的用工信息。家里母亲患了哮喘病，父亲一个人忙弟弟的农活，弟弟在读初中，他已经不好意思再向父亲开口要钱了。在广告墙的最上端，王岩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希望有免费吃喝玩乐的聚会吗？你希望给自己的人生搭建一个更高的就业平台吗？请加入我们。下面还留有微信二维码。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好事儿？王岩有点不相信。他想了想，还是把纸条撕了下来，揣进了自己的口袋。回到出租屋，他把这个纸条给合租的闺蜜李淑英看。李淑英摇了摇头，她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儿。他提醒王岩，小心点儿，别上坏人的当。王岩很好奇，最终还是扫了上面的二维码，添加了微信。王岩，2000年出生于重庆市渝北区农村，2022年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可心的工作，于是加入考研一族。为了省钱，她和同样境遇的闺蜜，来自重庆万州的李淑英一起合租了一个单间，两人边打零工边复习。他们都是出身农村，父母给他们承担了房租，就再也拿不出钱来了。而王岩的助学贷款还没有还完，为了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王岩和李淑英只好四处打零工。后来两人混进了需要大学生充场的打工群，每天冒充买房，看一次楼盘一天挣80块，参加一次市场调查挣60块，帮忙整理尾单货品带小孩100块，就这样勉强能维持吃上饭，但日子过得非常辛苦。王岩家里经济贫困，李淑英知道，但她也无能为力，因为她自己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王岩进了群后，发现这里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可怕，这就是一个点评网站邀请顾客去餐厅试吃然后写点评的群。随后的活动让王岩开了眼界，他先是按照要求下载 APP， 然后听平台统一安排，在饭点时间到指定的主城区某家特色餐厅报到，找店长说明暗号点餐，吃完回家后写一条200字的点评，再加上几张照片或几个小视频即可。并且群里很多和王岩一样正在考研或准备考研的学生，还有一些刚刚上班就背负

0: 房贷的人，他们无钱消费，也来蹭霸王餐。王岩把李淑英也拉了进来，两人一起参加活动，还可以彼此有个照应。他们很快发现，这些请人试吃探店的餐厅大都是刚刚入驻重庆，准备大举拓展市场，于是才需要提升人气。正是有王岩一类的人不断的消费写好评，才使餐厅排名在平台不断上升，人气火爆。商家成功的案例也刺激着急需拉升排名的后排店家，于是探店人群不断扩大。给王岩发餐的人是一个重庆本地的小伙子，年龄和王岩相仿，叫杨斌。据杨斌说，他本科毕业后进入一家餐饮公司工作，专门负责与各类媒体打交道，花钱请媒体推广。这段经历让他嗅到了餐饮业宣传推广中的巨大商机，于是他也借钱成立了策划公司，专门负责提升餐饮店的知名度，并且他也在一边搞活动一边复习准备考研。同样的想法让两个人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在杨斌的组织下，王岩多次参加了群里面的霸王餐白吃活动。王岩和李淑英的手机老旧，运转不灵，杨斌还给他们发了新的智能手机，教给他们语音输入法。他们在一个免费吃喝的群中还发现，不但有霸王餐，还有免费的理发、洗脚、洗浴，甚至还有撸狗撸猫，其花样之多让王岩目不暇接。一个崭新的世界就这样在王岩面前展开了。王岩和李淑英颜值很高，刚开业的商家很愿意请他们去免费试吃写点评，尤其是那些开在解放碑、观音桥等繁华商业区的店家，更喜欢靓丽的妹子坐在店里，不但增添了风景，也更容易帮店家招揽客人。天下真的有免费的午餐，可是霸王餐吃不来真正的收入，又要买考研资料，房租还要上涨。王岩非常着急想赚钱，便问杨斌还有没有更来钱的事情。2023年3月下旬的一天，杨斌私信他说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免费午餐，富邦锦江国际大酒店有一个商务活动，除了写点评以及发抖音外，还必须要三名美貌的女生一起分享免费海鲜自助，必须颜值探店，颜值过关发1000元的红包。王岩没有细想，就和李淑英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许静三人赶到富邦锦江国际大酒店。杨斌说他们素颜不行，必须要到隔壁标榜发廊重新洗头化妆。按照群主的交代，他们做了新的发饰，重新打扮一番，大波浪发型加红唇令人赏心悦目。这次他们真的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散席时还各自领到了微信红包1000元。但是吃饭的时候，几个看起来还算体面的西装男都色眯眯地盯着他们，还要加他们微信，但被他们拒绝了。吃完饭，三个人出门，在地下停车场入口，许静还被一个男的冷不防地熊抱了一下。许静用力挣脱了，并用坤包打了他的脸，还是被轻薄了几把。许静回去哭了一场，并发誓再也不参加这种饭局，搞得王岩心里十分不舒服。王岩跟杨斌说过几次，他却说，你管是什么饭局，有吃有喝又有红包多好，再说就算被对方摸一下，难道你还掉块肉不成？杨斌又强调说，这样的颜值探店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参加的，必须年龄在24岁以下，身高学历和气质都要出众。在他的忽悠下，王岩甚至有些自得。2023年8月11号，杨斌又私信给王岩，说又有一个颜值探店的活动，这次红包很大，两个女孩又动心了。酒会是在一个高档酒店里举行的，可一进去，他们就发现除了漂亮女孩外，酒桌上的其他男人跟颜值根本不沾边。王岩本来有些警觉，可杨斌却不停地使眼色让他们敬酒，还说这些人是酒店特意请来的贵宾。王岩和李淑英只好端起了杯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只喝了半杯红酒就趴在餐桌上睡了过去。王岩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宾馆房间里，并觉得自己全身的衣服都被动过，身体也有异样，他想了半天才意识到自己被奸污了。 从床头柜上的电话本上，他才知道自己所在的宾馆是江北区一家速八宾馆。王岩口干舌燥，浑身难受，他挣扎着爬了起来，在走廊里呼唤李淑英的姓名。喊了几声后，隔壁房间走出脸色苍白、神情呆滞的李淑英。李淑英哭着说：“我们被人下药了，怎么办呀？”李淑英几近崩溃，悲愤地打前台电话，问自己是怎么来到宾馆的。前台回答说是两个男人各自架着他们进来的，先是开了房间休息，而后回到前台补办的登记手续。王岩查登记的身份证姓名，没想到竟然用的是自己的身份证。王岩气愤地打杨斌的电话：“
1: 杨斌，你们太无耻了，在酒里下药，真是禽兽都不如。”
0: 杨斌接听电话，嘻嘻一笑说：“
2: 两位美女莫要动怒，有两位大老板看上了你们，这是你们的荣幸。至于酒中下药，这也是无奈之策呀。你们想想，现在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你们报警，那么两个老板在被抓之前肯定要把你们的视频传到网上，你们一夜之间全国扬名。另一条路，两个老板给你们每人10000块。”
0: 说完，杨斌从手机上发来了视频。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杨斌为富豪物色美女从中渔利。两人抱头痛哭，哭完后只有接受现实。当天晚上，王岩和李淑英收到了杨斌的现金转账。探店是餐饮业流行的一个新词，也就是商家为了追求线上排名，请策划公司安排人到店吃饭、写点评的一系列行为。重庆市两名复习考研的女子加入探店队伍，不料等待他们的是一段极其凶险的人生旅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考研女生梦断颜值探店。认清杨斌的真实面目，王岩和李淑英决定不再参加他们组织的任何霸王餐活动。万万没想到的是，杨斌却警告他们说：“你们的艳照和视频都在我的手上，希望你们能听话一点，不要坏了规矩。如果你们敢不听话，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之后，杨斌不再用在酒中下药的办法，他将富豪和王岩、李淑英安排在星级酒店就餐。之后，如果富豪看中了王岩和李淑英，就由杨斌与王李二人商量。王岩和李淑英上当一次之后，不想再接受第二次。但杨斌手上的裸照和视频就像紧箍咒一样，迫使他们不得不就范。这次，杨斌给王岩和李淑英介绍来的是两个火锅店主，两人五大三粗，剃着寸头，挺着大肚腩，一身中年男人的油腻，让王岩看了忍不住想吐。饭桌上，两名男子将王岩和李淑英一顿打量，那眼光好似两把锋利的刀子，将他们二人身上的衣服剥得一干二净。吃完饭，杨斌将两张附近一家酒店的房卡塞进两人手中。晚上8点，这可是一个大单，两人不在乎价格。看着杨斌淫邪的笑容，王岩和李淑英欲哭无泪。这一次，两名客人又逼着他们陪着喝酒。不胜酒力的李淑英只喝了几杯白酒就醉得一塌糊涂。也就是这次喝醉留下了祸根，李淑英在酒后忘记让那名男子注意安全措施，竟然不慎怀孕。王岩认识到，只要杨斌手上的视频在，自己和李淑英就永远是杨斌手上待宰的羔羊，痛苦就永远没有尽头。李淑英觉得应该报警，可是王岩认为这样做他们就名声坏了，还不如找杨斌要50000打胎和精神损失费，以后永远不参加霸王餐。不论李淑英怎么规劝，固执的王岩还是决定单独找杨斌讨说法。他假称自己想通，以后会继续参加杨斌组的饭局，想跟他沟通一下，私下里则买了一把水果刀藏在包里，准备胁迫杨斌删掉视频。2025年9月20号晚，王岩又参加了杨斌组织的颜值探店。这一次， 可能是王岩心事重重，表情很高冷，到场的几位客人都没有表达进一步想发展的想法。王岩想到这正是好时机，于是假装喝多。杨斌带着王岩来到江北区一家快捷酒店开房，办完手续一进房间，王岩趁杨斌不备拿出水果刀顶在杨斌的胸前。杨斌，你今天必须当我的面删除视频，否则我就一刀捅了你。王岩低估了自己和杨斌的力量差异。杨斌笑着说，有话好好说，你这是干什么呀？之后突然伸手抓住了王岩的手腕，杨斌的手一抖，那把水果刀掉在了地板上。接着杨斌随即将王岩拎了起来扔到了床上。王岩拼命挣扎，却哪里挡得过杨斌的蛮力。杨斌终于得逞了，望着杨斌满足之后的狞笑，王岩高喊，我一会儿就报警，让警察来抓你，你就等着蹲大牢吧。说着王岩找手机拨打110。看着王岩在打电话，杨斌懵了，如果报了警，强奸加上胁迫卖淫，他这辈子就别想从牢里出来了。他扑上去一把抢过手机，又狠狠地将王岩掐晕。怕王岩再次苏醒，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抽出王岩随身包中的手机充电线，将电线缠在王岩的脖子上，直到王岩彻底没有了呼吸。杨斌将王岩的尸体用床单包裹后塞到床下，到前台续了房费后，慌慌张张逃回老家重庆万盛。
2: 9月21号晚，李淑英与王岩联系不上，马上给杨斌打电话，发现杨斌也失联。他意识到王岩可能出了大事儿，迅速打110报警。9月22号，重庆警方决定立案，并抽调精干警力进行侦查。随后通过大数据，在江北区一家酒店找到了杨斌登记的房间，但人已不在，预付了一周的房费，并挂上了免打扰的房牌。民警通过逐一排查，最终在酒店房间的床垫下找到了王岩的尸体。随后警方赶到万盛，将欲潜逃至外地的杨斌抓获归案。杨斌到案后很快供述了介绍卖淫、强奸并杀害王岩的犯罪事实。刑警调查时发现，杨斌根本就不是什么考研族，他高中毕业后高考落榜，随后就在外打工，做过装修工人，做过服务员。2024年，杨斌在沙坪坝区到处拉人头充场，后来霸王餐餐厅点评活动兴起，杨斌很快和一些平台取得联系，做拉点评帮餐厅升级的活动。这期间有的餐厅老板发现他手下的人大多是年轻靓丽的女孩，提议他找些姿色过人的女生，愿意付以高价嫖宿。杨斌和几个女孩试探过，都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以免费午餐为诱饵，拉更多的女孩进群，然后策划出颜值探店。所谓的颜值探店确实是有些商家在做，主要是酒吧类场所，需要漂亮的女生来充场。而杨斌后来的所谓颜值探店，却是纯粹为他手上的富豪们找寻清纯的猎物。他建了一个群，然后收取押金，再请他们和有颜值的女生一起吃饭，如果他们看中了哪位，便由杨斌在中间说和。杨斌几次说和不成，他料定女孩受辱后不敢报警，于是采取了酒中下药的办法，让嫖客得逞，并拍下艳照和视频，以此来控制王岩和李淑英，而杨斌则单独收取介绍费。杨斌落网后，经杨斌介绍的嫖客也均被查实，在等待警方的进一步处理。目前各种商家或平台为了促销，纷纷推出了霸王餐、颜值探店等活动，目的是为了吸引年轻的顾客。然而这种商家噱头里也暗藏风险，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以致酿成悲剧。这起案件就是实例，两名女孩在遭遇侵害后不积极报警，选择及时止损，还一意孤行讨说法，更是将自己置于极高的风险中，更值得我们警醒。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

0: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1: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5: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7: 活阎王张大鹏让于成龙啊把赃物分成15份，每人一份。这里头有金子，有银子，有纸钱儿，有布匹绸缎，哎，什么都有吧。这帮小贼一个个是眉飞色舞啊，谢大哥，谢大爷，谢大哥赏，拿着拿着拿着，跟张某人干，有你们吃的，有你们喝的，还得有你们的存项。都拿完了还剩下一份。我说杨二胡子，这份是你的啊！别，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我刚入伙，啥都没干呢，我咋好分一份？哦不，我谢谢大哥，我不能要。哎，入伙就是自家人，干没干是一回事，既是自家人，就得有你一份。这怨你命好，拿着拿着，拿着，呵，那我谢谢头领了。于成龙也分了一份。张大鹏今儿个格外的高兴，老七，下边酒肉做好了吗？回大哥，都做好了。来，咱们一醉方休，走啊走啊，吃啊喝呀、啊。也包括于成龙在内，到了前面配殿，屋里头罗列杯盘，大家团团围坐。你说这地方是个贼窝呀，就不甚讲究，也不按座次，爱坐哪儿坐。

坐哪儿，没那么多座就站着，有的蹬着石头，有的叉着腰，什么德行的都有啊。中间放着几个大盆，里边煮的肥肉和瘦肉，周围摆了几个菜，烧鸡扒鸭子，剩下是两坛子好酒，碗没那么多，有的就轮流着喝，大家是频频敬酒啊。于成龙偷眼一看，就这伙人真叫土匪强盗啊，抢人家的东西，杀人越货，自己是花天酒地，真是可恶之极。没想到自己朝廷的命官跑到贼堆里头来了，那没办法，就得忍着，也假装在这高兴，也吃也喝。张大鹏把碗端起来了，弟兄们，今儿个有两件喜事儿。头一件事儿，每个人发了笔小财，你们都分了东西了，是吧？另外呢，我们又请来师爷，这杨二胡子正式入伙，我增添了左膀右臂，也值得祝贺。大家说是吗？是啊，是啊，是啊。既然这样，给杨二胡子敬点酒喝。哎，来了！我说师爷，请请请，你喝我的。师爷，别听他的，喝我的。师爷，喝我的。什么味儿的都有。于成龙是来者不拒啊。于成龙说这么办，你们把这酒都倒好了，摆到我的面前，我挨个喝。哎，谁敬我都喝。杨二胡子，师爷，你口气可不小啊，我们十几个人的酒你都能喝了。反正我老头子没别的能耐，喝酒还有两下子，大概差不多吧。喝行啊，来来来，看他能喝得了不。就这么把酒全斟满了。再看于成龙一不慌二不忙，跟喝凉水差不多少，蹲蹲蹲蹲蹲蹲蹲，啊，把碗底一翻，一滴酒都不滴，干了一碗，接着喝第二碗、第三碗、第四碗、第五碗，喝完了那又倒上了，就这么转了两圈，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呀！哎呦，我说师爷，海量啊！师爷，你真能行哎，你压倒了我们了，能喝这么多。嘿嘿，我没说，我这人天生的没出息。张大鹏就说，我杨二胡子别逞能啊，喝太多了可伤身。我这人就没出息，哈哈，不喝了不喝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可得吃点东西喽。于成龙在这吃着，就听这张大鹏跟大伙商量下一步上哪个方向去作案，抢谁家杀谁，他们谈的是津津有味儿。于成龙坐到心里头有数，但他又盘算苏超清，昨天帮黑的时候我们俩分的手，我叫他上麻城去搬兵去，也该来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等这帮小子一散再抓就不容易了。他暗自着急，想出去查看查看。我说头儿，各位，我这肚子小点儿，哎呀，装了满满一肚子，我得出去放一放，不家肚皮就爆炸了，嘿嘿嘿，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方便方便，去吧去吧去吧，快去快回啊，还得喝。于成龙找了个借口出来了，一看那帮小子喝得烂醉如泥，谁也没注意他，他就溜出庙门，站在台阶上东瞧西看，没人也没动静，心说这个朝清你怎么办事这么拖沓，你不知道我现在身处险境，在虎口之中吗？哎呀，他正在着急，这么功夫就听有人叫他，

0: 人。
1: 哎，朝清的声音。他甩脸一看，苏朝清从树林里头偷偷摸摸出来了，正冲他招手。大人，哇，回来了，回来了，人呢，都来了。说着话一挥手，于成龙这才发现树后头草丛中庙的周围有三四十号啊，都是精壮的官兵，从麻城借来的，还有捕快，为首带队的非是旁人，正是麻城县的县令孙耀祖。孙耀祖手里头也拎着把刀，也跟来了。书中代言，这朝清昨天呢真没闲着，把他累坏了，一口气跑到麻城，天就四亮四不亮了。他一口水也没喝，一口东西也没吃。你想这人是肉的，能受得了吗？他一看天还没怎么亮，城门还关着，他也没劲儿了，就倒到护城河边，他睡着了。这一觉睡得跟死猪一样。等城门开了之后，过往的人一看，这怎么有个死岛啊？仔细一看，没死，睡着了。有人就报了官了，官府把他拖到衙门里头，孙耀祖认得他呀。这一看是二府大人手下的总管呢，苏总管呢，赶紧把他给唤醒了。哎呀，他就指着肚子指指嘴，那意思我又渴又饿，把吃的喝的给他准备了。苏朝清狼吞虎咽吃完了，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哎呀，我说孙大人，快，快，快，快，什么事儿？快点调人吧！我们知府大人现在在个庙，叫三清观，正捉拿巨寇张德鹏，他一个人深入虎穴进了庙了，让我来搬兵来。他现在身处险境，十分危险，咱们去早了也许他有命，去晚了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儿啊！哎呀呀呀呀，快准备调了三四十号，都是精壮的人，每人一匹快马，这才赶回三清观。那个说骑马能没动静吗？在一里之外他们就下了马了，派专人在那负责看马，剩下的人步行蹑足潜踪来到三清观，埋伏在四周听候消息。苏朝清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看看三清观，摘耳朵再听听，什么声音也没有，他害怕了，心说我们老爷出事了吧，这帮贼跑了吧。哎呀，天内老天爷保佑，我们大人可是好人呐，国家的栋梁，千万别发生事儿。等了半天里头没动静，苏朝清刚想进去看个究竟，正这时候于成龙出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于成龙一听刀来了，来的人手够用，于成龙点了点头，跟孙耀祖说，孙大人借重借重，麻烦您了，都在里边喝酒，都在西配店呢，一个也不少，一共14个。我明白，那就麻烦你了，我就不去了。老头子也累了，于成龙没进庙，就这么进了树林，有人陪着，找个地方去歇着去了。孙耀祖把大手一招，喝令一声，冲！哗！众官差如狼似虎闯进三清观，直奔配殿。这帮土匪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让官兵给摁住了。一个呢，他没加防范，兵器也不在手边；二一个事出突然呢，没有准备。包括张德鹏，那家叫活阎王，有个3个5个到不了他近前，杀人不眨眼，但今儿个喝多了，所以坐那没挪窝，就叫人给摁不住了。等他们也明白过来，被五花大绑勒得紧紧的，就拖出三清观。

0: 孙家祖一看来了，数数数，一二三四，14个，再给我搜。庙里庙外，搜了个底儿朝上，搜出不少赃物，叫人装到口袋里头扛着，然后吩咐一声撤，一律带回麻城。到麻城，这不是目的，这块有这块的管辖地界，把他们塞到牢房里头。于成龙交代的清楚，我回黄州，然后派专人把他们送到黄州处置。孙大老爷，你也麻烦跟着一趟吧。孙耀祖说：“好吧，我抓的差事，我审问。”就这样回到黄州，就到了第二天了。于成龙也缓过乏来了，吩咐一声，让孙耀祖升堂问案。孙耀祖点头：“行行行，我代替二府通知，他是满身官服升做公位，三班六房分立两旁，堂口下摆着各种各样的刑具，站堂的军兵虎着脸，拎着棒子和皮鞭，就这地儿，胆儿小的上来得尿裤子。”孙耀祖居中而坐。这会儿于成龙搬了把椅子坐到屏风后头，压着腿拧着品着茶，在这听着。孙耀祖把惊堂木一拍，啪，把罪犯带上来，把罪犯带上来。14个穿成一串带到堂上来了。没等问呢，又是皮鞭，又是窝心脚，又是电炮啊！这顿揍，叫你他妈当贼！我叫你当贼！呸！啪！哎呦！哎呦！哎呦！呸！滚！滚！煞是你的威风！到这儿，虎你得握着，龙你得盘着，这就叫人犯王法，身无主啊！你甭说古代封建年代，现在也一样。你进了监狱不老实行吗？你不老实没人收拾你吗？不行。什么叫法律的威严？再看包括张大鹏在内，一拉溜全归好了，一个个是鼻青脸肿。孙耀祖挨个给他们相了相面，这就是黄州地面一个巨贼，这帮家伙光我知的就14起人命案，其他的不算呢，绑票9起，砸抢明火几次，抓都抓不着。为这事儿我没少担责任呢，叫湖北巡抚是张大老爷把我骂毁了都。今天我总算出来这口气了，要没有于成龙于的人帮忙，这案子还破不了。今儿个讲不了说不起，我得先出出气，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们。想到这儿，他满面奸笑。你叫什么名？
1: 张大鹏。
0: 啊，活阎王是你吗？
1: 对。
0: 这小子还挺横。
1: 哪里人士？
0: 就是黄州本地人呢。我且问你，
1: 你为什么要当贼？为什么杀人越货？
0: 给我从实的讲来，什么时候当的贼，都做过哪些案子，要遗漏了一件我也不答应。说
1: 说说。
0: 大人，咱俩商量商量行不？我知道我身犯了死罪，我死几个来回都应该的，反正我承认我杀人了，你怎么处置也不为过。你要叫我从头到尾那么数了，我也记不清了。在我手上的人命，有老的有小的，有男的有女的，大概能有几十口子吧，我记不清了。你打死我，我也交代不出来。你看着处置吧。
1: 啊，刀！

你先得杀个人，这才能加入他这伙，他才收留。你不杀人，他不收，怕你将来反水变卦，再把他出卖了。你要杀个人呢，大鹏在内是狼哭鬼嚎，哎呀，哎呀！这回这大堂上赶上屠宰场差不多少了，嗷嗷的闹翻了天。然后孙耀祖一摆手收了。这刑放开之后又问：“怎么样？说不说？”老爷，家成残废我也记不清了。你这诚心跟我们过不去啊！我们有人命，就是有人命，你怎么处置都行。你家我也想不起来了，再给我家。就折腾老半天，这些人是死去活来。于成龙在屏风后的喝着水听着就直皱眉，他明白孙耀祖的意思，这是为了出气，心说孙知县呢，你怎么做也有点过分，是这帮小子可杀不可留，但你这么折腾，一旦他们挺刑不过死到大堂上，你我都得担责任。按照大清律，罪犯罪名再大，没有口供，挺刑不过死了，当官的要受处分，起码丢官罢职，弄不好了，不但丢了官，还得进监狱。所以于成龙就不能不管了。于成龙赶紧站起来，从屏风后头往外转，转到前边，压低声音跟孙耀祖说：“孙大人，行了。”差不多了，听您的，知县不得听知府的吗？所以刑全松开了。这十四个人是东倒西歪，张着大嘴喘粗气。于成龙不慌不忙，来到张大鹏的近前蹲下了。我说张大鹏啊，你看看老朽我是谁？哎呀，收拾他收拾的最厉害，下半身已经动不了了。张大鹏那魂儿都没了都，这阵慢慢的往回收，哎，差不多少了，他眼睛有点发花，又待了一会儿，恢复正常了。心说这老头谁呀？这当官的。朝珠卜卦大官帽，满脸带笑，哎，我在哪儿见过呀？这么眼熟啊！我没有当官的朋友啊，他谁？啊，哎呦，想起来了，这不杨二胡子吗？我新收的那个师爷啊，明白了，明白了，我上当了，哎呀，我上当了，我倒霉倒他身上了。想的是，张大鹏冷笑了一声：“好，你是杨二胡子，我不是杨二胡子，我叫于成龙。嘿，于大人，我服了，我服了，我算栽到你手上了。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牵了。好，好，好，好，好，于大人，你真有两下子。”大鹏啊，哎，怎么说呢，人犯王法身无主啊，哎，本官我管的就是这档子事儿，专管捕盗抓贼，维护社会治安，你等是国家绝对不允许的，哎，你也别怨天，你也别怨地，怨你自己把你自己给毁了，哎，本官就得按律定你的罪。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一日相见，你们对我都不错，包括那个老七，又给我酒，又给我肉，哎，又给我做姜汤，洗老连贫，我很感激你们。但感激归感激，

治罪归治罪呀，这样吧，你们呢好好想想，都做过哪些案，一五一十要据实供来。俗话说，官断十条路，什么意思？就这个审讯呢，问案是一门学问。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采取跟着谈心的办法。于成龙不拘小节，盘着腿儿坐到张大鹏对面了，像老朋友见面谈心腹事似的。一边谈着一边说：“来人呐，去把郎中找来，多带止疼的药啊，给哥们儿们上一上。”让他们少些痛苦。哎呀，打坏了！一会儿郎中拎着箱子来了，挨个给上药，挨个给包扎。玉成龙又吩咐：“这些哥们儿都爱喝酒，喝酒呢能免去痛苦。来来来，把酒拿上来，有什么菜端上来，我陪他们喝。”孙知县一看，哎，这好。这哪叫大堂啊，这变成酒馆了。但是自己也不敢多问，在旁边看着。玉成龙一看酒菜准备了，给张大鹏满了一杯。哎呀，老弟呀，喝了吧啊，咱们也算有缘呐，有一日相交，我看你人够意思。你呀甭问呐，一步十足成千古恨呐！原来你也是个好人呐。这么一说不要紧，碰到张大鹏心坎上了。张大鹏从来不懂得哭，一听这句话，眼圈湿润了。哎，罢了，大人，别看你派人把我们抓来了，我不恨你，我服你。因为你了解我姓张的，我的确是个好人呐。可惜我不幸生于乱世啊，俺们家也是种地的出身呐，我也是安善良民呐。但是遇上灾荒了，颗粒无收，我爹娘都饿死了，我仗着年轻力壮逃门在外。天上不掉粮，地下不长钱，我还要活着，我怎么办？咱挑重点的。行，别着急，喝着酒，有的是时间，咱慢慢唠着，想起多少咱说多少。那行，我谢谢大人了。哎，这么引导他的话，这个口供是至关重要的。这儿落着，师爷拎着笔在旁边给做记录。那年头没有录音机，也没有录像机，全靠笔录，刷刷刷刷，飞笔在这写着。斗来斗去，斗去斗来，没有一个时辰，张大鹏供的八九不离十，哎，基本的案子全供出来了。有那么几个没掌握的，他也说出来了。但是这都不是人命案，人命案基本都交代了。于成龙一听啊，定什么罪？凌迟啊，一刀一刀的得剐了，这就差不多了。行了。与此同时，那些人呢也不能闲着，也做补充，也在供，所以也都做了记录。于成龙跟孙大老爷一商量，差不多，让他们画供，就像现在那签字似的，你得签上字啊，摁上手印儿。所以说，啪啪啪，这些手续全履行了。履行完了，入党存起来。于成龙这才说：“大鹏啊，哎，咱这么办吧，本官受朝廷之命。”有这个权利，不必写臭文申请刑部再处决，我完全可以做主。你说大鹏，你给你自己定个罪，你得什么罪？死刑，是死刑还分多少种呢？

有的脚，有的腰斩，有的砍头，有的凌迟，你说你得什么罪？那我说不清，凡是死，那砍头比砍头可严重啊，得把你剐了啊，凌迟罪啊。大鹏啊，你也怨不得谁了，这种酷刑谁都难熬啊，得剐你三天，一天剐你46刀，三天才能把你剐死，这凌罪你实在是受不了。这样吧，我也是有心之人，谁让我说了算呢？少遭点罪，我也不处你凌迟，也不处尔等砍头，让你们落个全尸吧，免去云阳市口千人瞅万人瞧，就在郊外啊，咱挖个坑。有的人谢谢于德老爷，我们服了，就到了那个地方，也忘不了您的好处。哎，人要能轮回转世，我们一定必报大恩。好，算了算了算了，还有哪些要求吗？还有哪些话要说吗？没什么了。要没什么，咱可就做准备。来人，准备。人多好干活，离着黄州西关外不远是烂葬岗子，余成龙派人去了，好几十个人拿着锹镐挖了个大坑，这大坑有1丈多深，转圈的范围也不小，很多人拎着锹镐在那候着，把这14个人从衙门提出来，腿都要夹烂了走不了，拿车拉着，拉到坑边，另外14口薄皮棺材也都准备好了。这种棺材叫狗碰，怎么叫狗碰啊？这玩意儿质量太差点，那狗一碰的棺材花了都散架子，拿绳把它吊着，有这么个玩意儿就不错了。像他们这种人弃尸荒郊，狼拉狗掏随便，这给一个棺材这就不错了。张德鹏等人看了看，瞅瞅坑，看看棺材，心里一翻个，要说人不怕死那假的，那叫没有不怕死的人，但没办法了，那是强迫执行，不死也得死啊。大人您执行吧，我来世再见，大家不必等人家费劲，自己躺进去。哎，好嘞，这帮小子还真够横的，还自己躺在里边了，往里一躺之后，大人麻烦您了，棺材盖扣上，光光拿钉子钉上了，然后拿绳吊上，怕他散帘子，用大绳系到坑底，14具棺材全摆好了。于成龙吩咐一声：“沿途，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一边沿着土，眼见着棺材就看不见了。就听张德鹏几个人在棺材里还笑呢：“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哈哈哈哈哈哈！呜嘿嘿嘿！”狼哭鬼嚎，叫人都发瘆，蛤蟆根都发竖，起鸡皮疙瘩。要不怎么叫亡命徒呢？那亡命徒也少见，一般的人没这么胆儿大的。述说简短，坑变平了，上去几十个人再踩一踩，踩实了，那没个出来了。又等了一会儿，估计都闷死了，那还不闷死吗？守队回到衙门，那知县孙大人，人家是麻城县令，麻城有麻城的事儿，马上告辞起身。

0: 钱回麻城。哎，于成龙这心才放下，这天晚上睡了个舒服觉。他想什么呢？总算把黄州地面最大一股土匪处置了，黄州数百万老百姓能过安定的日子了。做个当官的执法者，他觉着心里头痛快，算给老百姓办了一件实事。那老百姓知道之后是奔走相告，哎呀，于大人呢，真是清官呢，维护治安呢，平安保险呢，要有这样的官在我们这儿，我们开着门过日子都放心呢，这是一点都不假呀。于成龙自从把这案子结束之后来信儿了。什么信儿？巡抚大人张朝珍保举到朝廷，把他升迁了，升官了，由二府通知升为武昌知府。哎呀，这可不简单呢，武昌是湖北省的省会呀，又打普通的二府副手升到首府的一把手，连进了两级呀。于成龙自然是高兴啊，谁不愿意升官呢？哎呀，苏朝清乐坏了，北都找不着了，恭喜老爷，贺喜大人，您升了。哎呦呦呦呦，大人，我向您祝贺了。哎，算了算了，大官小官都是官，都为朝廷效命，都为老百姓办事啊，没什么差别。哎，不要得意忘形。那话虽如此，谁也愿意当大官。老爷，那咱什么时候起身？巡抚大人招之甚急呀，看来明儿个咱就得走。
1: 明儿个这么多事情，哎呀，恐怕不行吧。
0: 爷俩就起来了，就两个行李卷，应用之物，两匹马全有了。可是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陈典史也是官啊，也不知道从哪儿听着信儿了，早早领人就在这等着。一看于成龙于大人牵马刚要走，他领人呼噜就出来了。
1: 大人留步，大人留步，您这这么早，这上哪儿去了？
0: 啊啊，我接着巡抚大人手砸，招我到省城去开会。
1: 不对吧，我听可不是那么回事啊，您了升迁了，升了武昌首府，是也不是啊？我大人您可不对啊，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呀？哎，我们跟您这么长时间了，哎，您就忍心把我们抛弃吗？
0: 大人呢，您可不能这么走，说什么的你得赏脸，你得喝几杯呀，表一表这些下属的心意，大家说是吗？
2: 对呀，是啊，准备酒菜。
1: 不，
0: 陈典史啊，一切免去吧，千万别张扬啊，我这个人烦就烦这个，偶自为之，你我相处一场都是好朋友，希望还有见面的时候，好吗？我现在就得起身了。
1: 大人，您就这么走了，我们觉着于心不忍。
0: 哎呀，就这样就这样了，哎，后会有期，后会有期，朝清快走。就这样，爷儿俩上了马了。陈典史众人看着两匹马消失到晨雾之中，这时候惊动了不少人，纷纷来打听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于大人走了啊，于大人上哪儿去了？升官了，不管咱了，离开了黄州，上武昌上任去了。哎呦我的妈，也许本官太着急了，你把后事都料理了啊，全都安排妥帖了，随我来。于成龙也不知道这巡抚湖北了，所以是在

紧急，我盼着你快来，你帮着我开国元勋呢，高不可攀，他怎么能造反呢？这事儿想都不敢想。您看过电视连续剧，皇帝执政之后，觉着三藩呢，特别这吴三桂权力太大了，独立的衙门，独立的机关，手下的属员说这书是于成龙，您那知道知道就得了。吴三桂起兵之后颇受欢迎啊，声势浩大，进四川，打湖南，进。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6: 哎呀，今天是9月1号开学了，
5: 这叫什么？这叫神兽回笼了。
6: 哎呀，这个不少家长啊都说在家太开心了。
5: 嗯，
6: 哎呀，孩子们终于回学校了。
5: 没错，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啊自己上学第一天的时候的场景。
6: 嗯，
5: 哎，小霍你还记得吗？
6: 我呀，
5: 嗯，
6: 我还真不记得了。
5: 怎么着，你这海马体这上学还没发育完全？
6: 不是，这海马体的事儿不是咱昨天聊的吗？
5: 不是啊，我想跟你说，你记不记得没关系，这李银飞啊他还记得自己上学第一天的事儿呢。这不开学第一天吗，他给广大的学生朋友们来问好了。
6: 哎，咱们听完他的问好啊，也来听一段他和叶鹏合作的《大话鲁迅》。
7: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今天是9月1号开学的日子，我呢本科硕士博士都就读于清华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年入学迎接我们班的新同学了，所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也希望我们亲爱的同学们能够在学校开启自己非常灿烂的学生时代。
8: 我从小我就喜欢鲁迅，
9: 爱鲁迅，
8: 逐渐的了解了鲁迅先生的生平啊，
9: 哦，
8: 名言啊，
9: 是
8: 名篇啊，都喜欢。
9: 生平，
8: 鲁迅先生
9: 啊，
8: 生于1881年，
9: 对，
8: 卒于1936年，
9: 是
8: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9: 嗯，
8: 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人家起到重要的影响。
9: 太对了，
8: 而且呢，
9: 嗯，
8: 咱得说清楚一点，
9: 什么呢？
8: 鲁迅。这是笔，这不跟你讲吗？
9: 我听明白了。
8: 建设的建，
9: 哦，
8: 三个人，鲁迅先生这辈子留下了很多的名言。
9: 说说这些名言。
8: 比如说
9: 哪句？
8: 有这么一句话
9: 啊，
8: 我家门前有两棵树，
9: 哦哦哦，
8: 一棵是枣树，
9: 对对对，
8: 另一棵也是枣树。
9: 哎，是。
8: 这句话说明了什么呢？
9: 说明了鲁迅先生吃饱了撑的，嗯，没事干了，看两棵枣树写作文，你说。
8: 零分，你知道吗？
9: 不对啊，
8: 这说明了
9: 啊，
8: 在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下，
9: 嗯，
8: 作者眼前的一切景物都是一成不变、死气沉沉的，借由大环境描写，表达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无奈与愤懑之情。
9: 宝贝儿，您没事就背教参是吗？您？
8: 能耐干你
9: 啊，这叫能耐。
8: 老师可着卷子给我画大勾，
9: 哦，
8: 你那可着卷子给你画大叉，知道吗？
9: 还有什么名言呀？
8: 名言非常的多。
9: 再说一个，
8: 鲁迅先生自嘲诗里两句话。
9: 哪两句？
8: 横眉冷对千夫指，
9: 嗯，
8: 俯首甘为孺子牛，
9: 啊，名言。
8: 还有那句，
9: 嗯，
8: 渡尽劫波兄弟在，
9: 嗯，
8: 相逢一笑泯恩仇，
9: 常用。
8: 还有一句话啊，
9: 嗯嗯，
8: 我要是不说呢，
9: 啊，
8: 您各位知道的少。
9: 哪句呀？
8: 我好比是一头牛
9: 啊，
8: 吃进去的是草，
9: 哎，这挤出来的是奶，中国人都知道，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也，就这个
8: 不对。
9: 怎么不对啊？
8: 我好比是一头牛
9: 啊，
8: 吃进去的是草，
9: 嗯，
8: 挤出来的是奶，
9: 黄啊，
8: 顿号
9: 啊，
8: 血，
9: 后边还一字呢。
8: 对呀，啊，
9: 哪儿证明啊？
8: 这是鲁迅先生的夫人，
9: 嗯，
8: 徐广平女士记录鲁迅先生的话，
9: 哦，
8: 发表于1936年，这篇文章叫做《欣慰的纪念》。
9: 还真有研究。
8: 当然有了。
9: 还有什么名言？
8: 还有
9: 啊，
8: 激励我们珍惜时间的
9: 年轻人，
8: 哪里有什么天才？
9: 对了，
8: 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吃卤煮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这说明了什么呢？
9: 说明鲁迅先生是一个标准的北京人。啊，吃卤煮的时间呀，啊，
8: 应该呢
9: 喝咖啡。
8: 对对对，
9: 哎，
8: 喝咖啡就炒肝的时间，
9: 哎，
8: 用在工作上，这证明
9: 不，这不行不行，咖啡就着炒肝吃，
8: 啊，这多好啊，这
9: 不好。
8: 怎么说行啊？
9: 就喝咖啡就完了，
8: 光喝咖啡，
9: 嗯，
8: 用在了工作上
9: 啊，对，
8: 体现了珍惜时间。
9: 还有吗？
8: 还有这句话，
9: 哪句？
8: 世上本没有路，
9: 有这个
8: 走的人多了，
9: 哎，
8: 就堵了，
9: 就堵了。
8: 这主要是反映国贸一带，
9: 不是不，
8: 京藏出京是比较严，
9: 不是有时候长安街也堵，哎、你知道？不对，
8: 有没有这话呀？
9: 世界上本没有路，
8: 对呀、啊，
9: 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再多就堵了，对不对？这正边实地、哎、
8: 还有一个再多了的事儿呢。
9: 当然
8: 你看这都是鲁迅的名言，
9: 这是名言，
8: 名言，
9: 名篇，
8: 名篇更多了。
9: 嗯，
8: 诸多的名篇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
9: 哪一篇呢？
8: 哟
9: 哟。

0: 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你看哟哟，这个切克闹，这个煎饼果子来，哎、
1: 哦，你要干嘛你啊？
2: 我有点失态是吧？
1: 怎么了？
0: 你刚要说你哟，我这配合你，外国快板哟哟切克闹，这叫 rap，
1: 能不能聊天啊？
0: 怎么了？
1: 不明白我说这话呀？
0: 不懂
1: 话老栓啊，买那个人血馒头、哦、给他儿子吃的那个还拍电影了呢，
0: 宝贝儿，那叫药
2: 不是药，
0: 不一样。
1: 谁说的？
0: 怎么了？
1: 上口
0: 这啊，上口
1: 上口，有学问人都这么说话。
0: 哪有学问人这么说话呀？
1: 戏曲
0: 戏曲
1: 念白啊，吃药
0: 啊，吃药
1: 都这么说呀。哦，你下回你到同仁堂啊，你站在柜台上，你就跟服务员这么说。
0: 我、啊、怎么说呀？
1: 你说同志，给我来点药。
0: 哎呀，好家伙、哎
1: 啊！我要买药。哎，给我药。
0: 别的我都额外了、嗯，不行，我还是那么说吧。
1: 药这篇文章，嗯，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0: 啊，什么故事呢？
1: 夏四奶奶的儿子，嗯，夏鱼哦，被杀了。
0: 影射秋瑾，
1: 影射的革命烈士秋瑾。
0: 对了，
1: 革命先辈不容易，
0: 太难了。
1: 抛头颅洒热血，
0: 没错，
1: 为我们打下这960万平方一丛文，
0: 改行
1: 写了很多可悲的中国人形象。
0: 都有谁呢？
1: 你比如说
0: 啊，第一个
1: 祥林嫂。
0: 祥林嫂，
1: 祥林嫂嫁的谁呀、啊？
0: 不知道。
1: 祥林呢？是。祥林嫂不嫁给祥林，嫁给谁呀、啊？你这人，
0: 我一直以为嫁的是祥林他哥哥呢。不是祥林的嫂子吗？
1: 谁这么理解啊？
0: 哦，祥林嫂先嫁祥林，
1: 记住了，嫁的是祥林啊。
0: 祥林
1: 啊，嗯嗯。后嫁的谁呢？
0: 谁呀、啊？
1: 贺老六。
0: 嫁俩人，
1: 俩丈夫都死了。哦，镇上人说他什么呀？
0: 说他
1: 克夫，
0: 对，
1: 晦气，
0: 是
1: 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哦，这个要我说呢，嗯嗯，就赖贺老六。
0: 怎么还赖贺老六呢？
1: 你看啊，啊，都说克夫，
0: 是啊，
1: 都说克夫啊，飞曲啊，这死了吧？
0: 啊，你倒不抬杠
1: ，no 作 no die 的道理，你各位懂不懂啊？
0: 懂
1: 不懂？对不对？
0: 还有这新名词啊，
1: 要我说啊，你知道他，你应该有一点防范的措施啊。
0: 不是，你等会儿，这克夫也能防范呀？
1: 当然能防范了。
0: 怎么防范呀？
1: 你穿一点那什么的衣服？
0: 什么衣服啊？
1: 耐克。这耐克的，
0: 我头回听说，感觉穿耐克防克夫。
1: 对呀、啊，
0: 咱们底下结婚的男同志回去都买一件，您知道吧？
1: 对，
0: 预备着啊。这么解释，
1: 这讲祥林嫂可悲的地方
0: 还有吗？
1: 还有啊。
0: 谁呀、
1: 啊？孔乙己。
0: 孔乙己
1: 更加的悲哀。
0: 怎么呢？
1: 我认为啊，某种程度上来说，嗯，孔乙己和我们说相声的很相近。
0: 哪儿看出来了？
1: 第一点啊，我们都是站着穿长衫的人。
0: 还是表演传统相声的、
1: 嗯、孔乙己不愿意脱下自己的长衫、
0: 啊、有这么一句。
1: 第一点。
0: 二一个，
1: 我们都能给别人带去欢笑。哦，不过别人怎么从孔乙己身上得到欢笑呢？
0: 怎么说他呢？
1: 挤得他。哦，孔乙己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嗯嗯，孔乙己怎么连半个秀才都捞不到呢？哦，孔乙己你又偷别人东西了，挤兑他。今天嗯，没有，
0: 那观众没有、
1: 啊、没有说观众靠挤兑演员啊，嘲笑演员为乐，
0: 那
1: 没有，
0: 绝对没有，
1: 没有说一看见叶鹏、啊、叶鹏长得跟绿珠似的没有这样的观众，
0: 没这观众他们都打哪儿来的呀？这是
1: 欣赏你的艺术来的、啊、
0: 别说呢，好的
1: 欣赏你的艺术啊。但是我们是什么呀？
0: 我们是
1: 自嘲。
0: 这自嘲
1: 更加悲哀。
0: 怎么更悲哀呢？
1: 这没有办法啊，这是过去老先生留下来的啊。过去啊，达官显贵不能说，
0: 根本就不敢；
1: 有钱有势的不能说，
0: 不能提。
1: 普通的观众这叫衣食父母啊，嗯，更不能说。
0: 对了，
1: 我们只能互相说，
0: 互相嘲笑。
1: 我只能说叶鹏傻，
0: 那我就傻
1: 吧。叶鹏笨，
0: 我笨。
1: 叶鹏缺心眼，
0: 我缺。
1: 叶鹏是弱智，叶鹏写那样的范文，叶鹏长得跟绿珠似的，很悲哀。
0: 我瞅你说的挺痛快的，你
1: 给你讲解吗？你老较真儿啊，
0: 你就说就完了。
1: 你讲解孔乙己的可悲之处吗？
0: 明白了，
1: 对不对啊？为什么我这么熟悉这些人物你不熟啊？
0: 为什么呀？

0: 通读鲁迅谈皇帝，高老父子，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阿 Q 症状，狂人日记，以一制一，拿来主义，
1: 你瞧，
0: 可惨与可笑，
1: 还有
0: 马会与歌剧，习惯与改革，林嫂，
1: 蹄儿朝西，拖着唐三藏，跟着撒土卧地，
0: 没听说过，骑着祥林嫂取经去，像话吗？
1: 不是这词儿啊，
0: 多新鲜的。
1: 那你的意思，
2: 这鲁迅先生我记得还真没他记得那么多。
3: 那你都记住什么了呀？
2: 我就能记住四个字，背诵全文。
3: 看来给你留下了多么不可深刻磨灭的印象。
2: 那可不嘛，我跟你说啊，这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学生时代，那就
4: 您不用安慰我，真的，我低调惯了。我说的不是相声，是寂寞。因为我从小就不是说相声的材料，我从小有点傻。现在这孩子童年多幸福啊，三对夫妻一个孩儿，中国话还不会说呢，就给报英语班了。我小时候家里哥五个，就我爸爸一个人挣钱，五个孩子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现在这孩子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我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儿，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她装佘老太君，中间是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我钻进去了。拔不出来了。把我爸爸找来了，带我去医院呀。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这个桌子是公共财产。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啊？

杨子荣枪毙栾平，杨子荣这手摁着栾平，这手拿枪一比划，后台有个道具师拿那个锤子一敲那杂炮，梆，栾平死了。那天呢是在操场演出啊，赶上下雨，杂炮受潮了。对了，杨子荣这么一比划，枪没响，我们同学们都愣住了，老师还跟我们说呢，说杨子荣叔叔用的是无声手枪。栾平他听不见枪响，他不躺下呀。杨子荣继续做戏啊，我代表人民，又赶上一受潮的杂炮，我代表党，又是一受潮的杂炮。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栾平掐死了，我站起来叫好啊！我说杨子荣叔叔手劲儿真大，因为我那个脑袋让桌子挤了之后，我就有点缺心眼了。那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鸡，让汽车给压死了，司机想赔钱呢，就问我：“小孩，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鸡毛像。”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大白骨精，说这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我小姨真急了，方金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方金平把刚才说过的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兴平，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儿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就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合着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2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呢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12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

0: 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
1: 刚才是方清平表演的单口相声《我的童年》，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先和您分享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辩论部。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1: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6: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6: 我是魏瑶。
1: 今天啊，跟大家聊聊开学的那些事儿。
6: 是，刚才啊听了李银飞跟大家问好之后啊，那下面呢请出的也是一位相声演员，我觉得他也比较有学问。
1: 谁呀？
6: 来自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相声演员李涵呢。咱们来听听啊，他跟同学们怎么问好的。
1: 行啊，之后再来听一段他和云生合作的，也许跟他亲身经历改编过来的相声作品《困难》。
7: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涵，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今天是9月1号，又到了新的一年的开学季，在此呢也祝愿所有的新生老生上学的朋友们都能够学业有成，以后事业飞黄腾达。我印象非常深，第一次开学9月1号啊，怀着这个激动的心情步入了学校，就迟到了啊。所以呢建议同学们一定呢早出发啊，这个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来到学校给老师汇报，完成自己一年的学业，多加学分，祝大家都能成功。
8: 好，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鼓励。您的掌声啊对我们演员来说就是一针兴奋剂。我演员们在台上就得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他尤其是我身边这一位，人家呀年轻，还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起来上台了，演出呢，该你了。老一个字一个字蹦，受得了受不了啊？怎么了？不是，怎么了？
9: 困。
8: 昨晚上没睡啊？
9: 睡。
8: 睡醒了呢？
9: 玩。
8: 玩累喽？
9: 睡。
8: 睡醒喽？
9: 玩。
8: 玩累喽？睡。好嘛，老蹦字儿啊你这儿。
9: 累。
8: 累。你们大学生现在都你这模样啊？
9: 对。
8: 你再蹦字儿，我打你了啊！
9: 打人可犯法。
8: 那哎，清醒清醒，这一天不能老睡。
9: 我睡
8: 不是你，起来！
9: 你这人，我是想起，
8: 你起啊！
9: 那怨我吗？
8: 怎么了？
9: 每天一起床我就难受。
8: 起床难受。
9: 每回我这一起床啊，一条腿伸直，一条腿弯曲，这胳膊一往前伸啊，腰疼。
8: 一条腿伸直，一条腿弯曲，
9: 对，
8: 俩胳膊，不是你这什么高难度动作？这个
9: 穿裤子呢？
8: 走，太可气了！我还学呢，我跟这儿穿裤子呢，
9: 对不对啊？
8: 年纪轻轻穿个裤子都懒成这样啊？
9: 你看你
8: 要得了要不了了你？
9: 你看你这话
8: 什么？
9: 跟我女朋友说的一样。
8: 呀哦，你还有女朋友呢？
9: 什么反应？你这是？咱也是精神的小伙子呀。
8: 谁家姑娘那么倒霉啊？
9: 我就烦我那女朋友。
8: 是啊，
9: 就我那女朋友冯范峰
8: 啊。哎，你看，你等会儿，你女朋友叫什么？
9: 冯范峰，
8: 叫冯， 我还来不了这个，我

0: 人叫这名字呀？
1: 你不知道
0: 啊？
1: 他老爱数落我
0: 啊，
1: 一数落我就激动，
0: 哦，
1: 一激动就犯疯，甭犯疯，对吧？
0: 这孩子还舔着脸给人起外号呢，
1: 那天还跟我急了呢。
0: 哦，说什么？
1: 我告诉你，装耳聋。
0: 对了，
1: 哎呦，你不是你头发，哎，有点意思。
0: 你叫李涵，你不姓庄啊？
1: 嗨，你不知道
0: 啊？
1: 没事，他一数落我，我就烦
0: 啊，
1: 我就装听不见，起外号装耳聋。
0: 哦，你这俩人啊，有点意思。
1: 我告诉你，装耳聋
0: 啊，
1: 瞧你懒的
0: 懒，
1: 人家说什么叫懒呀、啊？
0: 什么呀？
1: 油瓶子倒了不服，那就算懒。
0: 对，
1: 你再看你啊
0: 啊，
1: 别说油瓶子倒了你不服了
0: 啊，
1: 恨不得你也倒了，让油瓶子给你扶起来呀、啊。
0: 妈的，
1: 别的不说啊
0: 啊，
1: 你那床单。
0: 床单
1: 自打入学你妈给你铺上
0: 啊，
1: 你换过吗？这可都快毕业了啊，
0: 四年了，
1: 人家有盘核桃的
0: 啊，
1: 有盘橄榄籽的
0: 啊，
1: 您倒好，盘床单
0: 回去。
1: 那回你们同学要鉴宝
0: 啊，
1: 拿你的床单包着瓶子就去了，
0: 嗯、
1: 啊，到人家那瓶子砸了，把你的床单给留下来了
0: 啊，好嘛、
1: 哎，大专家看了半多钟头啊，
0: 啊，
1: 没看出什么朝代。
0: 你这床单里脏成什么样了？那得
1: 不说这个
0: 啊，
1: 你那袜子，
0: 袜子
1: 你脱下来洗洗行吗？
0: 怎么了？
1: 刚一脱下来都立着，
0: 哎呦呦！
1: 最可惜还搭暖气上，
0: 是的，你干不干肉？
1: 你说你呢？
0: 啊，
1: 成够了
0: 啊！
1: 一条能挂衣服，
0: 我的天哪！
1: 我都不用你照顾我
0: 啊！
1: 你把你自己事处理好了行吗？
0: 你这多懒哦！
1: 你说这能赖我吗？
0: 这不赖你，赖谁啊？
1: 说这话我也急了。
0: 我你还有脸急呢？
1: 嫌弃我不照顾他了？
0: 你照顾过吗？
1: 我没照顾过你吗？
0: 有吗？
1: 上回你发烧
0: 啊，
1: 想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
0: 哦、
1: 我花了俩小时走着去的，对不对？
0: 我那你不含糊啊？
1: 嚯，
0: 那边悲惨！
1: 你不说这我不生气。
0: 怎么了？
1: 俩小时
0: 啊？
1: 雍和宫
0: 路远，
1: 咱学校在北新桥，是一站地，您去俩小时。别说雍和宫，您都到了克林姆林宫了，知道吗？
0: 那得飞着去。
1: 怎么说？你买了我吃一口吧。
0: 吃吧，
1: 一吃我更生气。
0: 又怎么了？
1: 你这哪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啊？
0: 那这个
1: 门口的，
0: 这你都能吃出来？
1: 人家那叫宫保鸡丁啊。
0: 啊，门口这个，
1: 你这叫葱炒花生啊。
0: 没肉这里头。
1: 我是鼻子不通气
0: 啊，
1: 你真让我痛快，你这
0: 光剩吃葱了。
1: 那你说能怨我吗？
0: 不是，你门口买的，干嘛去俩钟头啊？
1: 啊，这不怕他瞧出来吗？
0: 啊，
1: 我门口站两小时。
0: 冷不冷啊？
1: 挺冷的，其实。
0: 怎么不冻死你呢？
1: 是不是不怨我？
0: 你这不是不怨你，怨谁？你都懒出圈了。
1: 就怨冯范峰数落我。
0: 没听说过。
1: 要不是冯范峰，范峰非要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能装耳聋买门口的葱炒花生吗？
0: 你
1: 就算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也不至于冯范峰范峰啊。让您说是冯范峰范峰埋怨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还是我装耳聋说我买了雍和宫的宫保鸡丁，鸡丁是门口的葱炒花生，逼得冯范峰范峰，到底是我耳聋还是冯范峰？
0: 你骗死我了！你看，你有背着功夫，你去两趟了。
1: 你瞧你这一套一套的。
0: 嗯，他爸是卖盆的。
1: 我说你了吗？
0: 你看吗？
1: 你跟我道个歉，说个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0: 哄哄人家，
1: 说一声吧。
0: 说吧，
1: 对不起。
0: 哎，
1: 你一说对不起就完了呢？
0: 哎，没完，
1: 是不是成心？
0: 这是让你给气的，
1: 惹不起咱躲得起。
0: 躲？
1: 我回家歇两天去。
0: 哦，回家了。
1: 刚一进屋啊，
0: 啊，
1: 我进卧室要睡觉，我妈也找寻我。
0: 你妈又怎么了？
1: 哟，刚回家就睡觉啊？
0: 多懒呢。
1: 您上厨房看看去
0: 啊。
1: 您洗洗碗行不行？
0: 哎，干点活给家里。
1: 我去一趟吧。
0: 你瞧瞧，
1: 刚一进厨房啊，
0: 啊，
1: 嚯！
0: 你这是瞧见什么了？厨房里
1: 这一池子碗啊。不是妈，我看这碗那么眼熟啊。
0: 啊，
1: 是。你一月之前走的时候就这碗，
0: 一个月之前泡的。
1: 不不，这怎么没搜了呢？
0: 啊，
1: 你当我跟你那么懒呢？
0: 啊
1: 啊，就怕他搜了
0: 啊！
1: 我天天给这池子换水。
0: 这一家子人啊！
1: 妈妈，我先睡会儿去吧。
0: 又犯懒，你洗了他。
1: 晚上吃饭之前我洗了不就完了吗？不耽误做饭、
0: 啊。我忍你半天了，瞧这模样，年纪轻轻懒得出圈。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瞧瞧啊，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 说你呢，听着。
1: 我听见了。
0: 你听见什么了？
1: 门口有人敲门。
0: 对，我哎，
1: 对啊，
0: 敲门。
1: 赶紧我开门看一眼吧。
0: 谁呀、啊？
1: 我们系主任来了。
0: 系主任干嘛来？
1: 给我送成绩单来了。
0: 要出事儿，看见没有？成绩单送家来了。
1: 什么呀？
0: 什么呀？
1: 人说我出勤率最高
0: 啊，
1: 成绩优异，
0: 多大的事儿啊！
1: 想让我当着我们系
0: 啊
1: 到全校演讲。
0: 背不住人孩子私底下下功夫了。
1: 第二天我就去了
0: 啊，真去了，
1: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0: 啊，
1: 我是滔滔不断，侃侃而谈，
0: 嚯、哦，
1: 分享我的学习经验。
0: 你瞧，
1: 台底下是掌声雷动啊。
0: 哦，
1: 我女朋友听了是热泪盈眶，
0: 感动了。
1: 那天我妈也去了，
0: 也去。
1: 听完之后走上舞台，张开双臂，
0: 给了你一拥抱，
1: 给了我一嘴巴呀。
0: 不是，这怎么打上了？
1: 我哪还说呢？
0: 说什么？
1: 别睡了，给我挤脸去，
0: 做梦呢。
2: 刚才是李涵云生表演的《困难》。哎，瑶瑶，我问问你啊，你最喜欢的是哪门课？还记得吗？
3: 我最喜欢的科目那是历史啊。
2: 啊，
3: 小时候啊，我爸天天在车上放《东周列国志》说书，感觉里面这故事啊特别有意思。然后呢，由此我就入坑了历史了。当时啊，我就一直想知道这些诸侯的位置。直到长大之后啊，我对照一下参考的文献，我把诸侯啊全部画出来，至今啊我依然热爱呢。
2: 哎呀，
3: 我说了这么多，你呢？
2: 我呀，我最喜欢的是魔法。
3: 什么意思啊？
2: 回想路遥的魔法学校啊。
4: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我背起了小书包，准备要去摘参枣。最近我又要上学了，第一志愿我报的清华，第二志愿我填的复旦，第三志愿我画了个圈儿。他们问我这圈报的是哪儿，我跟他们说了，除了清华和复旦，我报个球啊我。今年清华和复旦一定会为我打起来，他们在网上
5: 互撕互咬。
4: 啊，是我。
5: 哎呀，恭喜你
4: 啊，
5: 你被录取了。
4: 哦，那个您是？
5: 我来找你的。
4: 您找我干嘛？
5: 我是接生的。
4: 您找我？
5: 我是找你，我接收学生，
4: 接生，
5: 那叫招生，
4: 招生
5: 接招有区别吗？
4: 有，
5: 你交学费走医保啊？
4: 你走什么？我们不管。
5: 哎哎，
4: 嗯。
5: 您是不是清华的复旦的？
4: 你这么向往这俩学校吗？
5: 当然了。
4: 嗯，
5: 我要么在清华，要么在复旦，要么
4: 在清华里复旦。哎，
5: 你在北大下崽啊？这是我的志向，
4: 志向远大。
5: 恭喜你。
4: 谢谢。
5: 你走上第三志愿了。
4: 你就是那球啊。
5: 准确地说，你已经被我们阿兹卡巴伊拉德弗拉基米尔斯科尔斯布宜诺斯艾利亚学院录取了。
4: 哦，我就被你们这阿兹卡巴布伊尔洛里斯莫尼玛那个，你们怕工商查是吗？
5: 不是，这么长的学校名字呀？
4: 这我要说明一下啊，这是用我们已故校长的名字来命名的。
5: 哎呦，校长去世了，
4: 35岁那年。
5: 哎呦，
4: 报自己名一口气没上来。
5: 哎，让自己名憋死了。
4: 所以学校的名我只跟你说一遍。
5: 为什么？
4: 我今年34嘛。
5: 你们学校35是坎儿啊。
4: 哎哎
5: 啊，那我到您那儿学什么？
4: 哦，介绍一下
5: 啊，
4: 我们是一个魔法专科技校。哎，
5: 魔法技校
4: 就是教你魔法，当魔法师，拿个魔法棒
5: 开看啊。
4: 魔法，
5: 你有病吧？
4: 还真有意思，
5: 哪有魔法呀？
4: 啊，
5: 哎，你是看着我觉得我傻好懵吗？啊，你是觉得我傻吗？你觉得我傻吗？
4: 你让大伙说傻吗？
5: 不是，
4: 你怎么傻到家了？
5: 没有魔法学校。
4: 你看这个人就是孤陋寡闻，魔法是现在教育当中一门新兴的专业。
5: 哎呀，行了吧，还新兴专业，还魔法专业，就这个专业就业前景好吗？
4: 当然好啊。我们有一个学生啊，农村的，家里很贫穷。
5: 哎呦，
4: 去年魔法学校毕业，今年千万富翁。
6: 学魔法这么挣钱？
5: 他们家拆迁了。哎，
6: 这跟魔法没关系啊。
5: 魔法拆迁吗？
6: 魔法拆
7: 什么意思？这
5: 来把我们的校服穿上吧。
6: 你没量我号就知道我尺码。
5: 哎呀，这都校服吗？这都是军码的。来，戴上我们的校巾。
6: 哦，还挺全乎啊。
5: 校帽子没给你戴。哎，
6: 我就不给您摔盆了啊。
5: 来，戴上校镜。好，来转过身让大伙看一看。那我现在要带着你飞回我们的魔法学校。
6: 哦，这么高大上吗？
5: 闭眼睛。
6: 干嘛闭眼啊？
5: 你不会飞我得带着你飞啊。哦，我不知道你适不适应，万一你晕飞呢。
6: 哦，对，吐您一身不合适哈。
5: 就是，来，
6: 那您慢点飞啊。
5: 好，来准备。七颗七颗七颗七颗二婆下令咖啡砰点脚起。好，你现在已经开始飞了。
6: 飞了。
5: 你有什么感觉？
6: 我感觉没动地儿。
5: 怎么会没动地儿呢？
6: 不是，那飞起来怎么一点风都没有啊？
5: 有风了吗？
6: 有风了。咱们是在算地上飞呢吗？
5: 哇，真讨厌！来，到地儿了，走。
6: 好，
5: 哎，真好哎。
6: 和闭眼前一样哎。
5: 一到我们学校。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了。
6: 那是什么呀？
5: 在此时此刻你要相信的是你自己的耳朵。
6: 不是，我什么也没听见呀。
5: 欢迎你来到神奇的魔法学校。笑笑笑。
6: 你是自己做回音的吗？不是，你怎么到这儿味儿都变了？
5: 我这样说话你会觉得我有魔法。
6: 我觉着
5: 你有肺炎。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不要胡说八道。
6: 哦，这都是我同学啊。
5: 现在都是你的同学。我是你的魔法课任导师。
6: 哦，您怎么称呼？
5: 我叫魔脚。
6: 新鞋都这样。什么名儿啊？
5: 严肃一点，到了魔法学校首先要守我们的规章制度。
6: 什么规章制度？
5: 首先到了我们的学校啊，
8: 太上圣府太下吧。
5: 以后听我讲课就是这样的姿势。
6: 您这什么规矩啊？
5: 而且在每天上课之前你都要跳校舞唱校歌。
6: 不是这么形式化吗？这个
5: 阿门阿谦，我们学魔法，收来了学费把财发，学生要背着重重的课呀，爬上成功的金字塔。
6: 你癫痫犯了。哆嗦上了。
5: 什么呀？这是校歌，你要跟我同唱。
6: 不是，我听怎么还爬上什么金字塔？
5: 我们认为成功就是一座金字塔，总有一天你会爬上去，
6: 是，
5: 然后一屁股坐那塔尖上。
6: 那不扎得慌吗？
5: 校歌学会了，
6: 学会了。
5: 别愣着，开始啊！请求收腹台下吧，新生集合向我看齐，向前看。
9: 阿门阿谦，我们学魔法，收来了学费把财发，学生要背着重重的课呀，爬上成功的金字塔。
6: 俩王八爬坡啊。
10: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5: 切克切克切克切克二婆下令咔嚓噗。
6: 您干嘛呢？
5: 我在念动咒语。
6: 什么？
5: 我要念动物体漂浮术，把我的讲台召唤上来。
6: 哦，就是那个桌子自己能飞上来。
5: 对，
6: 啊，桌子呢？
5: 我声音响了。
6: 哦，桌子没听见。
5: 切克切克切克切克，二波下令卡塞砰！
6: 您这个咒语够费嗓子的。
5: 桌子听见了。
6: 这不是桌子听见了，这是那胖子听见了。
5: 分清楚了，桌子是自己飞上来的。
6: 不是，那胖子呢？
5: 跟着桌子来的。
6: 他是不是有病啊？
5: 你以后不许跟着桌子瞎跑，回去。
6: 这是什么新品种啊？这是
5: 来到我们的魔法学校，首先我们要送给你一把魔法扫帚。
6: 对， 魔法师都得急扫帚。
5: 切克切克切克切克，阿普沙里卡塞扑，
6: 又召唤呢。哎，这胖怎么又来了？
5: 哎，以后不许跟着扫帚瞎跑
6: 啊！
5: 我不告诉你扔上来吗？
6: 啊，您是缺什么他跟什么跑啊？
5: 下去。
6: 这个人是看着瘆得慌啊！
5: 接下来，请同学哈利波特，
6: 哎，
5: 掏出你的魔法棒。
6: 我哪有魔法棒啊？
5: 你没有魔法棒，
6: 他那么高兴，
5: 我给你召唤上来。切开切开切开切开！
6: 哎，不用不用，胖子魔法棒，
5: 哎，还跑上来呢。怎么谁叫你都上了？来。挑一根自己喜欢的，
6: 哎哎，
5: 我们这300一根啊。
6: 300，您这不是筷子吗？
5: 这是魔法棒，我们学校特意从校外订的。
6: 哦，你们外面订的？
5: 订的。
6: 峨眉酒家，这不是你们订的，这是你们顺的。
5: 有问题吗？
6: 不是，那个我再找找啊，我再瞧瞧。俏江南，沸腾鱼香，麻辣婆婆。梅州东坡，我说这胖子好吃川菜吧？
5: 严肃点，铁木收烧火台下吧。好，现在我们开始上魔法课。
6: 沾魔法就这味儿。
5: 上魔法课之前，我要强调一下纪律。
6: 啊、
5: 嗯，我的课上不许玩手机。
6: 哎，这对，怕我们不注意听讲，
5: 怕你们录视频给我传网上去。哎、
6: 啊？不是，您这是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5: 你说这么半天，怎么就你话多呀？铁木收烧火台下吧，台下吧，台下吧。
6: 我明白了，他上课打人。
5: 我这个老师上课虽然对学生很严厉，但是我从来不收学生的礼，我对学生一视同仁。
6: 那个老师您多关照啊。
5: 这是什么呀？
6: 嗯、
5: 彩票。你居然给老师送礼还送彩？
6: 哦，您不要啊，
5: 开了奖再还你。
6: 您这是不收礼吗？
5: 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本学期魔法课的重点共有3门课，
6: 这我得记录一下，
5: 包括魔法药水学，
6: 您都快坐下病了啊！
5: 瞬间移动术，
6: 哦，
5: 物体漂浮术，
6: 哎，这听着有意思啊！
5: 这些重点，我们上课时候不讲，
6: 那我记它干嘛呀？
5: 你傻呀？这是重点，
6: 哪儿讲啊？
5: 我们课外补习班讲去。
6: 课外补习班？
5: 对。
6: 那合着我天天上学就为跑这儿撅着来了是吗？听说收火台下吧，我这装巴西龟望天呢我。
5: 大致内容现在是要讲一下的、
6: 哎、您多少透露点。
5: 先说一说我们的魔法药水学。
6: 哎，这神奇的药水怎么提炼？
5: 要从阿尔卑斯山上
6: 呵
5: 采来草种，
6: 多不容易。
5: 在喜马拉雅山上种植，
6: 这不倒腾吗？
5: 等雪崩的时候你把它摘下来。
6: 我还得等雪崩，
5: 然后再去大西洋等海啸的时候拿海啸的水洗一洗，再去火山口等火山喷发的时候你烤一下，等你回来的时候，
6: 我还回得来吗？
5: 用魔法把它炼制成药水。我们这种魔法药水最大的功效就是
6: 什么功效？
5: 驱赶蚊虫。
6: 哎，老师，这门课我申请免修。
5: 为什么？
6: 9.9买瓶六神全解决了。
5: 我们编教材时候怎么没想到呢？
6: 是啊，您太缺心眼了。
5: 嘿，
6: 这课它也太不实用了。
5: 不实用怎么了？这是必修课，
6: 还必须得学呀、啊。
5: 接下来我要说一说瞬间移动术。
6: 这怎么回事？
5: 就是我站在原地，
6: 嗯，
5: 念动咒语，
6: 嗯，
5: 切克恰克阿波沙林卡塞碰。嗯，
6: 怎么这么小声？
5: 声大我怕把胖子招来。
6: 嗯，我是瘆得慌。嗯，
5: 我念完咒语，再一睁眼，
6: 怎么样？
5: 我就来到了
6: 啊
5: 你这个位置。
6: 哎，这傻蛋，您一步就迈过来了。
5: 距离近行，
6: 距离远呢？
5: 啊，我念动2遍咒语，切克切克恰克恰克阿波沙林卡塞碰，切克切克恰克恰克阿波沙林卡塞碰。
6: 哎哎。您是不是就到了
5: 这个位置？
6: 啊，不是，你们家管这叫瞬间移动啊？
5: 不是
6: 啊，你就这么瞬间移动啊？
5: 不是我，是你
6: 啊？
5: 你期末考试这么瞬移到天津？
6: 我这甭天津，到廊坊我大跨就蹲到锁骨了。
5: 我什么？您这课也太无聊了。您这是统一的授课大纲啊！
6: 闭了。说就你教育的这些形式化。知识严重脱离实际，就是我们整改的对象，知道吗？挺好的校园环境，就因为你们这种极

0: 特别的人搞的是乌烟瘴气，根本就没有魔法。
1: 谁说没有魔法？我们还有物体漂浮术。
0: 漂什么呀？
1: 漂，比如这张桌子，我就可以让它飘起来。
0: 你让它飘，
1: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apple 下，你看谁碰？
0: 胖子，我看你敢动。
1: 我还不知道它跑这么快呢。
0: 你自己让它飘，
1: 今儿它不飘，我给你打成那胖子。那我如果要让这张桌子飘起来，我希望你至少能给我30分钟的掌声。哎，
0: 你要脸吗？一节课才45分钟
1: 啊！行行行，你飘起来，我带头给你鼓掌。那你给我来点音乐，
0: 来，咱们一块儿给它打个节奏啊！来来来，当当当，当个里个浪滴当当，哒啦当滴当滴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
1: 真飘起来了，
0: 这回相信有魔法了吗？
1: 您告诉我这怎么飘的？这个
2: 里边都有线蹬着呢、
0: 魔术啊。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刚才让我们听到的是回响和路遥表演的相声作品《魔法学校》。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啊说上一声再会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一次
1: 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考研女生梦断颜值探店。探店是餐饮业流行的一个新词，也就是商家为了追求线上排名，请策划公司安排人到店吃饭写点评的一系列行为。重庆市两名复习考研的女子加入探店队伍，不料等待他们的是一段极其凶险的人生旅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考研女生梦断颜值探店。2024年3月的一天，王岩失魂落魄地徘徊在西南政法大学门外的一处广告栏边，他仔细地看着上面有没有适合自己的用工信息。家里母亲患了哮喘病，父亲一个人忙弟弟的农活，弟弟在读初中，他已经不好意思再向父亲开口要钱了。在广告墙的最上端，王岩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希望有免费吃喝玩乐的聚会吗？你希望给自己的人生搭建一个更高的就业平台吗？请加入我们。下面还留有微信二维码。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好事儿？王岩有点不相信。他想了想，还是把纸条撕了下来，揣进了自己的口袋。回到出租屋，他把这个纸条给合租的闺蜜李淑英看。李淑英摇了摇头，她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儿。他提醒王岩，小心点儿，别上坏人的当。王岩很好奇，最终还是扫了上面的二维码，添加了微信。王岩2000年出生于重庆市渝北区农村，2022年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看一次楼盘一天挣80块，参加一次市场调查挣60块，帮忙整理尾单货品带小孩100块，就这样勉强能维持吃上饭，但日子过得非常辛苦。王岩家里经济贫困，李淑英知道，但她也无能为力，因为她自己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王岩进了群后，发现这里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可怕，这就是一个点评网站邀请顾客去餐厅试吃然后写点评的群。随后的活动让王岩开了眼界，他先是按照要求下载 APP， 然后听平台统一安排，在饭点时间到指定的主城区某家特色餐厅报到，找店长说明暗号点餐，吃完回家后写一条200字的点评，再加上几张照片或几个小视频即可。并且群里很多和王岩一样正在考研或准备考研的学生，还有一些刚刚上班就背负房贷的人，他们无钱消费也来蹭霸王餐。王岩把李淑英也拉了进来，两人一起参加活动，还可以彼此有个照应。他们很快发现，这些请人试吃探店的餐厅大都是刚刚入驻重庆，准备大举拓展市场，于是才需要提升人气。正是有王岩一类的人不断的消费写好评，才使餐厅排名在平台不断上升，人气火爆。商家成功的案例也刺激着急需拉升排名的后排店家，于是探店人群不断扩大。给王岩发餐的人是一个重庆本地的小伙子，年龄和王岩相仿，叫杨斌。据杨斌说，他本科毕业后进入一家餐饮公司工作，专门负责与各类媒体打交道，花钱请媒体推广。这段经历让他嗅到了餐饮业宣传推广中的巨大商机，于是他也借钱成立了策划公司，专门负责提升餐饮店的知名度，并且他也在一边搞活动一边复习准备考研。同样的想法让两个人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在杨斌的组织下，王岩多次参加了群里面的霸王餐白吃活动。王岩和李淑英的手机老旧运转不灵，杨斌还给

他们发了新的智能手机，教给他们语音输入法。他们在一个免费吃喝的群中还发现，不但有霸王餐，还有免费的理发、洗脚、洗浴，甚至还有撸狗撸猫，其花样之多，让王岩目不暇接。一个崭新的世界就这样在王岩面前展开了。王岩和李淑英颜值很高，刚开业的商家很愿意请他们去免费试吃、写点评，尤其是那些开在解放碑、观音桥等繁华商业区的店家，更喜欢靓丽的妹子坐在店里，不但增添了风景，也更容易帮店家招揽客人。天下真的有免费的午餐，可是霸王餐吃不来真正的收入，又要买考研资料，房租还要上涨，王岩非常着急想赚钱，便问杨斌还有没有更来钱的事情。2023年3月下旬的一天，杨斌私信他说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免费午餐，富邦锦江国际大酒店有一个商务活动，除了写点评以及发抖音外，还必须要三名美貌的女生一起分享免费海鲜自助，必须颜值探店，颜值过关发1000元的红包。王岩没有细想，就和李淑英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许静三人赶到富邦锦江国际大酒店。杨斌说他们素颜不行，必须要到隔壁标榜发廊重新洗头化妆。按照群主的交代，他们做了新的发饰，重新打扮一番，大波浪发型加红唇令人赏心悦目。这次他们真的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散席时还各自领到了微信红包1000元。但是吃饭的时候，几个看起来还算体面的西装男都色眯眯地盯着他们，还要加他们微信，但被他们拒绝了。吃完饭，三个人出门，在地下停车场入口，许静还被一个男的冷不防地熊抱了一下。许静用力挣脱了，并用坤包打了他的脸，还是被轻薄了几把。许静回去哭了一场，并发誓再也不参加这种饭局，搞得王岩心里十分不舒服。王岩跟杨斌说过几次，他却说：“你管是什么饭局，有吃有喝又有红包多好，再说，就算被对方摸一下，难道你还掉块肉不成？”杨斌又强调说，这样的颜值探店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参加的，必须年龄在24岁以下，身高学历和气质都要出众。在他的忽悠下，王岩甚至有些自得。2023年8月11号，杨斌又私信给王岩，说又有一个颜值探店的活动，这次红包很大，两个女孩又动心了。酒会是在一个高档酒店里举行的，可一进去，他们就发现除了漂亮女孩外，酒桌上的其他男人跟颜值根本不沾边。王岩本来有些警觉，可杨斌却不停地使眼色让他们敬酒，还说这些人是酒店特意请来的贵宾。王岩和李淑英只好端起了杯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只喝了半杯红酒就趴在餐桌上睡了过去。王岩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宾馆房间里，并觉得自己全身的衣服都被动过，身体也有异样。他想了半天，才意识到自己被奸污了。从床头柜上的电话本上，他才知道自己所在的宾馆是江北区一家速八宾馆。王岩口干舌燥，浑身难受，他挣扎着爬了起来，在走廊里呼唤李淑英的姓名。喊了几声后，隔壁房间走出脸色苍白、神情呆滞的李淑英。李淑英哭着说：“我们被人下药了，怎么办呀？”李淑英几近崩溃，悲愤地打前台电话，问自己是怎么来到宾馆的。前台回答说是两个男人各自架着他们进来的，先是开了房间休息，而后回到前台补办的登记手续。王岩查登记的身份证姓名，没想到竟然用的是自己的身份证。王岩气愤地打杨斌的电话：“杨斌，你们太无耻了，在酒里下药，真是禽兽都不如。”杨斌接听电话，嘻嘻一笑说：“两位美女莫要动怒，有两位大老板看上了你们，这是你们的荣幸，至于酒中下药，这也是无奈之策呀。你们想想，现在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你们报警，那么两个老板在被抓之前肯定要把你们的视频传到网上，你们一夜之间全国扬名。另一条路

两个老板给你们每人10000块。说完，杨斌从手机上发来了视频。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杨斌为富豪物色美女从中渔利。两人抱头痛哭，哭完后只有接受现实。当天晚上，王岩和李淑英收到了杨斌的现金转账。探店是餐饮业流行的一个新词，也就是商家为了追求线上排名，请策划公司安排人到店吃饭、写点评的一系列行为。重庆市两名复习考研的女子加入探店队伍，不料等待他们的是一段极其凶险的人生旅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考研女生梦断颜值探店。认清杨斌的真实面目，王岩和李淑英决定不再参加他们组织的任何霸王餐活动。万万没想到的是，杨斌却警告他们说，你们的艳照和视频都在我的手上，希望你们能听话一点，不要坏了规矩。如果你们敢不听话，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之后，杨斌不再用在酒中下药的办法，他将富豪和王岩、李淑英安排在星级酒店就餐。之后，如果富豪看中了王岩和李淑英，就由杨斌与王李二人商量。王岩和李淑英上当一次之后，不想再接受第二次。但杨斌手上的裸照和视频就像紧箍咒一样，迫使他们不得不就范。这次，杨斌给王岩和李淑英介绍来的是两个火锅店主，两人五大三粗，剃着寸头，挺着大肚腩，一身中年男人的油腻，让王岩看了忍不住想吐。饭桌上，两名男子将王岩和李淑英一顿打量，那眼光好似两把锋利的刀子，将他们二人身上的衣服剥得一干二净。吃完饭，杨斌将两张附近一家酒店的房卡塞进两人手中。晚上8点，这可是一个大单，两人不在乎价格。看着杨斌淫邪的笑容，王岩和李淑英欲哭无泪。这一次，两名客人又逼着他们陪着喝酒。不胜酒力的李淑英只喝了几杯白酒就醉得一塌糊涂。也就是这次喝醉留下的祸根，李淑英在酒后忘记让那名男子注意安全措施，竟然不慎怀孕。王岩认识到，只要杨斌手上的视频在，自己和李淑英就永远是杨斌手上待宰的羔羊，痛苦就永远没有尽头。李淑英觉得应该报警，可是王岩认为这样做他们就名声坏了，还不如找杨斌要50000打胎和精神损失费，以后永远不参加霸王餐。不论李淑英怎么规劝，固执的王岩还是决定单独找杨斌讨说法。他假称自己想通，以后会继续参加杨斌组的饭局，想跟他沟通一下。私下里则买了一把水果刀藏在包里，准备胁迫杨斌删掉视频。2025年9月20号晚，王岩又参加了杨斌组织的颜值探店。这一次，可能是王岩心事重重，表情很高冷，到场的几位客人都没有表达进一步想发展的想法。王岩想到这正是好时机，于是假装喝多。杨斌带着王岩来到江北区一家快捷酒店开房，办完手续一进房间，王岩趁杨斌不备，拿出水果刀顶在杨斌的胸前。杨斌，你今天必须当我的面删除视频，否则我就一刀捅了你。王岩低估了自己和杨斌的力量差异，杨斌笑着说，有话好好说，你这是干什么呀？之后突然伸手抓住了王岩的手腕，杨斌的手一抖，那把水果刀掉在了地板上。接着杨斌随即将王岩拎了起来，扔到了床上。王岩拼命挣扎，却哪里挡得过杨斌的蛮力。杨斌终于得逞了，望着杨斌满足之后的狞笑，王岩高喊，我一会儿就报警，让警察来抓你，你就等着蹲大牢吧。说着，王岩找手机拨打110。看着王岩在打电话，杨斌懵了，如果报了警，强奸加上胁迫卖淫，他这辈子就别想从牢里出来了。
他扑上去，一把抢过手机，又狠狠地将

0: 王岩掐晕。怕王岩再次苏醒，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抽出王岩随身包中的手机充电线，将电线缠在王岩的脖子上，直到王岩彻底没有了呼吸。杨兵将王岩的尸体用床单包裹后塞到床下，到前台续了房费后，慌慌张张逃回老家重庆万盛。
1: 9月21号晚，
0: 李淑英与王岩联系不上，马上给杨兵打电话，发现杨兵也失联。他意识到王岩可能出了大事儿，迅速打110报警。9月22号，重庆警方决定立案，并抽调精干警力进行侦查。随后通过大数据，在江北区一家酒店找到了杨兵登记的房间，但人已不在，预付了一周的房费，并挂上了免打扰的房牌。民警通过逐一排查，最终在酒店房间的床垫下找到了王岩的尸体。随后警方赶到万盛，将欲潜逃至外地的杨兵抓获归案。杨兵到案后很快供述了介绍卖淫、强奸并杀害王岩的犯罪事实。刑警调查时发现，杨兵根本就不是什么考研族，他高中毕业后高考落榜，随后就在外打工，做过装修工人，做过服务员。
1: 2024年，
0: 杨兵在沙坪坝区到处拉人头充场，后来霸王餐餐厅点评活动兴起，杨兵很快和一些平台取得联系，做拉点评帮餐厅升级的活动。这期间，有的餐厅老板发现他手下的人大多是年轻靓丽的女孩，提议他找些姿色过人的女生，愿意付以高价嫖宿。杨兵和几个女孩试探过，都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以免费午餐为诱饵，拉更多的女孩进群，然后策划出颜值探店。所谓的颜值探店确实是有些商家在做，主要是酒吧类场所需要漂亮的女生来充场，而杨兵后来的所谓颜值探店却是纯粹为他手上的富豪们找寻清纯的猎物。他建了一个群，然后收取押金，再请他们和有颜值的女生一起吃饭，如果他们看中了哪位，便由杨兵在中间说和。杨兵几次说和不成，他料定女孩受辱后不敢报警，于是采取了酒中下药的办法让嫖客得逞，并拍下艳照和视频，以此来控制王岩和李淑英，而杨兵则单独收取介绍费。杨兵落网后，经杨兵介绍的嫖客也均被查实，在等待警方的进一步处理。目前各种商家或平台为了促销，纷纷推出了霸王餐、颜值探店等活动，目的是为了吸引年轻的顾客。然而这种商家噱头里也暗藏风险，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以致酿成悲剧。这起案件就是实例，两名女孩在遭遇侵害后不积极报警，选择及时止损，还一意孤行讨说法，更是将自己置于极高的风险中，更值得我们警醒。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止境，广闻天下。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一零七点九收听一零七九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欢迎您拨打，号码是2061331 2061332，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发送以后再识别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呢可以加入到我们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在微信听友群当中也可以留言发语音来反映问题，分享您的新鲜见闻，或者是分享您的生活的一些经验做法，有什么物品需要交换，二手物品需要处理，也欢迎呢在微信群当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说到公积金啊，很多朋友可能要改善住房或者是拥有住房啊，都离不开住房公积金这个政策。那最近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发布，这个新规从9月20号起正式实行，其中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修订的重点之一。公积金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的情形，同时设置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兜底条款，提取情形由原先的6项增加到9项，适配住房消费

0: 购房向修房、养房延伸的现实的趋势。中指研究院研究总监吴建清向记者介绍了啊，在租房提取方面，新规取消了原来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这一限制门槛，这就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到收入比例的约束，大幅降低了租房群体使用公积金的条件。在扩大制度覆盖面方面，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这是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一些变化。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的继续参与。那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与会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曹先生咨询淮上小区有没有拆迁计划，与会区住建交通局的回复是淮上小区暂时没有拆迁的计划。房先生咨询韦斯路能不能改成沥青路面，百庄春暖花开西侧体育公园设备破损严重能不能更新啊？答复是韦斯路将会在今年开展道路改造。还有房先生提出的晚间乒乓球台照明不够的问题，已经督促公园管养单位采购照明设施，近期会在乒乓球台周边增设灯具，增加彩色沥青跑道问题，考虑财政预算暂时不具备实施条件。这个乒乓球台目前正在实施更换维修工作，预计这个月初会更换更新完成。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张警官啊。张警官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首先请张警官为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1: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0: 那也请您给大家分享几个近期真实发生的案例，同时呢给大家来拆解一下啊，这个骗子都用了一些什么样的诈骗手段。
1: 8月27日我市发生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报警人在玩游戏时有人私聊其要购买游戏账号，两人商议后将游戏账户挂在平台上交易，对方让报警人缴纳保证金，承诺后续会全部返还。报警人信以为真，向对方指定账户转账后，对方又称转账号被冻结，需要充值3倍资金解冻。报警人继续转账后，对方又让报警人继续缴纳激活金。报警人意识到被骗后报警，共计被骗4000元。
0: 那也请您给大家来分析一下一些诈骗手段都用到了哪些。
1: 诈骗手段分析。一，以高价购号为诱饵，精准锁定游戏玩家，用私聊购号的虚假需求降低警惕。二，虚构交易流程设套，以正规平台交易为幌子，编造保证金、解冻费、激活金等虚假费用名目。三，层层加码榨取资金，先以金额返还、诱骗首笔转账，再用账号冻结等恐吓性理由逼迫报警人连续转账。警方提示，报警人经常在网络游戏中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户、高价收购游戏装备等广告，谎称比官方价格高，诱骗那些贪小便宜的急性子玩家在进行网络游戏账号和装备交易时，请擦亮眼睛，选择正规平台交易，切勿相信任何人发送的网络连接和客服联系方式，谨防遭遇类似的诈骗。
0: 好，谢谢张警官给大家的介绍、分析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2: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3: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

0: 有的钱是吗？
1: 其实啊，不是。
0: 其实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或者呢是微信公众号，通过蚌埠广播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发送以后再扫描和关注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留言啊。如果说您有一些新鲜事儿想跟大家分享，有什么生活当中的感悟或者是经验，或者是哪怕是从教训当中得到的这个经验啊，都欢迎您跟大家来聊一聊。还有如果您家里有什么二手的一些物品又用不上，希望转让或者是跟其他的听众朋友来进行交换，那我们这里呢也为您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啊。好，欢迎朋友们呢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位唐先生的热线。唐先生您好。
1: 哎，大华你好。
0: 啊，唐先生您好。
1: 你好，大华，可能听到
0: 啊？能听到，听得非常清楚，您请说。
1: 我家里有两个帐篷需要转让，你看给需要的联系我。
0: 哦，有两个帐篷是吧？这个帐篷就是也可以出去外出啊，野餐呐、啊，野外游玩都是可以用，对不对？
1: 可以，马上过今年不到了嘛，我也出去旅游的可以用
0: 的。有多大您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反正还没拆封来，反正。
0: 哦，还没拆封，你也不知道大概有多大是吧？好，
1: 反正一家三口能睡在里头，
0: 都可以用的是吧？好的，好的、就是两个全新的帐篷。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唐先生来联系。唐先生，那是把您的电话公布出来还是怎么办，可以吗？
1: 可以公布。
0: 好，唐先生的电话是18355278578啊，18355278，是两个全新的帐篷啊，也从来没有用过。如果有游玩有需要的朋友的话，跟唐先生联系。唐先生，那您这个转让的价格应该会比较优惠对吧？
1: 那肯定不能按原价给呀，给他呀。
0: 是的，是的。好，到具体的呢、希望双方可以友好的来协商啊。好，谢谢唐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这十几年了，到时候看一下里边的这个质量啊，什么情况，是不是还完好？好，我都记下来了，谢谢您。好，再见。
1: 好，谢谢您，邓华。
0: 好，再见。像我们这个因为是二手的物品，如果是大家在联系的时候呢，一个是本着友好的一种原则，另外呢，对于这个物品它的质量问题啊，您自己呢也要把好关啊，这是两个要特别提醒的。好，那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微信听友群参与到节目当中。刚刚呢我们说的是这个二手的交易啊，那我们也从媒体当中了解到，有一些二手的交易平台上面啊，有大量的商家卖什么呢？哎，他不是卖这样的一些闲置的物品啊，他是卖各类饮料商品的兑奖码。平常我们买饮料啊，买酒啊，是吧，有一些商品啊，它都会有一些兑奖码。那有这么多的兑奖码，这个来源让人疑惑。记者在一家二手交易平台检索瓶盖兑奖码这样关键词，发现平台内充斥着各类饮品的兑奖码的售卖的链接。比如说一些知名的品牌，像银鹭、元气森林、康师傅、红牛、脉动啊，这些数量非常多，售价特别特别便宜。有多便宜呢？有的商家甚至标注一分钱卖给你五个兑奖码啊，一分钱卖给你五个兑奖码，那是够便宜的，就等于说白送给你啊。因为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去一分钱买东西应该是买不来了啊。随后呢，记者又在这个平台陆续也买了多个饮料品牌的兑奖码，通过对方提供的二维码付款的时候，支付页面显示商户的位置有具体的，扫码之后跳转各个品牌官方活动的小程序，顺利的完成兑奖。那这些兑奖码的售卖到底是不是违规操作呢？记者联系了被售卖兑奖码的一个品牌之一银鹭的

这个客服啊。客服说，扫描网上的对讲码是违规操作，可能面临封号的风险，因为他们后台有在实时监测扫码活动的，如果被系统捕捉到扫了电子码，就会有封号的风险。所以他建议消费者从正规渠道购买他们的产品，而不是去网上直接去买这种对讲码。当然这个对讲码它一定也是有风险的，只不过风险比较小而已，因为你花的钱少嘛，就是你这个对讲码有可能什么也对不到，对吧？那这些对讲码的源头，这个客服说他不太清楚。还有其他两家饮料品牌的客服人员同样说啊，线上购买到的对讲码都是不合规的，因为他们官方从来是不出售这些对讲码的，他们会对违规商品进行严厉的打击。对于这种情况的合规性的问题，记者咨询了平台的客服，客服说如果上架账号正常在线，可以正常售卖，它并没有被系统识别存在异常或者是被下架处理，那就说明商品是可以售卖的。而且他同时表示，如果你认为商家发布的商品存在违规风险，可以提交对应的举证的信息，发起举报处理。那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心里边都很疑惑的，就是这些对讲码从哪儿来呀，是吧？你看我们喝个饮料，有时候你城乡买，他在搞活动的时候确实有这个对讲码，而且一刮呢一般来说也很少能中奖，那等喝完了也就都扔了，那谁还能专门收集这些对讲码吗？有一位知名品牌饮料多年从事销售工作的业务人员告诉记者说啊，售卖对讲码的现象在业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前些年这些对讲码大多是品牌的业务员和经销商通过违规手段获取的，也曾有人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分析破解厂家二维码的规律盗取红包，这种行为因为涉嫌犯罪，敢做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这个风险太大了，是吧？你盗取一个红包，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红包的金额一般也不会有多大，所以没有必要冒这个险啊。随着各个品牌管理政策的收紧，防伪手段的增强，业务员和经销商能批量获得对讲码的现象也越来越少了。如果被发现，可能面临品牌方的重罚，就这个风险明显的是大于收益的啊。除非厂家这一期的活动奖品奖金价值非常高，才值得铤而走险，但是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少的，它是针对消费者的，所以即便有相对比较高的一些大奖，数额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二手交易平台上的对讲码大部分啊来自废品收购站或者是其他的相关行业啊。一位从事废品收购的人员向记者透露说，他自己知道瓶盖回收是通过一款专用回收 APP 扫码录入瓶盖信息来交易的，在对方的指引下，记者也下载了这款 APP， 用户都可以免费注册。记者在界面中看到回收的品类包含饮料、酒类、烟盒对讲码，有需求的匿名买家在平台竞价发布商品的需求、价格、数量，持有瓶盖的卖家可以选择合适的买家，通过扫描瓶盖录入二维码完成交易并且提现。记者发现啊，平台报价最高的是一款名酒的对讲码，一个是30块钱，其余对讲码的价格在几毛钱到十几块钱不等。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说，卖家可以通过扫码枪这类专业的设备完成批量转码，废品收购站的旧瓶子是对讲码的主要来源，废品回收从业者都知道这其中的路子。这位废品收购站负责人告诉记者啊，在很多地方部分环卫工人和某些领域的保洁人员是这些被丢弃对讲码稳定的收集者，大量被消费者随手丢弃的饮料瓶进入废品回收渠道，就会有专人把瓶盖分拣出来，没有扫码的瓶盖就被集中收购，或者是录入回收的 APP， 再通过二手交易平台等渠道批量兜售，买家购买之后套取品牌方的红包和奖品。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一般情况下啊，如果说大家喝了这个饮料啊酒啊，哎，发现有这个对奖的二维码，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都会扫一下啊，有奖的肯定自己就会兑走了拿走了，没有奖的就扔了。那么这部分如果是从废品收购的这个领域得到的这些对奖码，这其中中奖的风险能有多高呢？律师说啊，违规售卖对讲码，平台需要担责任，消费者购买也有风险。目前部分二

手电商平台出现批量售卖兑奖码，利用有奖销售规则套利的这种情况，它就可能影响商家正常的促销活动的秩序。因为您想啊，商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活动啊？希望你买产品呀。那你现在只买码不买产品，那对于商家来说，那这个活动它就没有效果呀。而且他奖还要照样的兑出去，却没有因此而多增加他的商品的销量。所以对于一些商家来说，那他正常的促销活动应该就被扰乱了。如果是再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企业还没有公开发行具有兑奖价值的兑奖码，并且出售获利，可能涉嫌盗窃等犯罪啊。如果明知兑奖码无法兑奖，仍透过虚构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购买款项，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的，就可能涉嫌诈骗罪。就像刚才说的一样，都是大家喝过扔了的，你这个兑奖码还能有多少能够兑出奖的呀？本来奖就低。那对于长期大规模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兑奖码，套取品牌商家促销红包交易的主体，需要结合交易模式、获利情况以及是否扰乱有奖销售秩序，综合判断是否应当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对于二手的交易平台而言，如果平台对明显违规的兑奖码交易信息没有履行必要的管理义务，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相关风险之后仍然没有采取措施，那可能会依据我国的电子商务法承担相应责任。平台最终责任需要结合个案情况综合认定。当然，我们在这里也提醒消费者朋友，多数饮料品牌有奖活动规则写明，兑奖权益仅限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本人享有，瓶盖兑奖码禁止转卖。所以消费者网上低价购买兑奖码的行为一旦被发现，有可能不被兑奖活动发起的品牌商家认可，不仅存在账号被品牌方封禁的风险，也容易遭遇买到失效已核销兑奖码，就是也是自己被骗，遭遇钱财的损失。所以说就不建议消费者参与这一类兑奖码的买卖交易。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节目。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聊了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常吃的或者消费者朋友们买来以后也不认为它是什么特别的新鲜商品的，而且自己以前也常吃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往往还会发生一些甚至是比较危险的过敏的反应。所以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就要特别的留意了。昨天我们

说到啊，有一个海边的渔家的一个少年，他吃了这个海鲜之后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过敏性的休克啊。后来呢，因为发生三次了，家长才怀疑他是不是吃了海鲜，结果呢是其中海螺当中的一种蛋白质引起的。还有一些人呢，他第一次吃海鲜的时候还真没问题啊，没吃完那就冷藏放冰箱，第二次再吃，这时候就出现了皮疹、瘙痒、胃肠不适这样类似过敏的症状。那这种情况呢，可能不是食物过敏了，它不新鲜或储存不当的海鲜当中，细菌可以将组氨酸转化为大量的组胺，进食之后引发类似过敏的临床的表现，实际上是中毒了，组胺中毒。所以过敏和中毒两个是不一样的，需要仔细的鉴别。还有呢，躲开了鱼虾蟹贝也不是说就万事大吉，因为有些啊是藏在调料里了，也别忽视。比如说蚝油是生蚝浓缩汁，鱼露是小鱼发酵而成的，虾浆虾膏是发酵虾制品，多数海鲜高汤底当中也常常含有这类成分。同时还要警惕共用厨具、海鲜加工的零食、食品添加剂中的海鲜提取物，是吧？不仅仅是我们想象的就是直接吃的鱼虾蟹贝这样的一些海鲜所以要特别的注意，要留意。有时候就会放松啊，就没有想到啊，哦，原来这个调料里啊，还有这个零食里啊，食品添加剂里也有海鲜的提取物。在生活当中要学会辨识严重过敏反应的危险的信号，已知或者是可疑的食物暴露之后，您要进行自检，吃了没有，身上痒痒了没有，吐了没有，喘息了没有，头晕不晕啊？一旦出现呼吸困难、血压下降、头晕、剧烈腹痛、反复呕吐，提示严重过敏反应，不要延误，应该立刻采取措施。当然你最快的肯定是打120，对吧？因为你已经比较严重了嘛，要找医院医生来给你进行治疗，黄金时间。那首先自己要做的是立刻停止进食，别再吃了，也不要自己说，哎呀，我吃点过敏药试试，不要自己去试药。还有，要平卧抬腿摆放的时候啊，还有呕吐或意识不清的时候要侧卧啊，为了因为他刚刚吃完东西以后会不会再堵，发生窒息这样的情况。还有呢，药物呢要使用有医嘱的肾上腺素比立即在大腿外侧击注。首先是选脊柱啊，不是皮下或静脉啊，或者肾上腺素鼻喷剂，这个我们昨天节目里呢也说过了。如果患者无意识、无呼吸脉搏，立刻实施心肺复苏。哎，这有的过敏就是这么严重。前面我们说有一个男士，他是吃了这个小麦啊，就是面制品以后跑步运动发生了这种危险。那还有一个，现在我们看市场上有很多水蜜桃啊，浙江一名16岁的女孩去年夏天就因为吃了一个水蜜桃，迅速的发生了严重的过敏性的休克的症状。这个不是她一个人啊，全国多地医院都有接诊因为吃水果引起严重过敏反应的这样的一个报道。这桃，水蜜桃真的是再正常不过了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免疫系统脸盲了，很多水果过敏的人往往根源在于鼻炎，这背后可能隐藏着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啊，这个呢是大家要特别特别注意的。那平常应该怎么做呢？要水果你有过敏情况的话，就彻底煮熟削皮再吃，避免空腹进食，减少过敏原和消化道黏膜的直接接触，降低诱发过敏的这种概率。还有吃了致敏水果以后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因为运动像我们昨天说的一样，可能诱发或加重全身的过敏反应。你严重过敏体质，你就去找医生啊，给你开药，随身携带肾上腺素还有抗组胺药。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呼吸困难、头晕的症状，要立刻使用并且紧急就医，千万千万别耽误。好，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可能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那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了以后，那自己呢也可以加以注意。那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应有。

零星小雨，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二号阴天。好，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继续收听。好，我们明天再见。

0: 手都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
1: 明建马二年，公元1400年，庚辰科状元榜眼探花，全是吉安人。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甲申科的前七名及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以及二甲的前四名，全都是吉安人。这样的盛况全国绝无仅有，堪称科举史上的奇迹。这与吉安人文荟萃、重视教育的地域基因密不可分。光滑、均匀、莹润如玉，种种特点融为一体，就是吉安一种流传许久的技艺——玉扣纸制作。是永丰县龙头村，李远志和几个老匠人正在用传统的技艺制作玉扣纸。
2: 玉扣纸是800多年的历史，我是在70年代开始做纸，到现在数月前消失，还有剩余我一家。我还保存那个纸风在那里。
1: 作为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远志想尽各种方法将这种手工技艺传播出去。玉扣纸又称毛边纸，是传统手工制纸的典范。它以当年新发的嫩竹为生产原料，当地人称为竹麻。上品温润如玉，且古代以扣作为纸张的计量单位，因而得名。中村玉扣纸制作工艺可追溯到南宋时期，当时被列为宫中贡品。两宋时期，吉安不仅是中国造纸的重要基地，也是全国四大印刷区域之一。传统的技艺为世人保存下了不朽的印记，也留存下了历史的积淀。古代吉州雕版印刷业的发达，吉安先前的经典诗文著作也得以留存至今。南宋文学家周必大致力于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的发展，被认为是继毕生之后首个试验胶泥活字印刷的成功者。周必大从政45年，晚年的他回到家乡，开始专心著书刻书。尤其主持刊刻的《文苑英华》《欧阳文中公集》等著作，印装精美，校刊准确，被历代收藏者视为宋版图书之上品。千年后的今天，省级非遗传承人文宗阳仍在与时光对话。梨木在他手中化作方正字模，刻刀游走间，竖横撇捺皆是千年文脉的延续。剪字时，他如守护星河的匠人。字母起落间镌刻的不仅是文字，更是华夏文明的基因。

0: 密码。它是古籍中永不褪色的墨痕，是匠人们掌心相传的温度，更是中华民族精神长河里永远奔涌向前的文脉之光。齐安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件清代木质器物，名为九龙灯，它由书剑和龙形构成的形状，寓意书简安邦，腾龙绕柱，事业有成。
1: 九龙灯呢，实际上它也是崇文重教的一个表现，一般它出现在祠堂和这个书院里面，它是一把宝剑和一条龙凌空而上，也是教育下一代，教育家族里面的成员要发奋读书，求取功名啊，然后呢为国家为民族都做出贡献。
0: 九龙灯见证了吉安学子苦读诗书，同时也证明了这里传承千年的文脉。在吉安城东有一座小岛，名曰白鹭洲，这里坐落着著名的白鹭洲中学。清晨流水鸟鸣之声与悠悠的读书声混合出白鹭洲读

在吉安城东有一座小岛，名曰白鹭洲，这里坐落着著名的白鹭洲中学。清晨流水鸟鸣之声与悠悠的读书声混合出白鹭洲读

0: 该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掘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
1: 文产、防汛排涝、应急值守、水质管控多维度发力，全力来保障全市群众工业企业的用水充足、稳定安全。应该今年夏季高峰供水的最高就是平均的供水量达到了接近37万立方米。
2: 所以说，虽然我们的供水的保障任务十分的艰巨，但是我们还是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保障我们供水的充足、稳定以及安全。
1: 对，
2: 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更好的保障夏季供水呢？
1: 好，我们的保障措施基本上第一是要前置的进行设备的这个维修，这个检修维保，从源头消除供水设备的运行隐患，来夯实我们供水的硬件基础。首先，我们从我们的取水、制水、送水三个主要环节的供水的设备，主要是含电机、水泵，进行开展专项的检修。因为夏季的供水特点是一般是高负荷的运行，设备的稳定状态对保障供水的稳定性至关重要。特别是我们今年对我们黑库山水厂原水的一号泵，是我们的主力的这个核心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检修，对它的轴承进行了更换维修。应该是保障了这个提升了原水输送的稳定性。第二，我们对我们的制水的滤池部分老化的滤池的滤料进行了集中更换。也这些从而保证了水质。第三，是我们对我们全市540多座二供泵房，这是供水的最后一公里。它的设备的完好，直接影响群众的这个稳定用水。540多座泵房的设备，包括它的这个配电，都进行了全面的检修。同时，我们的天河应急泵房也保证一周运行一次，来确保它的设备处于良好的工况，随时能具备应急使用的条件。对厂区的机电设备，对那些长期高负荷运行的机组加装了降温的散热的配套设施，避免高温的停机故障。保障制水产能的持续稳定释放。
2: 首先我们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来夯实我们夏季供水的一些硬件的基础。
1: 对。
2: 那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1: 第二个是除了保障我们主要设备的稳定运行，如何进行水压的这个稳定的调控也是重要的一环。主要是科学的调度，稳产稳压，保障市民用水的均衡充足。因为夏季供水的特点是它的日变化系数比较大，特别是早晚高峰用水量是大幅攀升。我们始终把稳定的制水产能作为核心任务。
2: 这也是我们夏季保供的一个核心任务，稳定的制水产能。
1: 对。
2: 好的，我们来先来接听一路热线。赵先生您好。
3: 您好，您好。
2: 哎，您好，您请说。
3: 那个我问的，我是小孟方的村民。这个淮上水厂，我问是，我就问是打算什么时候开工？
2: 好的，钱书记。
1: 好，这位市民，我把我们淮上水厂的进展情况跟大家说一下。淮上水厂是为了保障我们全市的供水安全。我们计划是在淮上区新建一个30万吨的水厂。现在目前这个水厂已经在设计阶段，初步设计基本完成。现在正在跟淮上区政府对这个厂区的用地在征地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也在加快这个前期的手续办理，我们力争在明年的年初进行开工。

0: 好的，也感谢赵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刚刚呢，钱书记为我们介绍了我们采取的第二项有效措施，紧盯我们高温保供的主线，始终把稳定治水产能作为核心的任务。那相关方面的情况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1: 是啊，这个我刚才说了，就是除了设备的稳定之外，合理的调度也是保障供水的一个重要措施。我们今年是在我们的黑虎山水厂，就我市的主力水厂，进行了一个建设了一个综合调度中心。
0: 嗯，
1: 这个调度中心是引入了很多信息化的手段，来确保调度的快速有效。
0: 嗯，
1: 同时我们在全市增加了，不同区域增加了我们的水压流量的监测点，实时的监控管网的水压，包括我们管网的流量。
0: 嗯。
1: 并根据这个早晚用水高峰动态，就实时来进行调度和调整，这样的调度的更精准，使全市用水的压力更均衡。对，然后是治水一线的班组要执行定时的巡回检查制度，不断的巡检这个机组的运行状况。同时，我们对我们一线的治水工人，包括施工一线的工人，特别是在高温环境下一线的工作人员，也是保障他们的防暑降温物资，
0: 嗯，
1: 来稳定一线的生产力量，守住我们夏季供水的保供的基本盘。
0: 嗯，好的，那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宇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2: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上线领导钱书记，我住在黄岩山庄阴山园十二楼。
0: 嗯，
2: 我最近有一个多星期了，我这个水压怎么那么低啊？
0: 嗯，
2: 就原来没有这个情况。就现在在大夏天里，怕农家为了先洗个澡冲个澡，那水那么小怎么洗啊，很烦恼。
0: 嗯，
2: 我问一下，是不是我们是到处都在挖修路，跟这个有关系吗？
0: 嗯，好的，于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钱书记，
1: 于先生，这个你说的这个十二楼的供水应该属于二次供水。
0: 嗯，
1: 正常情况不会出现水压的这种过低的状况。我不知道你的状况是你家特有的情况，还是旁边的邻居同样十二层都有这个问题？
2: 我不知道别的，我不知道别的。我住的是那个多层的，没有电梯的。我住在五楼，一共六层。
1: 哦，六楼
2: 一共六层。
1: 五层这样，这个
2: 没有电梯，没有电梯，不是二次供水。
0: 嗯。
1: 水压低的情况。
2: 水压很正常，这现在有一个多星期了，水很小。
0: 嗯，好的。
2: 洗个澡，那水冲的很小很小的。
0: 好的，于先生，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来听一听钱书记如何解答好吗？
1: 我们目前的供水水压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0: 嗯，
1: 但像刚才于先生说这个情况，线下我们让专业技术人员上门检查一下。
0: 好，
1: 因为水压低的情况不光是管网压力，可能家里面的供水设施都会造成个别用户的水压低，我们上门专门检查一下。
0: 嗯，
1: 来解决这个问题。
0: 那也请宇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钱书记，我们知道前段时间我们面对了台风带来的一些暴雨啊、积水啊、倒灌这样的一系列的情况，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1: 好，应该今年有两次比较大的台风，
0: 是的，
1: 对我们的供水保障还是带来很大的压力。
0: 嗯，
1: 一个是台风会带来暴雨、积水、倒灌，这个一个是影响我们厂区的安全生产，所以我们对黑虎山水厂开展了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
0: 嗯，
1: 包括全厂的排水的这个沟渠的疏通，在泵房、配电房低洼的关键点堆放一些防汛的沙袋。
0: 嗯，
1: 加装防水挡水板，包括配齐全套的抢险排涝的器材，重点防范雨水倒灌造成的设备短路、全厂断电。
0: 嗯，
1: 做到隐患的早发现、早处置，筑牢厂区的防汛防线。这里面特别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二供泵房，
0: 嗯，
1: 基本是建在地下室，这个被淹的风险更大，所以我们主要的精力还排查540多座泵房的防汛问题。
0: 嗯，
1: 应该从整个今年这个夏季的两个台风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泵房没有受到任何供水影响。
0: 嗯，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保证了供水的安全和稳定哈。
1: 对。
0: 嗯，那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或者是构建了什么样的体系，来更好的快速处置各类供水的一个突发的状况呢？
1: 好的，我们还是健全全天候的应急保障体系。
0: 嗯，
1: 我们落实24小时值班。

0: 代办之首。这个在这个夏季供水期间，我们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是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快速处置各类供水的突发状况。有专人来实时的跟踪我们一些气象呀、水文呀、台风路径的预警信息，对外的联络沟通也始终保持时刻畅通。一旦发生了突发的停水、管网的破损、厂区积水等险情，确保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置。同时，我们还要加密水质的检测频次，因为全天候监测原水，包括出厂水的各项指标。因为在暴雨和台风这个过程当中，原水的浊度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所以我们要动态调整我们的制水工艺。这极端天气下的饮水安全不打折。
1: 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一个，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原水的一个浊度啊，包括我们的水质检测啊等等。那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加强我们这个末梢水质的一个专项提升呢？
0: 好，这个水质是我们作为供水企业，一直是把水质安全放在第一位。这个夏季的末端的水质，特别是末端水质，

0: 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张先生您好。
1: 你好，是这样的，我反映的问题是中环水务它这个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的问题。
0: 您请说。
1: 我在我们家小区是8月10号看到一张看到中环水务张贴8月11号，通知8月12号的事情。就是8月10号的时候，它的落款是8月11号。就是一些简
0: 通知的比较临时是吗？
1: 它不是临时，它这个时间写的就是很敷衍。你8月10号的事情，你应该就是八月十号就应该张贴8月10号的。你还能预知未来吗？
0: 时间就是通知的严谨度不够高。
1: 你中华水务不应该严谨度不高。
0: 然后
1: 这个问题呢，我反映了这个12345以及这个他们的这个中华水务，包括他们的这个党建的电话我也打。这对工作人员处理的问题就是敷衍了事。企图蒙混过关。不了了之。而且前期这个中环，而且就是这么多年，而且包括中环水务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这么多年就是处理，就是工作人员就是散漫。而且就是处理问题上也很缓慢，而且就是尤其是在处理我们用户投诉期间。我就觉得是敷衍了事。
0: 好的，那张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钱书记。
2: 感谢张先生对我们供水工作的关注。我们这个线下也看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对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这个服务态度要加强这个改进。还是作为我们服务行业，还是要加强我们的服务的质量。至于张先生反映的具体问题，我们线下还是去跟他对接一下，看是具体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好的，那也请张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您好，您请说。
3: 我是那个石村小区的。因为我这个水管子呢，就是两个水压太低。我找人家测量了，讲的室内只有2公斤的水压。我厨房的水很小。一开马桶，要是一冲马桶了，我厨房就没有水了。
0: 水压太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3: 对。
0: 好的。
3: 现在我现在不知道我该怎么搞。
0: 好的，王先生，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钱书记，石城小区水压太小了。
2: 这个一个是我们可能还要线下去看一下这家里的具体情况。刚才听这位先生介绍的这个问题，很多家庭存在这个问题，就家庭内部管道管径偏细，如果同时用水的话，就会造成，例如他冲马桶，那么造成其他的用水水压就会陡降。这个是跟他室内的这个管网布局不合理还是有关系的。这个但是线下我们还是去对他的表外的压力先去检测一下。看是出在表外还是出在表内，我们给他提供个解决方案。
0: 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钱书记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是构建了从水厂到用户的一个闭环的管控体系，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守住我们的一个末梢水质，尤其是我们农村龙头水质的一个底线。那我们具体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2: 具体是这样，因为刚才我介绍了，就是农村管网一个是比较长，它的用水量小。为了保障它的这个水质能循环起来，我们第一是加强它的冲洗的频次，动态的对它的这个水质进行监测。一个是用入村的消防栓就有计划性的进行冲洗，把它关一些这个水质已经发生变化的水排一排。第二是推行的是精细化的管控模式。

0: 特别是针对一些边远乡村的，它的有水箱的供水，对水箱进行清洗，包括增加一些中途加露的设备，来保障水质的稳定。第三是开展常态化的开展管网末梢的这个水质抽检，来关注水质的变化，实时的公示。应该说今年我们在夏季高峰供水期间，建设厅跟水利厅对我们全市的水质进行了随机的抽样检查，应该市区的水质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饮水标准，还是请广大市民放心的饮用。
1: 那如果说我们市民朋友们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反馈呢？
0: 反馈我们坚持，我们有我们的客服热线是24小时在线，同时我们现在还有更多的反馈渠道，包括这个市长热线，包括我们的线上都可以反馈处理我们市民碰到的用水问题。对，
1: 我们知道饮水安全是最基础的一个民生，一直以来也是市民朋友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推进我们城乡供水一体化的建设呢？
0: 好的。城乡供水一体化也是现在从国家层面也提出了这种要求。
1: 是
0: 我
1: 的。
0: 们作为蚌埠中环，作为蚌埠市的公共供水企业，一直也在按照响应政府的要求来推进这项工作。现在我们1市6区的农村供水已经交给我们蚌埠中环进行委托运营，所以我们也是按照这个要求来，实际上最终实现的就是抄表到户，管理到户。落实也是为了落实省水利厅关于全面推进农村供水县域统管的指导意见。过去呢，我们城乡的供水服务还是有差距的，这个各种管理难题也长期得不到解决。为了打通城乡供水均等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吧，蚌埠中环统筹了这个我们全公司的力量，打出了委托运营承接、片区精细管控、标准化护表改造、全流程长效运维，稳步推进农村供水从村级的代管向专业化统管、抄表到户的全面转型。
1: 您刚刚也是提到了，我们现在全域相当于是承接了农村供水的一个运营，那相关方面的情况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0: 好，现在刚才我说的1市6区，包括我们龙子湖、经开、蚌山、与会，现在已经进入了正式的运营阶段。现在淮上跟高新区正在进行这个前期的这个客户、这个用户的调查阶段，应该是我们是首先对它全面接管。过去超收是超村头的总表，现在我们要管到农民的户表。第二是对它的一些老旧的设施进行改造，首先摸清它的户所，要建档立户，这个户所就到了村民的每一个家中。然后做好我们一些前期的收费的一些准备，目前我们对里楼乡包括这个12个行政村的供水改造的这个已经完成了，对，同时我们还是为了提高我们管理的这个时效性，我们也做了一些机构上的调整，我们专门成立了农饮水管理所，专门来对农饮水进行管理进行服务，同时我们的提升我们的管网的这个维修的效能，我们在原有的管线管理所的基础上建立了按照片区成立保障所，因为农村相对离市区比较远嘛，如果有突发性的问题，这个响应起来时间比较长，我们就按照片区来建保障所，这样更快的响应它一些维修呀、这个保障的这个任务。
1: 可以说是就是建立这些保障所，是更加的精细的去划分这些管网的片区，来更好的提升我们的服务效能。这也是我们主要采取的一项工作之一，是吗？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在推行这个抄表到户的新模式方面，然后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0: 农村供水最难的点就是超收。农村的一个区域比较大，再说可能很多村民他平时有外出打工呢，所以这个超收的模式是我们也在怎么让村民用水缴费又透明又便捷，这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过去呢，农村水费由村集体的统一的代收，缴费的渠道还是比较单一的，对账也不方便，就是老百姓用水交钱可能 觉得这个就是交的这个钱跟水费可能不好去核实。我们进行标准化水表改造以后，应该说农村居民和城市的市民享受的是同等服务。
1: 嗯，
0: 我们既可通过线上的交费平台，也可以通过线下的营业厅进行现场办理，彻底告别过去集中代收的传统模式，而且一户一表独立计量，它的用水量、水费一目了然，
1: 嗯，
0: 流程公开透明，以从根源上化解水费收缴的纠纷，使我们供水的管理更加的规范高效，村民的用水感应该会获得明显的提升。
1: 嗯，那马上呢，我们的中秋国庆双节也即将到来了。那针对这样的中秋国庆双节的一个安全供水的保障，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能为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吗？
0: 好的，这个应该说，中秋国庆双节即将来临。
1: 是的。
0: 对我们供水企业来说，保障供水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我们主要第一还是开展防风险排查，除隐患。还是要组织我们专业的人员对我们的电器设备、饮用水源地的安全、水质的检测、节前安全的教育、应急值守以及生产应急物资的储备，
1: 嗯，
0: 这个主要是这些内容的防风险排查活动。我们每年在这个双节之前，公司的领导班子分别带队，对我们泵务室、包括三线的水厂、二供的泵房、施工工地，开展专项的安全环保检查，
1: 嗯，
0: 督促各部门开展节前的安全隐患排查，
1: 嗯，
0: 消除一些供水安全隐患，
1: 嗯。
0: 第二个是加强管网的安全巡检，因为这个泵务室的输配水干管的巡检，加强它的巡检频次，保障管网的安全运行，特别是对我们市政道路各类在建工程进行调查登记，以免在他们施工的过程中对我们的管网进行造成损坏，
1: 嗯，
0: 而且对市政的消防栓进行加强它的巡检频次，保障市区重点单位与人员密集场所周边的消防栓进行重点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1: 嗯，
0: 同时密切监测供水管网上布置的供水压力监测。第三是强化人员的值班值守，这个备齐各类抢险抢修物资，同时做好机械设备的储备，
1: 嗯。
0: 因为我们始终坚持在节日期间是24小时领导代班制，值班人员的通讯保持畅通，各类的生产运营窗口服务与抢修部门要加强节日的值班值守力量，
1: 嗯，
0: 确保突发险情时能够及时的响应并快速处理。
1: 嗯，通过前述的介绍，我们可以明确的感受到，我们是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障我市双节期间的一个供水的平安有序。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钱书记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泵务供电公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工作生活上的复杂问题如何化繁为简？遇到事情是先听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已经付出这么多，该不该放弃？部门领导说话太含糊，又该怎么办？哲学是在人类各门学科下进行思想沟通的一门事业，是思想界的商人。人类的学科发展越丰富，知识体系越庞大，在不同的知识分支之间进行这种交流的必要性也就越来越高。但是啊，很多人觉得学哲学没有用处。但是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哲学理论对标工作生活中具体的话题，教会你思考问题的方法，让哲学有用武之地。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用得上的哲学》，破解日常难。

0: 体的99种思考方法。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我们的印象中呢，学哲学的人啊非常睿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善于逻辑推理，把一个问题看得非常透彻。相较之下，大多数人不会用这种看似较真儿的方式思考，但是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一次次掉进别人挖好的陷阱里。比如啊，当你走在街上，一位卖伞的人冲你喊，现在刮风了，马上就要下雨了，赶紧买把伞吧。于是呢，为了不让自己淋湿，赶紧就掏钱买了把伞。然而很有可能过不了多久，你会发现根本用不上这把伞，原因可能根本没有下雨。又或许你有了很多其他方式的躲雨，别人是怎么挖的坑，人们又是怎么不知不觉掉进去的呢？下面啊，就让我们从哲学的视角去寻找答案。哲学中有一个经典概念叫假言三段论，就是以如果那么为结构，把各式各样的如果那么串起来，变成一个连续的推理，每个环节都能环环相扣。举个例子啊，如果一个人憋气半个小时，那么他的大脑就会高度缺氧，如果大脑高度缺氧，那么人就会死。所以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一个人憋气半个小时，那么他就会死。孔子也有一段著名的假言三段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但细想一下就会发现，孔子的这个论证是有问题的。拿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这句话来说，凭什么说一个地方的礼乐水平就和刑罚的公平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呢？像变法后的秦国，礼乐虽然不兴，但刑罚奖惩却是相对公平的。孔子的推理为什么会出问题？本书作者徐英锦教授给出的答案是，假言三段论中的每一环都要在信息传递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否则第一环和最后一环之间的信息沟通自然会出问题。大多数推理其实做不到信息上的承上启下，常常会犯呢滑坡论证的毛病。什么是滑坡论证？我们再来举个例子，一辆车上的司机睡着了，你看到车正缓慢地从山顶往下滑，于是你立即得出结论，这辆车会一路滑到山谷里面去，中途不会停下来。但结论一定是这样吗？很显然你忽略了其他的可能性，有可能车刚刚滑到一半，司机就突然醒了，立刻把车刹住。又或者半山腰有块大石头，车子被石头给堵住了，结果没掉下去。这就是滑坡论证，用白话说就是听风就是雨。那么我们该如何规避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呢？那就是要学会刹车。在生活中啊，起跑线理论是典型的滑坡论证的例子。现在很多父母逼孩子在起跑线上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又一
4: 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未来呢，点了一首歌，他说点一首 Never Say Goodbye。
10: 嗯，
0: 大家还记得这首歌吗？
10: 嗯，这首歌咋了？你们还有故事啊？这首歌
0: 没有呀，我就说这首歌旋律其实还挺朗
10: 朗
0: 上
10: 口
0: 的。
10: 我的女孩嘛，啊，我以为这是你们的这个曾经的故事呢。我说还记得这首歌吗？突然有一点这个脑子想的有点多啊。
0: 想多了
10: 啊。继续看一下李队。
0: 李队说珍珠街就是以前的涂山路以南的兴业街
10: 啊啊啊。

0: 起紫金名流西门到阳光院的东门。
1: 哦，
0: 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了。
1: 好，就是这个珍珠街啊。好，
0: 好，谢谢李队啊，
1: 下次我去跑一趟啊。
0: 大家可以继续来传递路况。我跟你讲，你不用跑一趟，你跟着李队跑一天，你哪都认识了，
1: 不一定能记得住。
0: 好，大家有什么路况也可以跟我们来传递啊，同时也可以像未来一样，也可以点歌，参与到话题讨论都是可以的。
1: 好，既然说到路呢，咱们来说一条新路。据说嘛，又这个咱们蚌埠市啊，马上又要添一个新的路口了，在哪儿呢？就是在老水泵线那儿又要添一个新的路口。
0: 那么记者呢，从蚌山区重点工程建设中心了解到，位于新民路，你看这又来一条路啊，新民路南侧、红叶南路北侧、解放路东侧的春晓路，
1: 这个我知道，因为那儿有一个小区叫湖山春晓啊。
0: 目前呢，已经完成主体施工，正在进行附属工程的施工。
1: 住在东部片区的市民可能已经发现啊，老水泵线的沿线又长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的交口，主车道的路面呢都已经铺好了，行车标线也都已经施画完毕了，远远望去确实很喜人的一条新路啊。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目前这个交口还处于建设的阶段，附属工程还没有完工，具体开放的时间暂时未定，标线是画好了不等于可以通行，在正式开放之前还是请大家不要盲目的驶入，一定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提示，还是安全第一。
0: 那为什么又是老水泵线呢？很多市民可能不知道啊，如今这条安静的绿化带曾经是纵穿蚌埠中心城区的一条铁路水泵线。火车一来，道杆放下，兰陵路、黄山大道等道口堵的是水泄不通，是不少老蚌埠人的共同记忆。
1: 2020年水泵线外迁工程完工之后呢，老水泵线正式停用了，压在城区东西向交通上的一字形阻断从此就有了打通的机会。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老水泵线断头路打通的工程呢，启动是在2020年的12月23号，就是那个水泵线外迁完工之后就立刻启动了这个工程。在2020年12月23号的时候就启动了。还有就是银湖路、红叶南路、就是燕山路道口的提升改造工程，它的开工建设的时间是这个2021年的8月。
0: 还有时间呢，在2021年的9月13号的时候呢，胜利东路道口开放交通了，这个比原计划提前了12天。至此呢，老水泵线断头路打通工程9处通道全部建成通车。
1: 这9处通道呢，是提升了胜利东路、红叶路、兰陵路、黄山大道4条道路的通行条件，并且还打通了涂山路、银湖路、惠民路、新民路、红叶南路5条道路向西连接解放路的通道，进一步完善了我市东部区域交通网络，有效改善了区域的通行条件。这几条路我还蛮熟悉的，因为我经常从这儿走。你知道以前我是要回家的时候，就从解放路走，一直要绕，你得绕到解放，就胜利路才能过来。现在不需要了，因为现在在整个这条解放路上它已经有了几条路口，所以我可以从这个几条路口都可以往我们家这个红叶南路这边来了。
0: 对，确实这几条断头路的打通让我们出行方便了很多。
1: 对，那春晓路的这个交口呢是这项工程的一个延续，此次建设当中的春晓路口正是老水泵线断头路打通工程的延续，等待它建成之后呢，周边居民的出行会更加的方便，东部片区的东西向的联系也会再添一条毛细通道，像毛细血管一样一条一条路啊。
0: 从被火车拦腰截断到9处通道全部通车，再到如今春晓路交口主体完工，一条老铁路的退场换来的是一座城市路网的舒展。路是慢慢打通的，城是慢慢变新的。
1: 对，你看以前咱们从这个西边到东片区的时候你得绕一大圈，
0: 对，
1: 然后中间还有可能会遭遇火车挡道，但是现在不需要了，很多条路口已经可以让你直接通行了。
0: 那么这几年关于这个老水泵线打通这9处通道啊，这几条断头路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1: 也确实让周边啊这个很多的小区出行也更加的方便了啊，学生上学也更加的方便了，最重要的是没有火车挡道了。你想这火车挡道，以前咱们是这个我们这个单位可以说是感受

0: 动最明显的，
1: 对，
0: 经常就一个就是会给同事，哎，给我撤两分钟，给我撤两分钟，我挡到了。
1: 我原来就是跟波哥上节目的时候，
0: 是，
1: 他经常就是走到那个火车挡道了嘛，
0: 对，
1: 哎呀，火车挡道了，火车挡到了，
0: 就是经常我们有
1: 发消息，
0: 对，有人开会的时候，你知道以前我们都是周二下午开会嘛，
1: 嗯，
0: 周二下午两点半开会的时候，经常有同事会迟到，我说不用讲。挡道了，因为我们在这儿就能听到那个火车的挡道当当当的声音哈，嗯，但是这样的历史呢，可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当年的这个水泵线挡道的时候，给你的出行造成了哪些困扰，而现在又变成了怎样的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
1: 好，沉默是金说，各位老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沉默是金啊，好久不见了，
0: 嗯，
1: 大家可以继续来加群，在群里面和咱们来聊天互动，关注蹦蹦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0: 已经95岁了，我妈妈也已经90岁了。
1: 我的太奶奶今年已经102岁了。
2: 我家的最小的小孩跟我妈妈整整相差了100岁。
3: 妈妈就像我们家的一棵苍天大树，她把我们6个子女养大成人，很不容易的。妈妈在生活当中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善良本分。
2: 我们对爸爸妈妈好，小辈是看在眼里的。
0: 爸爸妈妈一直把我们放在心上，
4: 身体蛮健康蛮好，就是对我们子女最大的帮助，都是爱护。
5: 自从我们自己有了小孩以后，才发现这做父母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6: 爸爸妈妈的要求真的不多，我觉得只要他们开心，我们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7: 父母终将老得像个孩子，我们能否报以一样的关爱？敬爱老人，不只在重阳。
8: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FM107.9，你好，老朋友。
9: 开学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收心指南啊、哎，怎么收心？
10: 对，你看这个夏去秋来啊，全市的中小学也是迎来了开学季，从轻松的假期节奏切回到规律的校园模式。那不少家长就开始担忧困扰，说孩子写作业磨蹭怎么办呀？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怎么破呀？开学的收心该从何入手呢？
9: 连日来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安徽省中小学优秀班主任、蚌埠市首届名班主任刘俊英、蚌埠市第一实验学校班主任李振、蚌埠六中老师高翔、蚌埠市城南学校班主任于敏、蚌埠市翰林小学班主任蒋小萌等5位蚌埠优秀的教师，他们结合自己带班的经验，分享了实用可操作的干货建议，助力家校携手护航孩子以饱满的状态来迎接新学期。
10: 比如说孩子写作业磨蹭怎么办呀？收好手机玩具，做好规划，这一点很重要。那这个带班30多年的刘俊英就道出了最真实的一些心里话。他说孩子写作业磨蹭，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真不是偷懒，就是好习惯没有养成。他曾经获得省5一劳动奖章，被评为蚌埠市学科带头人。在他的经验里呀，很多孩子总爱催孩子、盯孩子，不停地唠叨，其实越催越拖拉，越盯越不专注。
9: 他给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说孩子写作业前把手机、电视、玩具全部收干净、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环境，花2分钟让孩子自己规划作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自己定小目标。写作业的过程中不打扰、不插话、不频繁送东西，孩子专注完成就及时肯定鼓励，慢慢的就自律了。
10: 于敏同样是强调环境的重要性，他强调家长给孩子营造一个独立的学习环境，而一张干净整洁的书桌，没有玩具和其他杂物。他建议家长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属于自己的闹钟，帮助他养成定时定点的一个学习习惯。于敏说呢，在学习之前，家长可以让孩子定一个准确的时间预期，比如今天完成这项学习任务我要用多长时间。此外，学习开始前先喝好水，上好洗手间，途中减少就是途中的打断，让孩子上课和写作业的时候不容易分心啊。你就发现家长有的时候喝点牛奶哈，吃2块苹果哈，人家干事干得好好的，你非进去打断人家干啥。
9: 对，有时候尤其是我跟你讲，尤其是家里有老朋友的也会有这样的
10: 情况。对，尤其是爷爷奶奶，我说哎呦，孩子写作业这么长时间了，要不要喝口水呀，
9: 要不要吃点东西呀？
10: 孩子不傻，他渴了会喝水、他饿了会出来找东西吃。
9: 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有的孩子上课不专注，
10: 要叮嘱他认真听，不如带着问题去听课啊。面对孩子上课走神的问题，刘俊英就直言说呢，不少家长总是喜欢叮嘱孩子上课要认真听，其实根本没用。真正管用的是每天睡前花2分钟时间过一下明天要学什么，重点听什么，帮助孩子带着目标去听课。尤其是家长跟孩子说你要认真听课哈，你就是怀疑孩子不会认真听课，这是对孩子的主动性的一种怀疑，是对孩子的不信任。你越这么说，那孩子越是要反抗。 啊，孩子他希望自己有自主性的。
9: 你还不如直接跟孩子说，你要带着问题去听课。
10: 对，今天有什么，昨天有什么没听懂的，今天要注意，就是甚至这句话你都不用跟他说。
9: 对，
10: 因为这是孩子他自己要完成的课题，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心里很清楚的。你越是跟他这么说，越是体现出了你对于孩子的。

0: 不信任。
1: 此外呢，刘俊英老师还特别提醒家长要注重陪伴与鼓励。他说，家长要鼓励孩子，多陪伴孩子，适当问问孩子学习上有没有吃力的地方。他建议，当孩子遇到困难时，家长要鼓励孩子主动求助，有不懂的问题，多向同学、老师请教。在他看来，培养孩子敢于提问、善于求助的习惯，比单纯盯着课堂纪律更有长远价值。孩子一旦在课堂上带着问题听，课后追着老师问，专注力和学习动力都会显著提升。
2: 因为孩子他天生具有对外界世界的一种好奇的能力，他只要带着好奇去听课，带着问题去听课，这就是他的动力。在于敏看来呢，定时定点的学习习惯一旦养成，孩子的时间观念就会显著增强，不仅写作业的效率会提高，课堂上持续的注意力也会随之改善。
1: 那么如何收心呢？首先就是要调整作息，给身体一个缓冲期。李振老师建议啊，按照学校的作息早睡早起，逐步的改掉熬夜睡懒觉的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高翔老师呢，同样主张温和过渡，假期的作息相对自由，建议呢逐步调整睡眠时间，合理管控电子产品，将注意力慢慢的回归到学习生活。
2: 整理学习空间，让环境先开学啊。高翔就提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整理书桌，备新学期的文具与学习资料。整洁有序的环境呢，是可以唤醒学习的状态的。亲手包书皮，制作课程表，这些小小的仪式感能够帮助完成开学前的一个心理转换。蒋小萌呢，也建议将娱乐活动替换为晨读、阅读、下棋等一些益智活动，每天坚持早晨起来晨读20分钟，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
1: 开学起，同学们可以设一个跳一跳够得着的小目标。高翔老师说呢，不必急于设定过高的期许，确立几个切实可完成的小目标，小步推进，重建学习节奏与自信心。李振老师呢，建议家长帮助孩子做好细致的开学时间计划，确定一个个细小的目标，越细致越容易执行。
2: 做好作业体检，消除焦虑的源头。蒋小萌就说了呢，对照暑假作业的清单，检查完成情况，做到保质保量不漏交，同时要坚持运动，养成生活的好习惯。这李振说呢，同学们要练习自主的去整理衣物，收拾书桌，提高自理能力，学会自己收纳书包、文具、作业本，同时整理仪容仪表，修剪指甲，备好校服、红领巾等，新学期就要有新面貌。
1: 有没有在8月31号的时候还在赶暑假作业的？
2: 那肯定有。身边的老朋友是不是也会很愁，说哎呀，我家孙子孙女儿怎么这样啊。
1: 我跟你讲，昨天那个30号不是孩子们都报到吗？
2: 你们家孩子还赶作业了是吗？
1: 不是30号就是都在报到嘛。然后报到完之后，班级的群消息我就看到了，老师开始发了，比如说哪一项作业他报学号啊，哪几个同学没有完成的，
2: 不报名字报学号，
1: 对对对，那就是反正就是到这个最后一天了，还是有没完成作业的同学。
2: 我跟你说，我上学的时候也会有，就像我这样的好学生，上学的时候毕业就是开学之前前一天检查作业的时候，还发现哎呦，好像还差一篇作文没写呢。就大家上学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过开学之前的几天赶紧赶作业的情况？
1: 肯定有。
2: 其实上学，我不知道你那时候小时候上学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就我上学的时候，我会提前把比如说英语和语文的作业会提前做完，然后就那个数学作业啊，就是拖，非得拖到最后才行，就是特别不喜欢的科目。
1: 你不喜欢数学
2: 就往后拖。后来上到就是中学之后，像什么物理化学啊理科的作业就拖，先完成文科的作业，像历史政治当时的作业就很快就完成了。就是那时候还是凭喜好吧。
1: 我倒不是这样，我倒是反正一布置作业下来呢，我就赶快写，因为我想着我把作业写完了我就可以玩了。
2: 就是我是两头忙的那种。就是开始忙，后面忙，中间玩。
1: 我是开头就忙。我的习惯，就从小的习惯，我就先把这些作业都给他写完了。
2: 推迟满足感啊，蛮好的。
1: 都给他写完了，然后写完之后，我就觉得我会有大把的时间出去玩。
2: 是吧？关键是我就算把作业都写完了，我爸妈还是会给我压很多的其他的作业，会给我布置新作业。所以呢，我其实是两头忙，是 暑假作业两头忙，事实上假期我也没闲着。
1: 哎呦，难怪你学习成绩那么好了，
2: 那是被父母逼的。
1: 好，我们来看听友的留言。沉默是金说，记得有一次送一位乘客去高铁站，
2: 嗯，
1: 本来呢时间就紧，他说哎，没想到正好赶到胜利路火车拦道，
2: 哦，
1: 哎呀，眼睁眼的看着时间赶不上了，
2: 哎呀，这个常事儿。
1: 那最后呢？最后
2: 常事儿啊，
1: 最后他赶上火车了吗？
2: 对，
1: 迟到
2: 了
1: 吗？

0: 孩子去受吸引。再一个呢，就是不要总是把孩子，就是你把嘴巴挂在孩子身上，你天天盯他这个盯他那个，你越盯越没用，越盯越没效率。
1: 哎，但愿每一位孩子都能调整好状态，元气满满，奔赴新的学习旅程。那你们家孩子做好开学准备了吗？有哪些开学的小妙招，也欢迎大家分享交流。

0: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5: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6: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6: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5: 你好，
6: 你好，老朋友。
7: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位好人
8: 啊，的哥孙健。
7: 哎，的哥孙健，他呢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其实呢，他还有其他的很多工作啊。
8: 嗯，
7: 他这个孙的哥呢，为人很低调
8: 哦、啊，是吧？
7: 很低调、
8: 哦，
7: 但是呢，他也低调的在做着好事儿。
8: 好，他做了哪些好事呢？
7: 我去采访他的时候呢，
8: 嗯，
7: 他本来是不愿意说的。
8: 嗯。
7: 哎呀，他觉得这都是随手的事儿，哎，没什么可说的。
8: 嗯，
7: 我说，其实你既然做了这么多好事儿，可以跟咱们来分享分享，说给大家听一听嘛，对吧？
8: 嗯嗯。
7: 啊，他呢就回忆起自己曾经帮助过这些都是路人啊，陌生人。
8: 嗯，
7: 帮助他们的几件好事儿，比如说有一件，就是他在这个金山花园门口拉到了一位女士。
8: 嗯。
7: 然后当时呢，这个女士呢就告诉孙的哥说，他的舅妈得了那个阿尔茨海默症、
8: 嗯、
7: 就找不到了、
8: 嗯、
7: 然后结果孙的哥就是带着这个女士呢
8: 一起去找，
7: 就是在街上巡游，在那开着找，从那个金山花园开到这个龙湖这一片。

0: 店，就慢慢的一边开一边找，一边开一边找，结果跑了一上午，且不说这个耽误了多长时间，他也没收人家车资，好在是最后他舅妈找到了啊，这个老人找到了啊。当然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情啊，还有一些事情，那我们接下来就听我们的的哥孙健来聊一聊他帮助这些陌生人，帮助老人的所做的这些好事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采访到的这位嘉宾是来自我们雷锋车队的孙健啊，他也是一名的哥。你好孙健。
2: 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您是哪一年加入雷锋车队的？
2: 我就是今年2026年然后加入这个雷锋车队的吧。
1: 当时为什么会加入雷锋车队呢？
2: 因为我知道这个协会它常年就是坚持这个免费接送呀，包括助人为乐这些公益活动。我本身呢，我也是一个就是热心肠正能量的人，所以我就选择加入了的。
1: 都是大家志同道合的一群队友，对吧？
2: 对对对，是的。
1: 我相信您平时也做了很多好事儿哈，那今天就跟我们分享两件。
2: 分享两件。我记得在我印象当中，那个有一件就是我在那个巡游的时候啊，在那个金山花园上来一位女士，然后呢当时她也很着急，然后她就和我说她的那个舅妈，因为她舅妈得了那个阿尔茨海默症，就是俗称老年痴呆嘛，然后就是走家里边，就是他的舅舅然后不注意他自己出门了，然后就是连那个坐到我的车，然后让我和他一起去找一下。然后他因为他的家在那个龙湖边，就是环湖西路那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就开到那个位置，然后大概是早上9点多，我们就顺那条路然后开始找，然后就是整个一个就是龙湖边嘛，就是大街小巷，我们就来回转来回转，找了好久，一直找到11点多还没找到，就来回在那一片就是开着车，然后来回绕，就是在找这个老人。到最后是在什么地方，到最后我跟他说的，我讲不行的话把这个范围要么扩大一点嘛，然后我们就扩大，然后就顺着环湖西路一直到哪里，到解放路上了
1: 啊，
2: 在那个奥体那个位置，然后呢那个过那个红绿灯的时候，我是准备右转上解放路的，然后我看大概有50米的样子，我看到有一个老人家拿个手提袋子，然后呢穿着这个红色的�衣服，我当时跟那女士说，我讲是不是这个，你看一下，她当时离这么远，她当时一眼就认出来了，讲的就是的，然后呢慌了下车，然后就跑去然后把那个老人家带回来。当时老人家真是那天又热，哎呦一身的汗，那真是的，当时那个这位女士抱着她的这个舅妈都哭了，这个确实当时也挺那个的，就是，然后上车过后，然后，左一个谢，右一个谢的，真是的，我当时
1: 一共找了多长时间呢？
2: 他是大概9点多左右的时候坐的我的车，然后一直找到将近12点多，12点半的样子。对，他就是不停的在那一片绕，然后那开着车，然后呢就是我也在看，就一边开车一边开得慢呀，然后一边开车一边就是我们来回找，就是顺那个路，大路小路来回捋，来回找。
1: 那您也没有收他的车资吗？
2: 对，当时下车，然后他要表示给我，我说哎呦不用了，你这只要找到就好了。然后呢，那个美女真是千恩万谢的，是吧？然后又要给我转钱干嘛的？我讲不用了，我讲你这是。我们也是雷锋车队的，是吧？也我们也是做好事，每一天我们正常，然后在路面上遇到大家就是棘手的事呀，有解决不了的，我们能帮忙就帮帮忙嘛，对吧？
1: 那您会不会觉得，你看又耽误了您一上午的时间，然后也没挣钱？
2: 那倒不会，既然我选择加入这个车队了，还有一个都我自己自身，我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嘛。所以说我没感觉到有什么， 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平常的事。
1: 嗯，
2: 遇到了嘛，对吧？我们能帮一把。

0: 啊，肯定要帮一把的，对吧？
1: 所以要为您的善心点赞啊！今天呢，我们孙健老师呢还要跟我们分享另外一件事，是吧？
0: 对，还有一件事就是，应该是在五月份嘛，那时候天也是刚刚起，刚刚想热，然后我傍晚准备收车，准备回家的。准备回家，正好走在那个桃花源，然后那个路口，我看到一位大娘，在路口比较焦急的在拦车，然后我也准备回去了，我看她比较着急，然后我就过去了。过去过后问她，她说你帮忙进一下小区啊，我进小区了。进小区过后，然后她说她家里边的那个大爷嘛，然后就是忽然就摔了一跤，然后就人不能动了。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进小区，然后上楼把他就是扶了下来，扶了下来，我们一起我给他送了那个淮北医院。对，就给他送了过去，然后一路开的也比较快，因为比较着急嘛，我看他不能动了，所以我就给他开到那个就是住院部，就那个急诊部，我直接把车就开进去了。开进去过后，然后我就直接，下车，然后开到急诊室门口，然后就这个找那个，把给他找一个那叫轮椅，然后我把人给扶下来，扶下来给我安排好，然后我就离开了。对，
1: 就说您到他家里面帮他的老伴扶上车。
0: 对对对对，是的，因为他住在三楼。
1: 他一个女同志估计也弄不动。
0: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您上三楼到他家里面，把他的老伴扶上车，然后再给他们俩送到医院，再给他抬下车送到医院，是吧？
0: 对对，我给他送到那个急诊室门口，然后我给他扶了下来，抬了下来，然后我再走的，对。
1: 就是这件事儿，就是您也是没有收车资的。
0: 对对，因为当时也比较紧急，哎呦，他我当时，然后他人进去了，我就直接。他要付的，我让你赶快去忙嘛，然后就直接就走了。对，
1: 那像您做这样的事儿，有没有觉得，你看我白忙活一通，有没有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没有，真没有，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抓紧时间，什么事，对吧？人命嘛，大于天呀，抓紧时间把他送到目的地了。
1: 听说在二附院门口，你也做了一件好事儿，是吧？
0: 二附院，对，二附院呢是那个一个老人家，正好他就是坐轮椅嘛，就不太方便，然后可能是在那拦车拦的比较久，估计有可能不太方便，有的大概不太愿意拉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停下来，我就是下车给他扶到车上，然后就是把他那个就是轮椅嘛给他收好，然后放到后备箱里，然后我就给他送回了家，送到那个他们家的那个单元楼下。
1: 而且呢，我们孙健老师在每年高考期间呢，也是来回好几趟，就是免费的接送我们的高考学子啊。其实我相信，刚才您给我们列举的这三件好事呢，只是在您做的好事当中，众多好事当中呢，其中三件，应该还有很多很多。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路上嘛，在路上经常在路上跑，大大小小事遇到也比较多，有时候我们也想不起来。只能讲有印象的，有时候能想出来几件啊。对，
1: 为雷锋车队的一员，在这里还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说呢？
0: 我们都是一直践行这个雷锋精神啊，就是奉献自己嘛，奉献他人，然后就是我们一直灌输的就是三免三帮服务，是我们就是常年爱心的善举，我们用这个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个雷锋精神的永存啊。对，这也是我们这加入雷锋车队这个一直以来的这个灌输的这个思想。对，
1: 好，那请您把我们雷锋车队的三免三帮的服务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三免三帮，然后就是超过80岁的我们就是免费然后送接送。对，然后就是残疾人，然后就是孕妇。就是对，就是8个月，然后就是孕妇坐车是免费。对，
1: 这是三免，对吧？
0: 对
1: 啊。那三帮呢？
0: 三帮就是只要是遇到什么事，我们能搭把手的，我们尽量搭把手，就是包括在路上呀，在路上如果要是车子碰锚了，我们就是可以帮着去搭个电，然后就是 轮胎如果没

0: 去了，我们可以就是，有充电器，充那个这个充气棒，我们可以帮忙给充个气。对，对，路上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了，都可以，因为我们有雷锋车票车这个标志嘛。路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忙的，可以随时招手，我们会随时停。对。
1: 好，那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雷锋车队当中。孙健老师啊，您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又是雷锋车队的一员，您最想被大家理解的是什么？
0: 最想被大家理解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我们在做这些好事的同时，希望就是想得到大家的认可吧，我感觉是这样。对，因为我们在就是讲我们在我因为我们在无私的做这个好事啊，不，我也不希望就是讲呢，得到回报呀怎么的，但是呢。我希望就是我在做这个好事的时候啊，哎，我其实心里边是得到一种满足的，就是心情每做一件事，心情是比较愉悦的，
1: 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0: 对吧？对对对，有些话我也讲不好，我也讲不出来，对对，我只能就是讲，我感觉我自己就是说到什么，我感觉就是我内心就是这样的想法，对。
1: 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孙健老师的分享，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您做的这些好事儿。
0: 好的，好的，好
1: 好，
0: 的。
1: 谢谢您，好，再见。
0: 好，再见哈。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活阎王张大鹏让于成龙啊把赃物分成15份，每人一份。这里头有金子，有银子，有纸钱，有布匹绸缎，哎，什么都有吧。这帮小贼一个个是眉飞色舞啊，谢大哥，谢大爷，谢大哥赏，拿着拿着拿着，跟张某人干，有你们吃的，有你们喝的，还得有你们的存项。都拿完了还剩下一份，我说杨二胡子，这份是你的啊！别，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我刚入伙，啥都没干呢，我咋好分一份？不，我谢谢大哥，我不能要。哎，入伙就是自家人，干没干是一回事儿，既是自家人就得有你一份，这怨你命好。拿着拿着拿着，呵，那我谢谢头领了。于成龙也分了一份，张大鹏今儿个格外的高兴。老七，下边酒肉做好了吗？回大哥，都做好了，来，咱们一醉方休，走啊走啊，吃啊喝呀、啊！也包括于成龙在内，到了前面配殿，屋里头罗列杯盘，大家团团围坐。你说这地方是个贼窝呀，就不甚讲究，也不按座次，爱坐哪儿坐哪儿，没那么多座就站着，有的蹬着石头，有的叉着腰，什么德行的都有啊。中间放着几个大盆，里边煮的肥肉和瘦肉，周围摆了几个菜，烧鸡扒鸭子，剩下是两坛子好酒，碗没那么多，哎，有的就轮流着喝，大家是频频敬酒啊。于成龙偷眼一看，就这伙人真叫土匪强盗啊，哎，抢人家的东西，杀人越货，自己是花天酒地，真是可恶之极。没想到自己朝廷的命官跑到贼堆里头来了，那没办法，就得忍着，也假装在这高兴，也吃也喝。张大鹏把碗端起来了，弟兄们，今儿个有两件喜事儿。头一件事儿，每个人发了笔小财，你们都分了东西了，是吧？另外呢，我们又请来师爷，这杨二胡子正式入伙，我增添了左膀右臂，也值得祝贺，大家说是吗？是啊是啊是啊。既然这样，给杨二胡子敬点酒喝。哎，来了。我说师爷，请，你喝我的。师爷，别听他的，喝我的。师爷，喝我的。什么味儿的都有。于成龙是来者不拒啊。于成龙说这么办，你们把这酒都倒好了，摆到我的面前，我挨个喝。哎，谁敬 我都喝。杨二胡子，师爷，你口气可不小啊。我们十几个人的酒你都能喝了。反正我老头子没别的能耐，喝酒还有两下子，大概差不多吧。喝行啊，来来来，看他能喝得了不。就这么把酒全斟满了。再看于成龙一不慌二不忙，跟喝凉水差不多少，蹲蹲蹲蹲蹲蹲蹲啊，把碗底一翻，一滴酒都不滴，干了一碗，接着喝第二碗、第三碗、第四碗、第五碗，喝完了那又倒上了， 就这么转了两圈，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呀。哎呦，我说师爷海量啊，师爷你真能行，哎，你压倒了我们了，能喝这么多。嘿嘿，我没说，我这人天生的没出息。张大鹏就说，我杨二胡子别逞能啊，喝太多了可伤身。我这人就没出息，哈哈，不喝了不喝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可得吃点东西喽。于成龙在这吃着，就听这张大鹏跟大伙商量下一步上哪个方向去作案，抢谁家杀谁，他们谈的是津津有味儿。于成龙做到心里头有数，但他又盘算苏超清。昨天帮黑的时候我们俩分的手，我叫他上麻城去搬兵去，也该来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等这帮小子一散再抓就不容易了。他暗自着急，想出去查看查看。我说头儿，各位，我这肚子小点儿，哎呀，装了满满一肚子，我得出去放一放，不家肚皮就爆炸了。嘿嘿嘿，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方便方便，去吧去吧去吧，快去快回啊，还得喝。于成龙找了个借口出来了，一看那帮小子喝得烂醉如泥，谁也没注意他，他就溜出庙门，站在台阶上东瞧西看，没人也没动静，心说这个超清，你怎么办事这么拖沓？你不知道我现在身处险境，在虎口之中吗？哎呀，他正在着急这么功夫，就听有人叫他，大人大人。哎，超清的声音，他甩脸一看，苏超清从树林里头偷偷摸摸出来了，正冲他招手，大人，我回来了回来了，人呢？都来了。说着话一挥手，于成龙这才发现树后头草丛中庙的周围有三四十号啊，都是精壮的官兵，从麻城借来的，还有捕快，为首带队的非是旁人，正是麻城县的县令孙耀祖。孙耀祖手里头也拎着把刀，也跟来了。书中代言，这朝清昨天呢真没闲着，把他累坏了，一口气儿跑到麻城，天就似亮似不亮了，他一口水也没喝，一口东西也没吃，你想这人是肉的能受得了吗？他一看天还没怎么亮，城门还关着，他也没劲儿了，就倒到护城河边上睡着了，这一觉睡得跟死猪一样。等城门开了之后，过往的人一看，这怎么有个死岛啊，仔细一看没死，睡着了，有人就报了官了，官府把他拖到衙门里头，孙耀祖认得他，这一看是二府大人手下的总管呢，苏总管呢，赶紧把他给唤醒了。哎呀，他就指着肚子指着嘴，那意思我又渴又饿，把吃的喝的给他准备了。苏朝清狼吞虎咽吃完了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哎呀，我说孙大人，快快快快，什么事儿？快点调人吧，我们知府大人现在在个庙叫三清观，正捉拿巨寇张大鹏，他一个人深入虎穴进了庙了，让我来搬兵来，他现在身处险境，十分危险，咱们去早了也许他有命，去晚了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儿啊！哎呀呀呀呀，快准备调了三四十号，都是精壮的人，每人一匹快马，这才赶回三清观。 那个说骑马能没动静吗？在一里之外他们就下了马了，派专人在那负责看马，剩下的人步行蹑足潜踪来到三清观，埋伏在四周听候消息。苏朝清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看看三清观，摘耳朵再听听，什么声音也没有，他害怕了，心说我们老爷出事了吧，这帮贼跑了吧，哎呀天内老天爷保佑，我们大人可是好人呐，国家的栋梁，千万别发生事儿。等了半天里头没动静，苏朝清刚想进去看个究竟，正这时候于成龙出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于成龙一听刀来了，来的人手够用，于成龙点了点头，跟孙耀祖说，孙大人借重借重，麻烦您了，都在里边喝酒，都在西配店呢，一个也不少，一共14个。我明白，那就麻烦你了，我就不去了。老头子也累了，于成龙没进庙，就这么进了树林，有人陪着，找个地方去歇着去了。孙耀祖把大手一招，喝令一声，冲！哗！众官差如狼似虎闯进三清观，直奔配殿。这帮土匪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让官兵给摁住了。一个呢，他没加防范，兵器也不在手边；二一个事出突然呢，没有准备。包括张大鹏，那家叫活阎王，有个3个5个到不了他近前，杀人不眨眼。但今儿个喝多了，所以坐那没挪窝，就叫人给摁不住了。等他们也明白过来，被五花大绑勒得紧紧的，就拖出三清观。孙耀祖一看，来数数数，1、2、3、4，14个，再给我搜。庙里庙外搜了个底儿朝上，搜出不少赃物，叫人装到口袋里头扛着，然后吩咐一声撤，一律带回麻城。到麻城这不是目的，这块有这块的管辖地界，把他们塞到牢房里头。于成龙交代的清楚，我回黄州，然后派专人把他们送到黄州处置。孙大老爷你也麻烦跟着一趟吧。孙耀祖说好吧，我抓的差事我审问。就这样回到黄州，就到了第二天了，于成龙也缓过乏来了，吩咐一声让孙耀祖升堂问案。孙耀祖点头，行，我代替二府通知，他是满身官服升做公位，3班6房分立2旁，堂口下摆着各种各样的刑具，站堂的军兵虎着脸

0: 拎着棒子和皮鞭，就这地儿，胆儿小的一上来得尿裤子。孙耀祖居中而坐，这会儿于成龙搬了把椅子坐到屏风后头，压着腿拧着品着茶，在这听着。孙耀祖把惊堂木一拍，啪，把罪犯带上来，把罪犯带上来。十四个穿成一串带到堂上来了。没等问呢，又是皮鞭，又是窝心脚，又是电炮，这顿揍，叫你他妈当贼，我叫你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啪啪，乖乖，煞是你的威风。到这儿，虎你得握着，龙你得盘着，这就叫人犯王法身无主啊。你甭说古代封建年代，现在也一样，你进了监狱不老实行吗？你不老实没人收拾你吗？不行。什么叫法律的威严？再看包括张大鹏在内，一拉溜全归好了，一个个是鼻青脸肿。孙耀祖挨个给他们相了相面，这就是黄州地面一个巨贼，这帮家伙光我知的就14起人命案，其他的不算呢，绑票9起，砸抢明火几次，抓都抓不着，为这事儿我没少担责任呢。叫湖北巡抚，这张大老爷把我骂毁了都。今天我总算出来这口气了，要没有于成龙于的人帮忙，这案子还破不了。今儿个讲不了说不起，我得先出出气，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们。想到这儿，他满面奸笑，你叫什么名？
1: 张大鹏
0: 啊，活阎王是你吗？
1: 对，
0: 这小子还挺横。哪里人士？
1: 就是黄州本地人呢。
0: 我且问你，你为什么要当贼？为什么杀人越货？给我从实的讲来，什么时候当的贼，都做过哪些案子，要遗漏了一件我也不答应。说刷刷。大人，咱俩商量商量行不？我知道我身犯了死罪，我死几个来回都应该的，反正我承认我杀人了，你怎么处置也不为过。你要叫我从头到尾那么数了，我也记不清了。在我手上的人命，有老的，有小的，有男的，有女的，大概能有几十口子吧，我记不清了。你打死我，我也交代不出来。你看着处置吧。
1: 啊，刀！
0: 张大鹏，你这就叫抵赖呀！你记不住，我不信。这不是说一天吃几顿饭都

0: 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对这种人你不能一味的强横，你越横他越耍死狗，你越横他越不招，就得用柔的政策。所以呢，采取跟他谈心的办法。于成龙不拘小节，盘着腿儿坐到张大鹏对面了，像老朋友见面谈心复事似的，一边谈着一边说：“带人哪去？把郎中找来，多带止疼的药啊，给哥们们上一上，让他们少些痛苦。”哎呀，打坏了。一会儿郎中拎着箱子来了，挨个给上药，挨个给包扎。于成龙又吩咐：“这些哥们儿都爱喝酒，喝酒呢能免去痛苦。来来来，把酒拿上来，有什么菜端上来，我陪他们喝。”孙知县一看，哎，这好，这哪叫大堂啊，这变成酒馆了。但是自己也不敢多问，在旁边看着。于成龙一看酒菜准备了，给张大鹏满了一杯。哎呀，老弟呀，喝了吧啊，咱们也算有缘呐、啊、有一日相交，我看你人够意思。你呀甭问呐，一步十足成千古恨呐，原来你也是个好人呐。这么一说不要紧，碰到张大鹏心坎上了。张大鹏从来不懂得哭，一听这句话眼圈湿润了。罢了，大人，别看你派人把我们抓来了，我不恨你，我服你，因为你了解我姓张的，我的确是个好人呢、啊。可惜我不幸生于乱世啊，俺们家也是种地的出身呢、啊，我也是安善良民呢、啊，但是遇上灾荒了，颗粒无收，我爹娘都饿死了，我仗着年轻力壮逃门在外，天上不掉粮，地下不涨钱，我还要活着，我怎么办？良心丧于困地呀、啊！我才失身为贼，一开始小偷小摸，后来越干胆儿越大，我就开始杀人了。我于大人呐、啊，您要问我一五一十做过多少案，我的确想不起来了。咱这样行吗？咱挑重点的。
1: 行，别着急，喝着酒，有的是时间。
0: 咱慢慢唠着，想起多少咱说多少。
1: 那行，我谢谢大人了。
0: 哎，这么引导他的话，这个口供是至关重要的。这唠着，师爷拎着笔在旁边给做记录。那年头没有录音机，也没有录像机，全靠笔录，刷刷刷刷飞笔在这写着。斗来斗去，斗去斗来，没有一个时辰，张大鹏供的八九不离十，基本的案子全供出来了。有那么几个没掌握的他也说出来了，但是这都不是人命案，人命案基本都交代了。于成龙一听啊，定什么罪？凌迟啊，一刀一刀的得剐了，这就差不多了。行了行了，与此同时，那些人呢也不能闲着，也做补充，也在供，所以也都做了记录。于成龙跟孙大老爷一商量，差不多，让他们画供，就像现在那签字似的，你得签上字啊，摁上手印儿。所以说，啪啪啪，这些手续全履行了。履行完了，入党存起来。于成龙这才说。大鹏啊，哎，咱这么办吧，本官受朝廷之命，有这个权利。

0: 不必写臭文申请刑部再处决，我完全可以做主。你说大鹏，你给你自己定个罪，你得什么罪？死刑，是死刑还分多少种呢？有的绞，有的腰斩，有的砍头，有的凌迟。你说你得什么罪？那我说不清，凡是死那砍头比砍头可严重啊，得把你剐了啊，凌迟罪啊。大鹏啊，你也怨不得谁了，这种酷刑谁都难熬啊，得剐你三天，一天剐你46刀，三天才能把你剐死，这凌罪你实在是受不了。这样吧，我也是有心之人，谁让我说了算呢？少遭点罪，我也不处你凌迟，也不处尔等砍头，让你们落个全尸吧，免去云阳市口千人瞅万人瞧，就在郊外啊，咱挖个坑，给你们14个人啊都活埋了就得了。另外呢，我还准备的薄皮棺材，咱们认识一场，也算我报答你们的恩情了，你们看怎么样？
1: 老爷我谢谢你，老爷我谢谢你，您是清官，您是大好人，我死的是心服口服。弟兄们，你们说呢？谢谢于大人，谢谢于大老爷，我们服了。就到了那个地方，也忘不了您的好处。哎，人要能轮回转世，我们一定必报大恩。
0: 好，算了算了算了，还有哪些要求吗？还有哪些话要说吗？
1: 没什么了。
0: 独立的衙门，独立的机关，手下的属员任他升迁，他可以铸钱，他可以为所欲为，成了独立为王，国中之国了。要照这样，这三藩仨王子，那不把大清的江山就毁了吗？所以康熙经过研究和考虑，决定撤藩，把他这个权力给他拿掉，让这仨王子回到原地去养老，那等于剥夺了他的权力啊。那吴三桂能干吗？吴三桂得着信儿之后，立马起兵就反了，要反清复明，声势浩大。有关这段历史咱说过，不必重复了，因为咱们现在说这书是于成龙，您那知道知道就得了。吴三桂起兵之后颇受欢迎啊，声势浩大，进四川，打湖南，进兵要到湖北，一路顺风，所向披靡。清政府现在害了怕了，所以让地方官员严加守卫，这才引出不少事件。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妈祖崇拜的成因是什么？真实的妈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敬请收看《乘风破浪五千年》第16集《妈祖的传说》。

0: 我国的海岸线曲折绵长，勤劳的沿海人民向海而生，海洋哺育了众多生灵，它的隐秘和深邃也令人心生敬仰。随着时间的推移，远古先民对海洋的崇拜逐渐衍生出了对特定神明的崇敬，妈祖便是先民们崇拜的神灵之一。妈祖崇拜的历史距今已经有上千年，如今妈祖文化已经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各地，有海水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妈祖。对于漂泊海外的中华游子们来说，妈祖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在人们的记忆中，传说中的妈祖无私、善良、英勇、慈爱，她的故事深深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沿海人民。那么真实的妈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历史上又流传着她怎样动人的事迹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乘风破浪五千年》第十六集《妈祖的传说》。
1: 有一部典籍名叫《濮阳笔事》，在这部典籍中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宋徽宗宣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123年，记事中陆云迪奉命出使高丽，当他的船呢航行到东海的时候，突然遭遇到了飓风。这八艘官船，其中呢有七艘沉没了，唯独陆云迪的坐船没有倾覆。为什么他的船没有倾覆呢？因为在他的这个船的桅杆上出现了一位神女，这艘船在神女的庇护下顺利地到达了高丽。后来陆云迪出使高丽回国以后啊，他就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宋徽宗。宋徽宗非常的激动，非常感动，于是呢就降旨为这位神女建了一座庙宇，并且他亲自赐给这位神女以庙额，就是顺济。顺济的意思啊，就是航行顺利的意思。我们说在人世间是不会存在神女的。陆云迪这艘船之所以不沉，是一个巧合，他所看到的这位神女只不过是他在情急之下产生的幻。刚刚抛锚，海上突然风雨交加，海况又变坏了，这样呢这个船队就躲过了一场灾难。妈祖的

0: 第四个正能量就是助师抗敌。关于助师抗敌的传说啊，在妈祖传说中不多见，但是呢它颇受各朝各代朝廷的重视。在《天妃显圣录》里边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说是在明代永乐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倭寇骚扰浙江沿海，当时呢都指挥张柱率领着浙江定海卫的水师出海进行防御。可是呢倭寇海上作战经验丰富，他把船队分成几路，分别断绝了张柱水师的退路，甚至逐渐形成了对张柱水师的包围，使官兵啊处在一个危险之中，这时的官兵也非常的困乏。可是大家想到了祈祷妈祖显圣，不一会儿呢海上突然起了风浪，这些倭船在风浪中啊就不断的颠簸，后来逐渐的使这些倭船的船尾对向了官兵的船头。正在这个时候，在官兵的船上有一个士兵披头散发上下跳跃，并且口中大声喊道：赶快越州破贼。张柱一听啊，这肯定是天妃下的指令啊，于是就命令大家奋勇杀敌，先冲上倭船的重重有赏。这样一来一下子把官兵的情绪就激发起来了，战斗精神迅速地迸发出来，跟倭寇展开了战斗。倭船啊阵脚大乱，死伤无数，有的掉到海里，有的被斩杀，这样呢官兵就大获全胜。这是一个助师抗敌的例子。所以正是在上千年的流传中，人们赋予了妈祖这样的责任和神力，才使得妈祖受到了一代又一代这些人们的崇拜，一代又一代的人把他尊称为妈祖。在福建话中，妈祖是对那些有名望的妇女的尊称，也是一种非常亲切的称呼，就是娘妈的意思。历朝历代呢又给妈祖加了很多的封号，到了元朝至元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278年，朝廷啊以妈祖庇护漕运有功，封她为显济天妃。到了明朝的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朝廷又以妈祖屡次护皇有功，加封天妃，并在南京城外修了天妃宫。从此以后人们又尊称她为天妃。所以这样看来，妈祖是民间对她的称呼，而天妃呢是官方对她的称呼。
1: 妈祖的故事流传了1000多年，如今世界各地华侨聚集的码头埠口都能见到妈祖崇拜的文化印记。人们不禁会问，是什么原因让妈祖文化流传后世？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子为何会被神化为能力非凡的海神？除了妈祖自身的优秀品质外，还有哪些更深层的原因呢？
0: 毫无疑问，在历史上形成对妈祖的崇拜，与妈祖所体现出来的四大正能量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我们今天从海洋文化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妈祖崇拜的形成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把这些原因呢概括成四点。第一点，就是源于神灵崇拜的习俗。神灵崇拜啊由来已久，上古时代就出现了神灵的崇拜。早期的人们认识到大自然会给人带来生死，所以呢人们就开始了对自然的崇拜。随着后来生产力的发展，

人们的意识也越来越复杂。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大自然的背后还有神灵来主宰。于是呢，人们就把对自然本身的崇拜转化成了对神灵的崇拜。这就是神灵崇拜的由来。对于海神的崇拜也是这样。人们开始呢，是对于大海本身的崇拜，后来逐渐地转向了对海神的崇拜。事实上，在妈祖崇拜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崇拜海神了。只不过在不同的地区所崇拜的海神是不一样的罢了。当妈祖出现以后，人们认为啊，这个妈祖经过不断的塑造，它更加适合人们对海神的需要，所以就把妈祖塑造为海神，人们逐渐统一于来崇拜妈祖，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妈祖崇拜。第二个原因，航海者的精神需要。与大自然的其他事物相比较，海洋更加令人恐惧，因为它深邃浩瀚，变幻莫测。身处在大海之中，处处都是危险。这些危险有来自人的，也有来自大海本身的。早期的人们呢，对这些危险往往是无能为力，所以人们就期盼着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除这些危险，让他们出入大海能够平安，让他们能够在遇到危难的时候能够得到拯救。那么谁有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呢？那自然就是海神了。于是塑造一个神通广大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

0: 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
2: 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

0: 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1: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0: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2: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5: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4: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6: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7: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4: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8: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

0: 于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2: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声新闻纵横，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2: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级党员老同志座谈会，
3: 铁海联运打通出海通道，永蚌合作助力蚌埠外贸提质增效，
2: 延安路大桥完成全桥钢索张拉静待合龙，
3: 日供30万吨，蚌埠市淮上水厂预计明年初开工建设。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翟莹报道。8月31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级党员老同志座谈会，面对面征求老同志对市第13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汪安定出席。
3: 会议介绍了市13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何金良、陈兴岩、何洪江、刘佩学、王永永、张军等老同志逐一发言，围绕制造强势、产业立势、双招双引、项目建设、基层社会治理、文旅产业发展、干部队伍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提出意见建议。马军在听取意见之后说，各位老同志所提出的意见建议质量高，思考深，针对性强，报告起草组要系统梳理，认真研究，举一反三，充分吸纳，进一步把报告修改完善好。
2: 马军强调，作为省委省政府在“十五五”时期明确支持建设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加快蚌埠振兴的根基在工业，优势在工业，出路在工业，我们要锚定制造强势、产业立势不动摇，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发展壮大智能传感、商业航天、脑机接口、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产业集群。要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充分发挥蚌埠科教资源优势和科创基金、产业基金作用，持续深化与驻蚌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更多蚌埠科技特长变工业特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创新手法、步伐、打法，聚力研练、补练、强练，推动重点产业小苗变大树，为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提供有力支撑。衷心希望各位老同志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蚌埠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建议，为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我们将始终在政治上尊重、生活上关心、精神上关怀老同志，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
3: 来听下一条。今年以来，我市依托永蚌对口合作优势，持续优化铁海联运物流通道，随着出海物流枢纽优势不断凸显，有效激活外向型经济发展动能，我市外贸主体活力充分释放，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更加多元，全市对外开放能级和外向型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
4: 在位于五河县自行车产业园内的安徽永迪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车间内装配车架、安装零部件，一辆辆成品自行车陆续下线。 作为一家来自杭州的老牌自行车生产企业，永迪科技的产品订单全部来自海外。2023年，乘着长三角一体化的东风，经上下游企业介绍，永迪科技把生产基地整体搬迁到了五河县。公司副总经理康斌：
5: 我公司从24年年产24万台自行车，到25年

0: 年产28万台，26年有望超过年产36万台。
1: 今年4月，永泵铁海联运示范班列首发，为永迪科技等呼宿浙来皖企业解决了陆运成本偏高、铁海衔接不畅的痛点。公司副总经理康斌：
0: 自从我们公司23年8月从杭州迁入驻五河证券采掘园后，从传统的陆运费6000元左右，然后到25年通过市县两级政府部门的多方协调，组成了开通了铁海联运的新模式，也就从五河到宁波更是降到了3700元左右。
1: 安徽永迪科技依托永泵铁海联运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扩大出口规模的发展蜕变，正是我市深化永泵对口合作、畅通陆海联运通道、赋能外贸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今年上半年，泵铺铁海联运发运2648标箱，同比增长 99.7%， 服务外贸企业40余家。其中，泵铺至宁波铁海联运累计发运1346标箱，同比增长 56.78%。物流通道的持续畅通，有力推动了全市外贸稳步上扬。今年1至7月，全市实现出口71.5亿元，同比增长 22.3%。记者朱锦成报道。
2: 近日，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分别走进固镇县和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3: 在固镇县，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吴延武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与理论渊源四个方面进行系统阐释和解读。会议要求要联系实际学，坚持学用结合，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移风易俗、基层治理等重点内容，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韧劲和干劲，以奋进见初心，以实干显担当，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挑重担做贡献。在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研室主任杨晓明做专题宣讲报告，报告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增强加快泵铺振兴行动自觉为题，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理论品格和实践要求。会议要求要勤学善思、学深悟透，切实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推动党建学习与数字政府建设、营商环境融合、便民利企服务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数字泵铺建设推进科副科长张中亚：
4: 用心用情解决企业群众办事的堵点难点，以数字赋能提升政府质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落实到为民办实事的具体行动当中。
3: 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局徐小焕：
5: 用每一次主动提醒、每一句清晰解答，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政务服务的诚意与效率，推动窗口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转变。
3: 记者竹笛、韩云飞报道。
6: 再来关注重点工程建设进展情况。8月31号夜间，延安路大桥最后一根钢索安装张拉到位，至此全桥128根斜拉索全部就位，为即将到来的合龙施工做好准备。
1: 最后一根钢索位于大桥南岸东侧，长 220.4 米，重 16.07 吨，单索最大承载重量为430吨。作为淮河流域最大跨境斜拉桥，延安路大桥跨河段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全长 839.8 米，主跨达420米，实现一跨飞架淮河。全桥64对128根斜拉索采用与港珠澳大桥同规格的1860兆帕强度钢丝。9月1号早上，记者在南岸施工现场看到，随着钢索全部就位，施工人员正指挥吊车调整桥面吊机，拆除多余吊桩模块。目前主桥仅剩一块6米长的合龙块待吊桩，完成后大桥主桥将实现贯通。中铁四局大桥项目总工程师杨凯：
7: 我们正在抓紧调整桥面吊机状态，精确测量南北两岸主桥数据，细化钢梁合龙工艺流程，

0: 合龙这个关键节点做好充足准备。
1: 记者马笑报道。
2: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今年夏季高温供水工作整体情况，并就市民咨询的淮上水厂何时开工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3: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钱然介绍，今年七月下旬到八月底，我市持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市供水量迎来全年峰值。夏季高峰供水期间，我市日均最高供水量达到36.8万立方米。进入九月份，我市夏季高峰供水基本进入尾声。
4: 我们今年是在我们的黑虎山水厂建设了一个综合调度中心，引入了很多信息化的手段来确保调度的快速有效。同时我们在全市不同区域增加了我们的水压流量的监测点，实时的监控管网的水压，包括我们管网的流量，并根据这个早晚用水高峰动态实时来进行调度和调整，这样的调度更精准，使全市用水的压力更均衡。
3: 节目中市民赵先生咨询，
5: 淮上水厂我就问是打算什么时候开工。
3: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钱然回复，
4: 淮上水厂是为了保障我们全市的供水安全，我们计划是在淮上区新建一个30万吨的水厂，现在目前这个水厂初步设计基本完成，现在正在跟淮上区政府对这个厂区的用地的征地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也在加快这个前期的手续办理，我们力争在明年的年初进行开工。
3: 记者张端宇报道。
6: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2: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秋季新学期各校举办主题鲜明的活动，为孩子们上好开学第一课。
1: 蚌埠市2026版标准地图更新完成并正式对外发布。
2: 流感疫苗纳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范围。
1: 疾控部门提醒，开学季三类传染病需要重点防范。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昨天，我市中小学和幼儿园迎来秋季新学期，各校举办主题鲜明的活动，为孩子们上好开学第一课。
7: 在市汇金小学的操场上，师生们同声国旗，共唱国歌。随后的开学第一课，以励志科创启新城为主题，通过直观演示、互动提问等方式，引导学生观察实验现象，思考科学原理。市汇金小学学生朱宪鹏，
8: 通过亲手做实验，我明白了很多课本上学到的知识点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通过一次次观察和实践得出的。
7: 是汇金小学政教处主任马玲，
9: 把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作为2026年秋季学期开篇抓手，组织全校学生开展科学启蒙主题活动，以科普专题讲座、现场实验演示、师生互动探究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作为落实素质教育、深耕科创育人的重要举措。
7: 在市秀水实验学校，全体师生整齐列队高唱国歌，随后全体教师新学期师德宣誓仪式和表彰颁奖活动举行。市秀水实验学校教师侯燕，
10: 我们不仅会用心打磨每一堂课，助力孩子夯实学业基础，提升学习能力，也会更加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品格成长，耐心陪伴，细心引导每一位学生。
7: 在新启用的蚌埠第二实验小学中创校区，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71名一年级新生迎来第一课。开学典礼通过朱砂启智等传统仪式，引导孩子们自幼立志，向阳成长。蚌埠第二实验小学中创校区校长朱红，
11: 我们第二实验小学中创校区是今年九月份初次开学的一所新建校，我们学校呢是9年一贯制。我们的建制是小学24个班，中学12个班，预计招收1600名学生。
7: 在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孩子们跨过平平安安茁壮成长的成长跨栏，接过苹果和棒棒糖，在祝福中开启新学期。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学生马宇良，

0: 站在锅气下讲话，我也光荣了升入了大班。新学期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加油，冲冲冲，我们要做最棒的小朋友。
1: 记者陈涛、张颖君、梁新亚、洪吉庆、马笑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新学期第一天，市市场监管系统全面启动了秋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排查，全域覆盖，层层督导，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1: 上午十点，在蚌埠第一实验学校初中部，市市场监管局和蚌山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学校食堂开展全方位检查，重点查看后厨环境卫生、食品加工制作流程、餐具清洗消毒等是否符合规范，并核查食品原材料进货查验、所证所票制度落实情况。针对发现的细节问题，指导校方立即整改。蚌埠第一实验学校初中部校长戴征：
3: 为了保障孩子们吃好开学第一餐，我们做了两项重要的举措。一，全面消杀，除隐患，我们保障食品的安全，保障制作的安全。二，是科学配餐保营养。
1: 今年我市实行分层分级全域闭环的校园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建立学校全面自查、县区市场监管局全覆盖检查、市市场监管局重点督查的三级联动机制，全市系统统筹推进，力争九月底前完成全覆盖检查。蚌山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孙红梅：
4: 我们要求校方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压紧压实校方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呢，我们持续对校园食品安全开展全覆盖的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来指导校方限期整改，及时消除食品安全的风险隐患。
1: 记者丁静新报道。
5: 日前，蚌埠市2026版标准地图更新编制工作全部完成，并正式对外发布。
1: 此次标准地图更新由市勘测设计研究院组织实施，秉持精简优化、突出重点、服务实用的核心原则，对全市存量标准地图成果进行全面梳理、整合提质与迭代优化。新版标准地图具备极强的实用性与拓展性，可结合各行业工作需求，实现个性化信息叠加应用，适配多领域精细化工作开展。市勘测设计研究院地理信息中心主任工程师冯丽丽：
6: 这些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把他们需要的信息标注在标准地图上。比如生态环境部门可以把水质检测点等数据标注在标准地图上。再比如说移动通信部门，他们可以将基站数据标注在标准地图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基站的分布情况。
1: 本次发布的2026版标准地图涵盖政区版、基础要素版、自然地理版等多个版本，多维度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途需求。市民及各单位可登录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方网站，免费浏览下载新版标准地图系列成果。记者王道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我市先行落地流感疫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政策，参保职工可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使用本人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来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5: 近日，22名来自匈牙利约翰·冯·诺伊曼大学的师生抵达蚌埠，开启为期8天的青年使者交流学习计划短期研学活动。中外青年相聚诸城，共赴一场文化与产教融合的交流之约。研学期间，匈牙利师生走进蚌埠学院校园，在淮河文化馆溯源淮河千年绵延不息的历史文脉，在理工楼实验室直观感受学校应用型学科建设与科研创新成果，在艺术工坊细细品鉴师生优秀艺术作品，全方位了解学校扎根淮河流域办学育人的办学特色。
7: 今日提醒。
2: 来听今日提醒，夏末初秋是换季时节，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播传染病的和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学生家长及学校要做好预防工作。
5: 疾控部门提醒，秋季开学重点关注以下三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腮腺炎等。
2: 二是肠

0: 道传染病，手卫生是关键，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所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
1: 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环境治理与个人防护是关键，包括登革热、鼻孔啃牙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
0: 疾控部门提醒，要养成好习惯，把好卫生关，还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睡眠，均衡营养，适当运动，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及时全程接种流感、水痘、麻疹等疫苗，这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预计9月3号是多云。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欢迎您的参与。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看电视，
4: 兴趣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4: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盘越，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6133120 2066133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月27号蚌山区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张先生询问华运超市对面的

公厕什么时候开放？答复是，经实地核查，该处公厕的主体虽已建成，但周边的市政配套条件制约，排污相关的基础设施暂未到位，达不到公厕的投用标准，因此暂时无法对外开放。有网友留言询问，宝龙公寓四号楼门口的房产公司把整个人行通道占用，私自种了辣椒茄子。答复是，8月27号下午，工作人员现场对商户开展了劝导，督促其立即整改。商户当场予以配合，将栈道花箱向内挪至了门店的内侧，同时把种植蔬菜的花瓶一并移入店内，全面清理了公共区域的杂物，保障人行通道的通行顺畅。后续将会继续督促物业加强巡查，发现。

0: 等康愈调控中心副主任江小涛，欢迎各位的到来。现在呢，夏季的用电高峰已经过去了，即将到来的是度冬的供电高峰，目前呢正处于夏秋的一个交替的时节。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吴总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秋季检修工作的安排，以及我们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用电高峰做了哪些准备的措施呢？
1: 好的，这个夏季啊，高温天气啊，已经这个刚刚过去啊，这个我们也在进行这个复盘分析。今年夏季啊，主要是受到这个两轮台风的影响，以及今年夏季雨水也偏多，啊，整体上天气啊，今年比以往要比较凉爽一点，也没有出现持续的这个高温天气。我们最大的负荷是385.15万千瓦，最高的日运电量是7784.81万千瓦时，也发生在8月3号。在冬夏期间啊，我们供电公司通过这个实时调整电网这个运行的方式，保证电网设备始终保持合理的这个负载水平，没有发生这个超设备限额的情况。现在这个高温这个大负荷啊，这个天气刚过，公司目前已经投入到这个秋季的检修工作当中去，为接下来的一风多冬保供电工作啊，做好准备。主要是
0: 对，我们具体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主要是开展三项工作吧。一个就是隐患的治理，主要也是针对这个夏季暴露出来的一些这个问题和度冬反制措施的一些需要，主要是加强这个电网的建设和技术改造，扎实开展这个检修消缺，主要是计划开展这个110千伏西交边1号主变的更换和220千伏田埂2278动线这个老旧杆塔的改造等32项的这个设备的更新改造，以及这个110千伏头长781号线等19条线路的这个抗冰防舞动的这个治理，进一步提高这个设备的本质安全。同时要完成270项变电站输电线路的这个综合检修任务，主要是消除设备的隐患缺陷。在冬季到来之前，我们还要充分利用这个红外检测以及无人机这个监测手段，对我们的电网设备啊进行一次的全面的这个体检。主要是在10月份，我们要完成对所有的变电站开关室的防凝露以及消防的隐患等排查治理。在12月底前，我们要完成全量的变电站输电线路带电的检测和机械化的巡检，全面提升这个电网设备的健康水平，确保供电设备可靠运行。另外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供电公司啊，在开展电力设备这个秋检时，由于这个安全生产的需要啊，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停电，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0: 这是我们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就强化我们设备隐患的一个排查治理，提升我们设备的整体的健康水平。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崔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是青阳花园呀。这个南门这个充电桩电压太低了，才170。
0: 好的，吴总。
1: 好的，这个充电桩这个接入的一些方式吧，我们会线下和这个我们的和您进行联系，到现场实地进行勘测再进行这个整改。
0: 好的，也请崔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吴总，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在电网建设方面开展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好的，这个下半年的这个电网的建设任务啊也是非常的繁重，主要是要有3项的这个输变电这个项目的要投产，另外还要新开工3项这个重点项目，这个时间紧，战线长和标准高。在投产方面，我们下半年主要集中精力要确保220千伏这个子期输变电工程，以及这个振兴发展110千伏这个输变电工程的这3项这个工程的顺利投产。另外，为了保障未来的这个用电需要，我们还新开工推进的是110千伏这个环山输变电工程，以及前台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和徐庄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建设。

0: 这批的项目的实施啊，将进一步完善二木电网的这个主网架结构，大力提升地区的供电能力的可靠性，为蚌埠市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提供坚实的能源支撑。
1: 那我们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要推进哪些项目的建设呢？
0: 在“十五五”期间啊，公司主要是围绕这个双碳目标的这个落地，持续健全政企协同机制，主动响应政府在这个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绿色转型等方面的需要，全面摸排区域重大项目和新能源的这个开发信息，统筹电网和城乡规划深入融合，持续推动电网升级和地方经济协调发展。“十五五”期间，主要是在2026年至2030年，规划在马城区域建设蚌埠市的第四座50万变电站，大幅提升我们源头的供电能力。另外，我们又规划新建6座220千伏变电站，11座110千伏变电站，3座35千伏变电站，新增的总变电容量达到574万千伏安，储备充裕的变电容量，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这个供电保障。
1: 通过吴总的介绍呢，我们对秋季检修工作的安排，以及为即将到来的一个冬季用电高峰，我们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有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了解。现在呢，我们已经迎来了这个开学季，马上呢，我们的国庆中秋的双节也即将到来。我们想了解一下，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供电公司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来保障我们学校和重要场所节假日期间的安全稳定用电呢？
0: 好的，现在正是这个开学季，也马上我们要迎来这个中秋、国庆这个双节。这个我们公司啊也高度重视，也聚焦这个校园、交通枢纽、文旅商圈、医院等重点场所，提前部署作息作息各项的这个保电举措。主要做了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吧。一个就是开展这个重点场所的用电安全的这个隐患的排查，我们组织了专属的客户经理，协助对辖区内的这个中小学、高校的配电盘、校内的这个供电线路、空调以及教学设备供电回路开展这个专项的巡检，营造安全的校园用电环境。也同步对这个景区、大型的商超、交通场站等节假日高负荷重要场所开展这个用电安全的检查，对检查发现的这个线路老化、设备缺陷等问题，我们建立这个台站，督促责任单位限期完成整改，从源头消除的用电的安全风险。
1: 也就是对我们的重点场所开展了一些用电隐患的排查，保障用电的安全，消除用电安全隐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王先生您好。
2: 您好。
1: 您好，您请说。
2: 我反映的是去年10月份的问题。因为我们家突然停电。停电过以后反映9598。9598，然后蚌埠的工作人员是成功回复的。回复的不是太好，然后我问他贵姓，他说不说。态度恶劣。然后我去城东所反映，全程在那吸烟，从头到尾。然后我问他贵姓，他也不知道。同月10月份同月，然后我们家是在另一个家属于在城西，突然停电了。然后工作人员在恢复电力的时候，工作人员也是呢，在这个恢复电力的时候也在那去吸着烟。也是投诉无果。从去年我投诉到现在一直没有结果。
1: 好的，王先生，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了。吴总。
0: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这个营销部韩磊主任进行解答。
1: 好的，韩主任。
3: 您反映的这个两个问题啊，一个是东城停电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是客户接待的问题，我们将以提供的线索进行这个节目后啊，开展相应的这个调查，还原这个事情的真相，然后给予您现场的答复。
1: 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询问，曹老集供电所地处蚌埠市市区范围，但属于固镇县供电公司管理，交电费希望也是建议，不仅可以在曹老集能交，也可以在蚌埠市区交。吴总。
0: 是的，这个我们蚌埠啊，因为这个

0: 行政区域的一些划分，啊，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管理和这个区域不对应的一些情况。现在这个交费的方式啊也比较方便，特别是通过多的一些渠道，除了这个线下的渠道，还有这个线上的一些渠道，包括通过这个网上购网这个 APP 以及这个微信、支付宝都可以，很方便啊。
1: 好的，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那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爸爸，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335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吴总也为我们介绍了一下，针对即将到来的开学季以及我们国庆、中秋双节，我们供电公司是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来保障我们学校和重要场所节假日期间的安全稳定用电。首先介绍了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全面开展了重点场所用电隐患的排查。那我们还有其他工作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0: 另外就是我们还强化这个电网设备的运维和这个符合的这个预判。结合这个开学的返校以及节日人流激增可能带来的这个符合的一些变化，我们科学的研判符合的走势，对城区的这个主干线路以及重要的配电设备开展那个红外测温带电检测，对我们一些可能存在的重载的这个线路啊设备提前做好这个消脆的处置，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完善故障处置预案，备足这个抢修的物资、抢修车辆，保障设备的健康运行。
1: 那我们在应急抢修和供电服务保障方面有没有加强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0: 一个就是我们统筹我们的抢修的队伍，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这个制度，缩短故障响应的处置时间。另外，针对这个学校啊重要用户，我们明确这个应急的联络机制，一旦发生这个停电故障，我们能够做到快速研判、快速出动、快速复电，也同时这个畅通本地的2877、877的供电服务渠道，及时响应这个用电的咨询、报修的一些诉求的服务。
1: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用电安全的这个防线啊，不仅需要我们专业工作人员的努力，也需要我们广大市民朋友们的配合。我们想了解一下，在用电安全的相关宣传，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0: 我们在安全用电这个宣传啊，每年我们都利用这个开学第一课，就开展这个用电安全的这个宣传活动，通过这个生动有趣的讲解和实例分析啊，也让这个广大的师生充分了解安全用电的重要性，掌握正确的这个用电方法和应急处理措施。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申先生您好。
6: 您好，
1: 您请说。
6: 上线嘉宾好。我这个用的这个电费啊，我感觉这个电池这个

0: 这个收费的这个表应该不存。
1: 好的，吴总。
2: 好的，这个
0: 我有质疑。
2: 好的，这个我们线下和您联系。我们现在对于可能会对电费啊、电量啊一些突增的一些情况，这个有疑问，我们也提供这个表机的校验，这个服务啊。
1: 好的，那也请申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吴总，我们说知道这个招商引资是我们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强引擎，那我们供电公司作为保障发展的一个电管家，在我们服务招商引资重点项目的用电上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我们想了解一下在这个方面我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2: 好的，作为这个服务地方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电力现行官，我们国网报幕供电公司啊，紧紧围绕我市的这个制造强势、产业立市的发展战略，主要是聚焦这个硅基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集群，把电力服务。
3: 一次还是两次台风、啊、
4: 两场台风，还有一场台风拐了弯儿，把我们这边吹得够厉害。
3: 对，所以也不是特别的热。
4: 好就好在呢，两场台风让我们这个热度没有那么持续，但事实上在那三伏天里面的时候，高温天气还是有那么几天让人也是挺难受的。不管怎么说呢，咱们已经到了秋高气爽的时节了，早晚呢要就是推窗通气透风的时候，感觉人还是很凉爽的啊。来自蚌埠气象台的消息，又有台风要来了，受到
3: 这次台风叫沙德尔，
4: 对，受到沙德尔叫残涡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就是二号前后，今天呢往后啊，我市局地会有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雨。值得一提的是，9月5号和9月6号，那蚌埠的最低气温只有19度，甚至今天都已经到了19、20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啊，气温变化比较大，那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适当的添加一些衣物，并且要提前准备好雨具。那来关注一下蚌埠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钟最新发布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是22到23度，预计3号是多云。
3: 好，此时此刻大家正在哪里做些什么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也可以传递路况，又或者是点歌，对节目所播出内容说说自己的观点，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都是可以的。
4: 两个好重的鼻音啊，我这边鼻音也重，你鼻音也有点重。
3: 哎，就是两个感冒菌搁这得不得得不得，
4: 对，是接我们班的朋友可能会有这个同事可能会有点痛苦啊。好，
3: 就是可怜一下淡华姐。
4: 对，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很多老朋友会干的事儿，保温杯泡枸杞，是不是？老干部都是走哪儿把这个保温杯泡枸杞都要。
3: 现在有很多朋友他不光是泡枸杞啊，他还泡其他的东西，
4: 什么红枣啊、茯苓啊，是不是？什么还有泡什么当归的，还有泡什么西洋参的，哎，泡啥都有。
3: 西洋参都出来了，我的天哪！
4: 西洋参。
3: 你这是一早上，这一早上吃什么了？
4: 吃了6个包子，
3: 这么亢奋，
4: 吃了那个小汤包哈、烫舌头了。
3: 总之呢，大家知道这个，我们到这个年纪，也不是到这个年纪，咱们还很年轻啊，就是在保温杯里泡这泡那的，就是要养生了嘛。
4: 对。
3: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呢，它这个保温杯里泡这泡那是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的。
4: 对，为什么呢？因为用热水在保温杯里面泡像红枣呀、枸杞啊，你看似养生，它存在着这个风险，它不是养生的风险，它是物理上的风险。就是在浸泡的过程当中啊，像这个红枣呀、枸杞啊，会释放大量的气体，让保温杯内的压力升高，你开盖的时候很可能那个热水就啪喷出来了，导致烫伤。大家平时有没有这样经验？如果你泡什么红枣呀、枸杞啊，包括泡一些什么中药啊在里面的时候，是不是时间一久了，你那个就泡特别满的时候，时间一久你一开盖这个水都滋啦都出来了。
3: 对，而且它不仅会喷出热水，可能会导致烫伤。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它那个保温杯里面现在很多保温杯里面它都是不锈钢的材质。
4: 对。
3: 你如果要是泡茶叶呀、泡枸杞呀、泡各种什么花啊什么的，
4: 煮熟了
3: 它这个水会变质的。
4: 对。
3: 它反而就不是像原来那种营养水了。
4: 关键是什么哈，保温杯泡这些，你像现在保温杯都是保温6小时、12小时的，你泡一上午你也喝不上嘴啊。
3: 所以我觉得保温杯里面最适合的还就是